0: 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4: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3: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4: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
2: 出门大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1: 之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国庆特别节目，喜迎国庆畅游延边。那在这里呢，那我们也看一看啊，这个日期今天已经是假期的第二天了，
0: 是
1: 10月2号，对不对？
0: 对，
1: 应该说呢，咱们延边呢现在依旧是节日氛围非常浓厚，然后呢金秋的延边也是层林尽染，正是一个出游的大好时节。
0: 嗯，早上好，经历了第一天的欢庆啊，不少朋友已经踏上了这个旅途。延边呢有着独一无二的边境风光，秀美的山林秋色，还有底蕴深厚的民俗村落。今天呢嘛，我们就为大家梳理几条啊本地值得一去的精品线路，有J331边境自驾线、民俗体验线、秋日赏风休闲线。不管是短途的一日游，还是深度的长线，总有一条适合您。
1: 是的，其实说到咱们延边的话呢，你比如说像图门口岸呀、珲春房川，一眼望三国，到龙井的海兰台、合隆的光东村，那再到韩葱岭的枫叶、帽儿山的林间栈道，那每一条线路，那肯定其中都藏着咱们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呀。
0: 首先呢，我们准备给大家推荐的是边境风情的自驾线路，沿着J331一路前行，饱览图门江两岸的风光，打卡口岸景区，感受呢边境的壮阔与安宁。
1: 如果说呢偏爱慢节奏的民俗之旅的话呢，可以走进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百年部落、海兰台，换上民族服饰，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朝鲜族的生活风情，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0: 喜欢这个山林秋色的朋友呢，韩葱岭的枫叶谷、帽儿山、皮岩山都是不错的选择。秋日呢，五彩山非常的出片，提醒大家山区呢早晚温差是很大的，一定要备好这个厚的外套啊，然后呢自驾还要注意山路的安全驾驶。
1: 好的，那说到自驾的话呢，首先我们先带大家呢走进J331最美廊道来探秘吧。那沿着这个边境公路自驾的话呢，邂逅层林尽染的延边秋色，那真的是太美了。当秋风掠过长白山余脉，J331国道延边段呢就换上了秋日的盛装了。
0: 这条啊被誉为最美边境廊道的公路呢，贴着这个中朝俄边境线蜿蜒向前，一边呢是层林尽染的林海，一边是静静流淌的图门江，雄浑山河与静谧的边境风光都藏在这条线路里。
1: 是的，那整条路线呢串联起了像国门、还有渤海古韵、朝鲜族百年老宅、高山观景台，一路呢从珲春奔向长白山脚下，那一步换景，每一站呢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0: 嗯，我们就来开始啊，这个珲春纺川景区，一眼望三国，到哪儿呢？到珲春的丝绸之路渤海古镇，继续前行到图门的月清湾，1314公路的这个路碑啊，
1: 嗯，
0: 然后到图门的口岸景区，然后是百年部落、朝鲜族老宅，然后是龙井三河的旅游风景区，再继续合隆的军舰山景区，安图的头山村啊，这是在长白山脚下啊。另外呢，到安图的白山峡谷的浮石林，
1: 你看这完整线路啊，那经过的这样的几个景点儿都是太美了。那我们就挑几处带大家走一走，比如说呢，像房川的
0: 起点，
1: 对对对，珲春的房川景区，一眼望三国，边境山河的开篇嘛。旅程的起点落在了珲春房川，那站在观景台远眺的话呢，一眼就能够看见中朝俄三国地界，那图门江也是缓缓奔入大海。秋日的山林褪去了盛夏的浓绿红黄，这个绿交织在一起，铺展在了边境大地上。风呢从三国交界之处吹来，一眼读懂了延边边境独有的这一份辽阔。
0: 嗯， 接下来呢是珲春丝绸之路的渤海古镇，一步穿越千年的渤海盛唐。离开纺川，驱车呢前往渤海古镇，唐风楼阁临水而立，灯笼沿着古街依次排开。这里啊，复刻了渤海国盛世风貌，街头呢沉浸式的演绎，古街的集市，还有震撼的非遗打铁花。秋日午后啊，阳光呢洒在了古建飞檐之上，仿佛千年的渤海国的繁华在边境之上再次的重现。
1: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途经的这个图门的月琴湾 G331 的1314边境线上的浪漫坐标。那我们沿着 G331 前行呢，就抵达了国道1314公里里程碑。那其实说到这1314的话，它是谐音，就是一生一世嘛，就把这个浪漫呢安放在了图门江畔。鹊桥同心台依江而建，江水呢缓缓流淌，对岸呢便是异国山峦。这个秋风吹过呀，岸边的草木山河为证，在边境线上留下独一份的浪漫打卡记忆。
0: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走到了图门的口岸区，国门打卡，欣赏这个界江的风光。雄伟的国门矗立在图门江边，站在这里呢，近距离的眺望对岸，感受界江两岸截然不同的景致。漫步江边步道，看秋树倒映江面，感受边境小城安静从容的烟火气息。
1: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百年部落吧，带大家呢走进朝鲜族的百年老宅，好不好？
0: 好。
1: 离口岸不远便是百年部落了，这个十几座朝鲜族古民居呢静静坐落在这里，最老的老宅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整座房屋呢不用一根铁钉，依靠的呢就是那种木榫搭建的，然后这个老青瓦白墙，整个呢里面还有什么火炕啊，酱缸啊，很多的老物件是非常完整的保留在里面的。秋日的阳光落在整个院落，然后呢秋千在这里轻晃着，沉浸式的让您读懂朝鲜族百年生活的故事。
0: 嗯，我们离开这个百年老宅啊，我们驱车前行，一路向南抵达龙井三河。这里呢依山傍水，紧邻图门江，视野开阔。秋日的山林啊五彩斑斓，江畔村落呢安静闲适，适合停下来做短暂的休憩，吹一吹界江的风，感受边境小城的这种无限松弛。
1: 下一站呢，我们再带您去军舰山看一看。就说到军舰山的话呢，是因为它的山体的形状呢非常像巨轮，所以说呢得了这样的一个名字。登顶观景台，然后整个视野呢瞬间就铺开了，一侧呢是图门江这种蜿蜒流淌，然后呢对岸啊是远山连绵，脚下呢是山间金色的稻田，整个金秋时节呀，漫山红叶呢铺展开，层林如霞。这里呢也是红太阳照边疆的诞生地，山水之间藏着边疆奋斗的故事。
0: 嗯，继续前行，到了安图的
1: 头山村、哎、
0: 长白山脚下静谧的村落啊。我们继续向西，就来到了长白山脚下的头山村，远离喧嚣，村庄啊被林海环抱。秋日的村庄呢，安静恬淡，稻田渐黄，树木五彩。是长白山前沿一处原生态的田园秘境，适合呢放慢脚步，感受山野的秋意。
1: 其实说到整个线路的终点是哪里呢？是安图长白。

山峡谷浮石林。在这里呢，火山喷发形成的奇特的石林峡谷，还有溪流穿行怪石之间，秋日的红叶呢是铺满了峡谷的两侧，怪石、清泉还有彩林相融在一起，林海幽深。

0: 山林陆续呢变红变黄啊，秋色呢效果更为突出。
1: 嗯，
0: 也给大家个提示啊，边境线路呢这个部分地区呢请遵守边境管理规定，不要越界，带好身份证件。
1: 是的，沿着这一331来奔赴边境的秋色，一路看尽山河和古韵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

0: 出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2: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2: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出门到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国庆特别节目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大家好，我是小颖。
0: 大家好，我是老张。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呀来感受一下我们延边秋日的康养静心之旅。
0: 上一个我们跟大家说的是走331的边境啊，
1: 对，
0: 这回呢我们不能光走啊，走累了我们得歇呀。
1: 是是是，
0: 歇怎么歇呢？不能帮当往床上撂着歇我们要找这些康养的地方。
1: 对，其实说到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条秋日康养静心之旅呢，它也是串联起了温泉私汤，还有山林秋景，古寺祈福，还有夜色星河，把秋日的慢生活、清康养，还有静心静这种心这个静心静的这种感受呢，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就是说您整个旅途当中啊，不用太赶路，不用太奔波，沉浸式的感受咱们延边秋日的治愈力量就可以。
0: 跟大家说啊，既要养身又要养心的啊。我们跟大家说整体说一下我们都怎么个脉络啊。龙井披烟山温泉古村落，这叫这个温泉康养，然后海兰台朝鲜族民族度假村庭院私汤休憩，然后呢图门的日光山森林公园，森林呢深呼吸的洗肺，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叫礼佛祈福静心啊，礼佛祈福静心，还有安徒的大西台河景区沉浸式的秋日夜游，长白山历史文化园品深茶享秋闲。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带大家逐站的去游玩好不好？详细的去带大家玩一下。这第一站呢就是龙井的披烟山温泉古村落了。那秋天呢最治愈的仪式莫过于呢山野泡汤。披烟山呢它是坐拥东北非常稀缺的富伏温泉，水质呢是温润细腻的，秋天的时候呢在这里呢浸泡在汤泉里面，可以非常舒缓秋日的干燥，还有消解我们身体内的这个疲劳感，是天然的秋日养生的汤泉。
0: 周边的古村落呢青砖碧瓦啊，秋树呢掩映金黄的枝叶呢点缀古建筑的这个院落啊，氛围呢拉满，一边泡暖汤一边眺望这个漫山的秋色，秋风拂面，光影温柔，褪去一身的浮躁，开启全天的康养慢时光。
1: 是的，那我们第二站带您去的呢就是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在这里呢有私汤独享，还有秋宿闲庭，告别大众温泉的喧闹，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解锁专属秋日的私汤体验。朝鲜族特色的庭院错落有致，白墙灰瓦搭配秋日的彩林，氛围感呢那是非常雅致的。
0: 对，这个独立的私汤隐匿于庭院之中，私密性绝佳，暖汤啊，秋风轻柔，沉浸式的体验延边特色的旅居康养。午后啊，你静静地坐在院落里，看秋叶飘落，听清风低语，沉浸式的感受朝鲜族慢生活的这种温润的惬意。
1: 是的，第三站呢我们再带您去的呢就是图门的日光山森林公园。那说到长白山余脉的秋日林海是天然的城市氧吧，那秋日的日光山啊层林尽染，红枫黄桦还有青松交织成了斑斓的画卷，那山林间的负氧离子呢也是非常非常充沛的。
0: 沿着平缓的这个林间步道啊，咱们缓慢的慢慢的游，无需高强度的徒步啊，轻松的穿行于秋色林海，深呼吸纯净的山林空气，洗去身上的疲惫，让心肺与自然呢温柔的相融，用这沉浸式的感受呢 秋日里山野的清爽之余。
1: 是的，下面我们再带您到第四站，那就是敦化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了。那作为延边极具代表性的文化起伏圣地，秋日的六顶山呢褪去了喧嚣，那古寺红墙映彩林，香火袅袅伴秋风，氛围感呢那是非常的肃穆。那漫步在山间古寺，然后我们瞻仰古建风韵，那在这里呢听着鸟叫的声音，然后呢再看一下秋日的远景，真的是太美了，很静心。
0: 在这里啊，静心的起伏，放空自我，褪去生活那些琐碎的焦虑啊，在山水禅韵中来沉淀我们的心境，收获内心的平和还有那份安然。
1: 是，下面我们就再带您到第五站吧，就是安图的大戏台河景区。那说到这里呢，那白天赏遍山野秋光，然后到了夜晚的时候可以邂逅延边绝美的秋野。
0: 嗯，大戏台河呢在秋日夜游是独一份的浪漫，山林间溪流潺潺，灯光与秋夜星河交相辉映，彩林里啊的夜色呢勾勒出温柔的轮廓，晚风微凉，光影灵动，漫步林间的栈道，听流水潺潺，观夜色斑斓，远离城市灯火的喧嚣，沉浸式感受秋日山野的静谧夜色，治愈所有的疲惫感。
1: 下面呢我们再带您到第六站，就是长白山的历史文化园。旅途的尾声归于恬静闲适，秋日呢微凉，那最适合就是静坐品茶了，对不对？
0: 对。
1: 那在长白山历史文化园呢，沉浸式的来体验长白山特色的深茶文化，在这儿呢可以慢煮深茶，细品回甘，
0: 茶香清幽，温润入喉，消解整日的游玩的这种疲惫，伴随着园区静谧的秋景啊，感受长白山悠远的人文底蕴，在一盏清茶的时光里圆满这场静心康养的秋日之旅。
1: 秋风知凉意，山野愈温柔，来延边呢赴这样的一场秋日康养之约，以温泉来润身，以山林来洗心，以禅意静心，把秋日的温柔和松弛尽数的藏进旅途的岁岁安然当中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8:30。
4: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4: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0: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
2: 出门到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1: 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游客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国庆特别节目《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大家好，我是小颖。
0: 大家好，我是老张。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我们延边的一些自驾线路啊，或者是游玩的一些路线啊。那我们这个时段的时候呢，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条线路，这条线路我相信呢，喜欢自然景观的朋友应该是会醉在其中的，对不对？
0: 这是最美风景赏秋之旅啊，就是彩林漫卷，红叶逐流。
1: 是的，延边的秋天呢，它是红色、橙色、金色、绿色各种各样的颜色呢交织的五花山的盛宴。
0: 我这个前两天跟朋友在聊这事儿、
1: 啊，
0: 就计划十一去哪儿玩儿、啊，然后我说这时候的延边的山呢、啊、非常漂亮，但是这些外省的战友跟我打电话、微信聊天，我说你来吧，这儿你都忘记了，太多年离开这儿了，快30年了嘛。
1: 嗯，
0: 我赤橙黄绿青蓝紫，
1: 什么颜色都有。
0: 在这个季节，在山上都能找到。徐磊有意思，徐磊说赤橙黄绿这个蓝。和紫也能找，他说就蓝和青我找不着。我说你等着十一我出去玩、我把它拍下来给你看。我告诉你，
1: 天空是蓝的呀，湛蓝的天空。
0: 我说的是山，赤橙黄绿青蓝，延边的天空一年是，哎呀，这个，咱们的空气优良率达到98%。
1: 是，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真的来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建议大家真的去找一找刚刚老张说的这七个颜色，好不好？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你都能找到。
1: 嗯，那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一时段要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个线路呢，就是串联了延吉、龙井、图门、汪清、敦化、安图六地，将彩林、红叶还有湖景和秋日漂流呢融为一体，堪称是泉州的秋色精华线。
0: 嗯，我们来看
1: 一下它
0: 线路的走向啊。
1: 好的，
0: 就是核心线路是从延吉的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开始，我们到了龙井的皮岩山，然后去土门的这个日光山森林公园，然后呢绕道去汪清啊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然后敦化的韩丛岭红色旅游观光区，最后呢回到了安图的长白山魔界漂流。
1: 是，就是整个线路的亮点是什么呢？可以登顶看彩林，悬空观红叶，另外呢还有就是湖畔寻秋韵，溪流逐秋风，一路呢我们就可以集齐彩林、红叶还有秋日漂流三重体验了。
0: 嗯，这个我们在延吉的帽儿山的国家森林公园啊，这个是城市上空的彩林全景啊，从延吉市，这个从延吉的城市后花园启程，沿着木栈道穿行斑斓的山林，登顶后啊，可以在将延吉城区与这个环绕全城的彩林一并收入眼底，适合呢作为整条线路的秋日开场。
1: 嗯，
0: 我说你知道吗？我这帽儿山我登过3次，
1: 嗯，
0: 我没有一次走栈道的。
1: 啊，都是。
0: 其实走栈道什么呢？咱们修的栈道是为了咱们的游客呀、和市民朋友呢，上山的时候呢，对这个膝踝关节和膝关节的伤害小一点。
1: 你不走栈道不危险吗？
0: 啊，不，尤其是一些相对老年朋友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作为中青年朋友，你要走栈道上去，你完全失去了走玩这座山的意义。
1: 就是登山的意义嘛。
0: 它有好几条小路。
1: 哦。
0: 确实有些地方确实比较陡峭。
1: 嗯。
0: 啊，但是就是这个身体协调性不太好。
1: 我还是不太建议的。
0: 如果年龄大一点，
1: 我还是。建议大家走栈道，
0: 是各有各的这个喜欢的方式吧。
1: 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站啊，是龙井的皮岩山，在这里呢可以去试一试走一走这里的玻璃吊桥，是吧？
0: 嗯、
1: 这个皮岩山的亮点呢就是高空视角嘛，走上玻璃吊桥，脚下呢是山谷幽静，两侧红枫还有彩林是层层铺开，就像是悬在秋日山海之上，浪漫而又出片哦。
0: 啊，给大家记忆，如果你有恐高的话，就别玩这个了。
1: 哎，我其实挺恐高的，但是我只要脚。 脚底下是能给我兜住的，我就不害怕。
0: 不是，有的人看那个玻璃嘛，它
1: 就是透明的，他就会害怕。
0: 对，总觉得
1: 对。
0: 而且有一些，
1: 所以人和人真的都不太一样。
0: 有一些旅游景点一走，它会伴随这种音乐，像玻璃炸开的声音。
1: 那太可怕了，
0: 特别有意思啊！
1: 是，下面第三站，我们带大家到图门，好不好？去日光山的森林公园走一走。
0: 一路向东啊，我们就抵达图门了。日光山的秋景呢，更显得幽静啊。彩林呢，沿山势铺展，这个步道啊，穿行这个山林之间，远眺边境的这个界河啊。这个边境的山河啊，适合呢放慢节奏，感受秋日的这个私藏感。我觉得玩怎么玩呢？就是你不能着急忙慌，多长时间我必须爬上山，也不能着急忙慌，我多长时间必须下来。是在整个的，我跟你说，最美的风景是在路上，
1: 是
0: 啊，并不是从 A 点到 B 点。当然 A 点 B 点是两个景点，但是你在这两个景点区间，你像你比如说你在帽山，你走到延吉市的延南路啊，然后准备上到这个帽山的脚下的时候，开始上山的时候，那才是你这一路风景的起点。
1: 是
0: 啊，
1: 而且其实就是整个过程，我觉得那才是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需要体验的。
0: 你看到山上有一些不同形状的这个怪石，你看到这个当你登到这个山，这一座山的不同的海拔的时候，你回头向山下望的时候，景色是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下面这一站我们就要带大家呢去汪清的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走一下了，因为这里呢有湖畔红叶映秋水，从山林转到湖畔，那满天星的这个秋天的红枫临水，然后倒影成画，整个的这个盐湖的栈道啊，在这儿呢您慢慢走过去，看红叶飘落在水面上，然后在远山近水还有枫林呢，整个构成那种非常非常温柔的秋日的山水画卷，很多的人在这儿呢能够拍出非常非常漂亮的大片哦。
0: 就是你居高临下看，它每个城每一个这个海拔高度的呢，它的作物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都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有温差嘛。
1: 而且你看，我就看就是它那个，就是真的是很多的人会带着那种那叫什么，就是有点高空的那种拍摄的那个仪器，对，俯拍下来，
0: 那个直升机，那个什么的小型的这个。拍摄用的小飞机，
1: 对，就是它，对，整个那个秋天的那个，就是那叫什么田地吗？还是什么？
0: 它那个机头、
1: 好漂亮。
0: 你看这个，就整个啊，你就不用走远了。你到帽就再过几天，你到帽山去看，到帽山山顶，你俯瞰这个海澜江畔的道，这个整个这个道浪滚滚，你看那阡陌纵横的，有的一片呢是，黄中带绿，有的纯绿，有的完全金黄，有的还在变颜色，就不同的地块颜色都是不一样的。你说阡陌纵横的，那绝对是一幅最美丽的大地画卷。
1: 对，就是我觉得真的
0: 非常的美。
1: 就是很多的人，就哪怕你不是诗人，我相信在那个时刻你也想吟诗一首。
0: 你都想问问豆包，把此时此刻心情用几句话给我总结一下。
1: 你就不要，对，现在有这么多 AI 可以帮助你，你就不用只是说哇漂亮。
0: 不用光说漂亮，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震撼。
1: 真的是
0: 能够让你
1: 心灵的震撼，
0: 知道什么叫大地，什么叫大自然，什么叫大自然的给我们的这个赐予。金色的这个稻浪，你看为什么我们要吃新大米了，你知道新大米怎么来的吗？是吧？
1: 对，好，那下一站我们再带大家呢出发到敦化的韩葱岭，这里呢有红色的旅游观光区，那整个呢应该说也是全线都是红叶高光啊，很漂亮的。这韩葱岭呢是这条线路当中的红叶高潮了，那万亩的红枫林呢层层叠叠，红橙金绿交织成了那种非常壮阔的五华山，漫步枫叶步道，秋意是最浓烈的，而且也是最有大片感的。
0: 就是越原始的这个森林，你去看这里边呢，你感觉越不一样啊。然后我们到了安图的长白山魔界漂流这儿啊，最后一站，对，最后一站，换一种方式怎么看秋景，琵琶顺流而下，两岸红枫金桦苍松交错，江水呢澄澈舒缓，人在画中游，成为整条线路上最有特色的这种秋日的收尾啊。
1: 哇，就是这整条线路呢在这里给大家了一些小节啊，就是说呢这一条看彩林追红叶玩漂流的沿边赏秋的一个主线，从城市观景到云

0: 云端吊桥，再从边境丘陵到湖畔红枫，再到五花山间呢漂流，就每一站都有不同的秋日的记忆点，
1: 真的实在是太美。
0: 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金秋迎华诞，盛世起新章，
2: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祖国。

0: 秋十月，红旗飘扬，
1: 大美延边一路欢歌，
0: 国庆游延边，文旅活动，特色美食，动听歌曲，一路伴你同行。
1: 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八点特别节目，
2: 出门大吉早上好，喜迎国庆畅游延边，出发就是现在。
1: 之前呢，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于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出门大吉早上好国庆特别节目，喜迎国庆畅游延边，我是小颖。
0: 大家好，我是老张。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一段当中啊，还是要带大家呢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因为我们都知道秋天呢是金色的季节，秋天呢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邀请各位朋友跟我们共同呢来赴一场秋日的金色之约吧。
0: 我们这个一夜的秋风啊，拂过延边大地，山河呢渐渐的褪去了这种青绿，层层叠叠的这种鎏金、橘红、焦糖色呀、啊，铺满了这个山野村落和这个边境的河畔呢。北国边城最治愈的秋日画卷，从现在开始在一点一点的徐徐的展开。
1: 是的，如果说这个秋天要是有颜色的话呢，我相信它一定是藏在咱们延边独有的这种金色浪漫里的，对不对？
0: 我跟你说一个特点啊，好多外地朋友不知道，我们单独买一个延边特产的苹果梨，你觉得它是绿色的？
1: 放时间长了会发黄。
0: 不。就是由于现在咱们的这个林果林的栽种技术啊，在不断的这个科技手段的接入啊，就是这个苹果梨成熟的时候，我们这翻的完全是绿色的或青色的时候呢，我们以前都认为它没好，放下来
1: 就感觉好像是半生了，
0: 我们再捂一捂，然后再好了。现在这苹果梨你没摘的时候，没开园没摘梨的时候，离远了看不是绿的，是微黄的。淡淡的淡黄色，
1: 那也是能够放得住的吗？
0: 能放得住的。
1: 原来是这样。其实如果说秋天是有颜色的话呢，我刚才也说了，一定藏在咱们延边独有的金色浪漫里。在这儿呢，不必刻意的去寻找风景，抬眼啊，那就是层林尽染的山海，低头那就是麦浪翻滚的田园。所以说呢，像晚上的时候呢，大家感受这里的民俗烟火，每一寸土地其实都有着非常温柔的那种盛迎远方来客的感觉。
0: 在秋日的延边呢，是大自然清丽雕琢的金色秘境，秋风过境，山野褪去了一种青葱，换上了温柔的鎏金盛装，满目皆是这种最美的秋色。我们沿着这331边境公路前行，一路的秋景啊，真是秋景如画。沿途两侧白桦染金，红枫坠野，金红交织的这个林海层层的铺展，把长白山路呢装点的这个绚烂又雅致。
1: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登临六顶山，那秋林静谧，秋水澄澈，还有彩林倒映碧波，山水相融，意境悠远，自带着那种治愈人心的山野诗意。
0: 我们漫步在月亮湾边境河畔，秋风习习，江水清透，草木鎏金，远离都市的这种喧嚣，每一帧都是纯粹的治愈的秋天最美的时光。
1: 再带着您呢走进海兰台，朝鲜族古建还有秋日的金景呢相得益彰，那古朴的院落呢藏着边疆民俗，悠悠长鼓声声诉说着延边的秋日温柔。
0: 秋色染山野，烟火恋风味，两相呼应啊，成就了延边独有的秋日治愈的氛围感。清晨的水上市场是边城啊金色烟火的起点，这里的打糕，这里的米肠，这里的明太鱼等特色美食，经烟火淬炼，泛出温润的金泽，鲜香萦绕，一口解锁延边秋天里最地道的风味。
1: 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在暮色之下呀，炭火烤肉呢就上演了极致美拉德盛宴了。这个肉质呢烤出诱人的那种焦糖金，然后呢这个焦香四溢的，搭配着金黄冷面还有爽口的泡菜，人间烟火的金色温柔完美呼应了山野流金的秋色。
0: 抬头是山河流金，低头是烟火金辉。秋日炎天啊，美拉德风情藏着每一位特色的佳肴里，是独具炎边的金色的限定。
1: 如果说山林之金是诗意，那田野之金呢便是丰收了。那海兰江畔的光东村以千亩金色稻海勾勒出了咱们延边秋日最丰盈的田园画卷。
0: 依托黄金种植带与海兰江水的滋养，秋日东光东村的稻田啊，满目的溜金，沉甸甸的稻穗迎风摇曳，稻浪翻滚，稻香清甜，满是丰收的治愈气息。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光东村呢，在这里有暖阳，有稻海，有晚风相伴，满目溜金的稻色，然后还有尽显延边秋日的丰盈静好，让人沉醉于田园金色秋韵当中。
0: 漫山溜金遍野，山河层林尽染，民俗烟火绵长，每一处风景都值得奔赴，每一段时光都值得我们珍藏。风已起，秋正浓，酒色正好，温柔如初。
1: 最美的秋日延边呢，已经准备好了满城的金色盛景。在这里呢，我们也诚邀八方宾客来共赴这一场不负时光的金色之约吧。
0: 今天的线路推荐呢就到这里，希望能为您出行呢提供一个有用的参考。
1: 是的，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假期中段了，我们稍作休整。在10月5号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呢将带大家来探访咱们延边地道的美食，解锁舌尖上的惊喜，还有更多的一些旅游景点呢推荐给大家。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吧，祝大家呢旅途平安，玩得开心。
0: 我们5日早上8点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1: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1: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徐良、蒋平和郭长达打赌，八月初一立八王擂，决定胜负，其目的为救八王千岁。郭长达把八王请上来，老少英雄这心里啊，甭提什么滋味了，就是没好滋味。大家劝呐，叫八王保重身体，等候好消息。八王爷也不糊涂，一听就知道遇上棘手的事儿了，救自己出去不那么容易啊。八王爷长叹了一声：“各位啊，我也看出来了，你们已经尽了力了。”能救我回去当然更好，要实在救不了就算了吧，我老天八地的，死了也就死了，人迟早有一死，也算不了什么，你们千万不要勉为其难呐。你看八王爷越这么说，大伙儿的心里越过意不去呀。郭长达不耐烦了：“行了行了行了，到时候了，该说的话也说差不多了，带下去。”众人眼睁睁瞅着把八王爷压下去了，压到哪儿谁也不知道啊。徐良气得脑袋直晃：“郭长达，好了，我还有个要求，请讲。八王爷偌大年岁了，是个老头子了，落到你们手里头，他没有缚鸡之力，对待上了年纪的人，你们千万以德待之，千万可不要缺德呀。”白云瑞也说：“是啊，你们欺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够损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保证食宿，可以吗？”“哈哈哈，你们放心吧，我是个出家人，我怎么能亏待赵德芳呢？虽然说他软禁在此，不会亏待他的，一日三餐有鱼有肉，想吃什么我们给他做什么，哎，只是没有自由罢了，你们就放心吧。”到了现在无话可说了，众人起身告辞。郭长达还率领众人送了一程，双方分手。安下郭长达他们怎样动作咱暂且不提，但说老少英雄一口气儿回到开封府，到了校尉所，一个个是唉声叹气呀、啊、这么大的事情得禀报相爷。蒋平、徐良、白云瑞三人到内宅见包大人，把经过讲述一遍。包大人听完了也是直晃脑袋，长吁短叹：“唉，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徐良，你等千万要尽力啊。”“
2: 相爷，这您放心，不要告诉我们也是这么办，我们一定想方设法把八王千岁平平安安地请回来。”“
1: 正是如此，如果八王爷有个三长两短，我在皇上面前也难以交代。”
2: 包大人也无可奈何：“通铡厉害，现在铡得了郭长达吗？国家有军队，能去攻打莲花观吗？
1: 都不可能，因为人家手中掌握着重要人质，这玩意儿要命啊！你没看那票匪绑票的、抓人质的，这事儿常有。现在电影、电视连续剧经常有这种镜头出现，这人质叫人抓住了，外边警察都包围了，也不敢进去，进去得想办法，不然的话人质就毁到他们手上了。所以说那绑匪经常要挟，我要一架直升飞机停到什么地方，我要一辆什么什么汽车停到什么地方，
2: 得给我准备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不见我就把人质给杀了。这招可太缺德了。就是在旧社会，凡是这种绑匪一经拿获都是绞刑和极刑，对他们绝不能宽恕，因为他们太损。何况这是八王千岁，稍微有点闪失，八王爷这命就交代了。所以现在是格外谨慎，国家空有百万军队，不敢攻打莲花观。单说包大人听完之后，叫蒋平众人想办法。蒋平等人辞别包大人，来到差官棚校尉所，大家坐下讨论此事。根据时间推算，还有半个多月，时间是蛮富裕的。看来郭长达这小子是临死前蹬蹬腿儿啊，他也豁出一头去了。如此嚣张，他肯定是有所准备的。咱们也必须有所准备，光靠开封府现有的人，人手不足啊，必须得请人帮忙。经过研究之后，决定发出八封快信。这八封信，头一封下到云南三老庄，聘请云南三老，也就是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九公，请这老三位无论如何赶到开封府前来帮忙。第二封信下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聘请白云剑客夏侯仁出头帮忙。另外还请的是一字峨眉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你们哪怕来一位也行。第三封信下到冰山北极岛，请风上人雪珠莲千万出头帮忙。第四封信下到山西二老庄，聘请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第五封信下到边北辽东，聘请辽东六老，这六老是均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北峡紫然伯、保送罗汉欧阳春、大刀镇陕西严正方、铁戟将鲁地鲁仲贤、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伯条十万魁，请他们帮忙。鲁仲贤不在了，现在还剩下五老，请这吴老无论如何得帮帮忙。再有一封信下到河南登封少林总院，聘请大当家的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钟会，二当家的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请他们二老哪怕来一位也行。然后又请着中山五老、乾坤四老等等等等等，一共是八封信呢。经商量之后，命专人骑快马传递，以最快的速度送达被请人的手中，当晚就行动，啪啪啪啪啪全派出去了。哎呀，大伙这才松了一口气呀。到了第二天，蒋平众人又想，

最好把那店方包下，专门接待四方来的朋友。这个事儿蒋平亲自出面，跟着南侠展雄飞第二天到秦家老店，见着开店的掌柜的名叫秦勇。据说这秦勇就是隋唐年间秦琼秦叔宝的后人，够教也是上三门的门人，跟蒋平展昭平常经常见面。蒋四爷来了，把经过讲述一遍，要把店方包下。秦勇乐了，四爷您放心，您的话就是命令，慢说给钱不给钱这也是我应尽职责，现在我就跟客人们商量商量，把店房整个腾出来。展昭还说，因为来的客人都非常尊贵，所以房间要干净，被褥要整洁，吃喝要好，你还得准备僧道俗三套房舍，另外可能还有女眷。妥了，展老爷您放心，我早想到了，女眷住的后院，东面住僧人，西面住道人，正中央是俗家，这事儿我整个包办了。哎呦，这秦勇说话还真算数啊！当天采取行动，把原来住店的老客们都请过来。秦勇多会说话呀，说现在我这店房有点特殊的用场，那么各位呢，既然住的我的店房都是我的财神爷，我呢跟大家商量商量，大家呢高升一步，住到别的店房去，你们在这住了多少日子我算请客了，什么钱我也不收，各位帮帮忙吧。人一听人家够交啊，哪能不给钱呢，不但给了钱还高高兴兴的挪到别人家去了。这秦勇把伙计们都叫来，从现在开始以最快的速度打扫卫生，该糊棚的糊棚，该糊墙的糊墙，地上不整齐的赶紧铺方砖，把院里院外四面八方收拾得干净利落，被褥找人拆洗，一定要干净，让蒋平展昭满意。咱这么说吧，三天之后一切齐毕，蒋平展昭再次来的时候一看，焕然一新呐，院里连草刺儿都没有。秦勇领着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转了个圈，开开每间房的房门让他们检查。蒋平不住地点头，行，秦掌柜的够意思，样样得体，我们非常满意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接管了啊，不管站多少天，将来咱一笔账，不会亏待你的。四老爷您怎么总说钱呢，钱算身外物，没什么了不得的，众位老少英雄能住的我的秦家老店，我求之不得呀，这个您不要提了。蒋平不住地点头。当天下午开封府挑出一部分官人在此坐镇，大家进行了分工，信发出去了，很快有人就到了，得有人接待呀，所以秦家老店门前挂了个大牌子，开封府有人接待处，非常醒目，门上经常留下八个人传递信息。蒋平和展昭也搬到秦家老店，他们两个主要负责接待的，开封府的事情交给徐良、白云瑞等全权负责。在此期间，包的人感觉到问题严重啊，等皇上三六九大朝的时候，包的人据朝服上了八宝金殿，见着四弟仁宗跪倒在地，把八王爷的事情详细的禀报了一遍。仁宗一听火往上撞，啪把龙胆一拍，反了反了，郭长达何许人也，如此猖狂，这还了得，在朕的眼皮底下竟敢摆下八王类，囚禁一国的皇叔，真是死有余辜啊。远航马上叫军长点兵踏平莲花观。

包大人一摆手，切不可如此。仁宗皇帝就一愣啊，包青，你怎么还阻拦呢？什么意思？陛下圣明，八王千岁在人家掌握之中啊。郭长达等人乃是江洋大盗、海洋巨寇、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如果真发天兵讨伐莲花观，他们狗急跳墙，就可能把八王爷置于死地。万岁啊，在这节骨眼上千万不能动怒啊！我们就等着八月初一，到那时把八王千岁救回来，那时在兵发莲花观也不为迟晚呢。包爱卿言之有理呀，好吧，朕把此事就交给爱卿，千千万万要确保八王的安全，臣遵旨。包大人这才下殿，回到开封府，利用这段时间处理点案件，把那个郭达判处了15年徒刑，押起来了，把那个浪妇，就是老刘头的儿媳妇，判处10年徒刑，押起来了，把老刘头找上来，安慰半天，给他50两白银，叫他回去好好过日子。老刘头千恩万谢，然后又派御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准备了一辆车，把妙手先生刘世奇送回福寿堂药铺，临走的时候给拿了白银200两，因为他帮着破了九寿朝天亭。老头一看钱呢，一拨了脑袋，相爷，你能想到草民，我就求之不得，这钱我是分文不要，怎么说老头也不要。后来包大人没办法了，亲自给他写了一块匾，叫忠勇可亲，派人敲锣打鼓送到县城。这些事情都处理完了，就单等八月初一了。咱书说简短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10天过去了。蒋平他们就盘算着，送信的人近道的可能早都到了，远道的也差不多了。哎呀，怎么还不来人啊？又过了2天，来到秦家老店一看，空荡荡，没人。这秦勇直皱眉，我四老爷、詹老爷，这怎么回事儿？客人怎么一位都没到呢？可能道远，也可能没在家，估计着也快了，再等几天吧。当当当当等，到了7月末了都，眼看8月初1了，还没人呢。蒋平也上了火了，心说怎么回事，怎么一个比一个肉啊？你们倒提前来2天呢，怎么到现在没来人啊？单说到了7月29这天了，蒋平和展昭正在房中闲谈，门上人跑进来了，报二位老爷，客人到。哟，真来了，是谁不清楚。蒋平和展昭起身迎接，来到秦家老店门外一看，门前一溜站着4个老头，旁边还有一挂车。哎，这4个老头长得好，头一个白脸大个儿，白胡，头戴草纶巾，手提拐杖，面带慈祥。第二个黑脸儿，也是大个，宽肩背后膀阔3平，头戴草纶巾，一部花白胡须。第三个黄脸儿，头戴草纶巾，一部花白须髯，老头长得精神。第四个这个稍微矬一点，是黄脸膛，
脸蛋子，浓眉阔目，手中提着五斤的拐杖。蒋平一看，谁呀？正是小孤峰的春秋四老。春月春光好，夏至夏天长，秋霜秋凤舞，冬至冬静波。春秋四老，没想到他们老四位来得这么齐。蒋平展昭强步起身过来十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四位前辈，欢迎欢迎啊！展昭也说，欢迎四位老前辈光临。大爷春月春光好说话了，展老爷、蒋老爷不必客气了，我们接着信儿马上就起身了。来晚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有两天呢。你们四位来的正是时候，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秦勇一看头一波客人到了，马上命人泡茶端点心，告诉厨房准备做饭。蒋平展昭陪着四老进了屋，四老看看都谁来了，您是头一波，可能这客人呢随后就到啊。四位啊，我们马上安排住处，车有人负责看管啊。蒋平啊，徐良在什么地方？徐良在开封府，一会儿就来。哎呀，听说八王泪，郭昌达摆的对，那信上我写的品清您都看明白了，看个大概齐。我说这郭昌达是不是想找死啊？真是胆大包天，肆无忌惮啊，这种人真是可杀而不可留。不过蒋平，我们哥四个可没那能耐，我们无非是跑龙套打的旗儿而已。哎呀，四位老爷子太客气了，报四老爷客人到。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
0: 是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9:30，
0: 金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4: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祖国。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蒋平和展昭接待的第一批客人是小孤峰的春秋四老，正在屋陪着他们谈话的时候，伙计进来禀报客人到。蒋平一笑站起来：“四位老爷子，您先歇着，我和展子兄弟去接待客人。”哎，请便请便。蒋平和展昭到了店房外头，一看来俩老头，这俩老头个儿都一般高，旁边还有一头小毛驴。哎，这毛驴刷洗得非常干净，鞍颤交环，锃明刷亮，驴背上拖着褥套，带着英俊的架势。蒋平和展昭一眼就认出来了，来者非别，正是山西二绝上吹手这位金睛好斗梅良祖，下吹手牵毛驴的正是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这可是老熟人了。蒋平展昭倒身下拜：“二位老人家，来的正是时候，真想你们呐。”梅良祖点了点头：“蒋平展昭，起来起来起来吧，我们来早了吗？”“啊，没有。”“晚了吗？”“也没有。”“来的正是时候，里边请吧。”说话之间，有人把毛驴接过去，蒋平展昭陪着二老往里走，进屋一看，嚯，春秋四老在这坐着呢，也都是老熟人了。四老赶紧站起来，笑脸相迎：“啊，哎呦，二位多日不见，挺好啊。”“哎呀，小孤峰四老，你们

0: 先行了一步啊。说话之间非常热情啊，二老就坐，没两组往左右看看，小梁子怎么没在这儿？哎呀，老爷子，他在开封府任职，一会儿就能来。嗯，刚说这话，徐良和白云瑞、房树安从外边进来了。因为徐良也着急，请了这么多的人，怎么都不来呀？跟白云瑞、房树安商量好了，把开封府的公事处理处理，来到秦家老店。进门一看，六个老头，其中还有授业的老恩师梅良祖。徐良赶紧走过来，双膝跪倒：“老师在上，弟子叩拜师父。”起来吧。梅良祖高兴，有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徒弟当师父的，能不高兴吗？有哪个老师愿意教一帮饭桶啊？徒弟不用多，一个顶十个呀。老眉头手捻虚髯，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缝。梁子，起来起来，起起来，拉把椅子坐到我身边。是，徐良跟其他的人打过招呼，和云瑞坐在旁边。梅良祖就问：“不是梁子，怎么我听说前些时冒出了一个假徐良，听说这小子姓王，叫王顺呢、啊，害得你不轻啊，有这事儿吗？”“哦，老师，果然有此事，不过那是过去的事情了。王顺这个小子已经伏法了。”“哎，我在家听着这个信儿，我极不痛快。我左右的反思，看来祸打跟头起，这事儿啊发生在我身上。你说我要不是教个徒弟神权太保王兴祖，怎么能冒出来个王顺呢？我真后悔呀、啊，没认清好歹人，收了这么个徒弟，乃至在发生这些罗烂呢、啊。孩儿啊，你不怪你师父吧？啊，怎么能呢？老人家也没料到，我怎么能怪老师呢？好孩子，好孩子，这个是……他用手一指白云瑞，啊，我给介绍介绍，老兄弟，这就是我授业老恩师，精精好斗梅良祖，那是我师叔顾雍飞。白云瑞站起身来，二次行礼。徐良给介绍：“这是我老兄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哎呦，你就是云瑞。”二老非常高兴，一人拉着白云瑞一只手，亲切地问这问那，白云瑞恭恭敬敬一一作答。于是这房中是笑语欢声啊，大家正在这坐着闲谈，门上人进来报：“客人到。”蒋平乐了：“瞧见没，说不来谁都不来，说来都赶到一天上了。”“我说梁子，陪着你师父说话啊，我跟你展的书出去看看。”展昭和蒋平迈步来到店房门外一看，来者非别，正是辽东六老。其实辽东六老就剩下老哥五个了，铁戟将鲁地鲁忠贤不在了，来的是铁面金刚沙龙、大刀镇陕西严正方、保送和尚欧阳春、翻江海马上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不仅老哥五个，往后头一看还有两辆车，车上下来几个女眷，其中有俩大姑娘，哟，长得是如花似玉呀、啊，一个穿红一个挂绿，都是绢帕罩头汗巾纱腰，外头披着斗篷，腰中都挎着柳叶尖刀或者是宝剑。蒋平和展昭赶紧过来见礼。铁面金刚沙龙一笑：“哎呀，蒋平、展昭啊，多日不见了，你们挺好吗？托老人家的福，我们挺好挺好的。各位接着信了，接着了，接着信，我们马上就起身呐、啊。”“没来晚吧？”“没有，正是时候。” 要讲究感情最亲热的就是北夏紫然伯欧阳春。欧阳春舔着大草包肚子往那儿一戳一站，真是比别人的堆儿大着一倍。四爷用手摸了摸欧阳春的肚子，我说老哥哥，我瞅您这肚子又长了。
1: 嘿，我这人历来是没心没肺呀，吃得饱睡得着，不长肉等什么呢？老四啊，我看你可瘦了。
0: 哎，是，我再瘦没地方瘦了。各位啊，往里请吧，这有女眷呢，怎么办呢？秦勇秦掌柜的早都安排好了，后院是招待女眷的，而且有女子负责。这俩女孩谁呀？一个叫尚玉莲，一个叫石榴花，每人都带着丫鬟婆子，由女眷接待，让到后院。愚者的赶奔千平，春秋四老、山西二老来到厅门这儿迎接，大伙儿见面是非常高兴啊。徐良、白云瑞也站起来见礼，把各位老前辈让进大厅，分宾主落座。他人多了他就热闹，没两组众人还爱开玩笑，老头与老头之间哎，都挺诙谐，一见着面谈谈这谈谈那，谈起往事来，乐得大伙是捧腹大笑。等欧阳春等人坐稳了，北霞这才问我说，梁子，听说飞云道长郭长达摆下八王擂，八月初一在擂台上决定胜负，是这么回事吗？哎呀，老哥哥一点都不假呀，真是这么回事啊。您听我跟您介绍介绍始末经过。
1: 蒋平啪啪啪啪经过说了一遍，徐良在旁边插言做补充，
0: 老人家您听懂了吗？
1: 嘿，我看这郭长达活腻歪了，莲花门要遭灭门之祸呀，各位说是这么回事吗？您说的一点都不假，郭长达这么折腾哪有好结果啊。四老的大爷春月春光好说，各位啊，我想郭长达既敢这么嚣张，肯定有后台，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但这后台究竟是谁我可不清楚。云瑞啊，你们知道吗？
2: 老前辈，我们也不清楚。
1: 既然这样，有备无患，你我大家就得提高警惕。梅良祖说话，
0: 我说他们现在最能打的都是谁呀？
1: 方叔安说了，你最能打的头一个就是飞云道长郭老道郭长达，还有一个小个儿，那小个是人精子，叫三尺地灵魔陆坤，还有一个血手飞廉江红炼，还有飞剑仙云飞子朱亮，愚者们碌碌之辈不在话下了。我们知道的就是这几位
0: 啊。
1: 梅良祖点点头，中尉啊，提到这四个人十分了得呀，这乃是人中的剑客，哪个都不含糊，光就这四个人来说，你我大家就难以对付啊。是啊，古云飞也说，看来人家一定是比咱的实力雄厚啊，咱们在场的各位未必就是人家的对手啊。梁子，你还都请了谁了？
0: 我请的人多了，发出去八封信呢。这八封信的人不要说都到了，就是大部分来了，我们心里头也有了底了。
1: 嗯，好，这才叫有备无患呐、人越多是越好，人多了力量大。是啊是啊。正说到这儿，伙计跑进来了，
0: 报客人到。
1: 徐良、云瑞、方叔安站起来，让蒋平、展昭陪着众人说话。他们迈步来到店房门外，一看呢、

0: 没想到面前站着俩人，一个是大身材出家的老道，长得面赛银盆，风度翩翩，背后背剑，手拿拂尘。在他的旁边一个大个，宽宽的肩膀，满脸的滋泥，那胡子都打着卷儿啊，头上戴着开花帽，身穿开花袍，光着脚丫子，形同野人呢、啊。徐良一看，谁呀、啊？来的是小孤峰的天龙地雅，天龙仙师赵普，地雅仙师魏白宝，没请人家，人家来了。徐良觉着过意不去，跟云瑞赶紧过来见礼。呦，二位老人家，你们来了，光临敝处，实在叫我们喜欢啊！二位老人家，你们怎么知道的信？赵普说话了：“梁子，我们可是听说的，因为我有个亲戚住在京城，他回家办事儿，给我们捎了个口信，说是郭昌达要在天子脚下设摆什么八王擂，跟开封府的办差官决一雌雄，说人家有好几百人，说开封府的人也不在少数。我们哥俩听了信儿之后，实在放心不下，因此特赶来帮兵助阵。”白云瑞一听，觉着很惭愧，写信的时候没给人家写，不是说小瞧人家，一呢是觉着没这个过，二这俩人行踪飘渺，恐怕信写也白写，没想到这二位这么积极，因此非常受感动啊。云瑞一抱拳：“二位老人家，怪我们失礼了，二位能主动登门，我们求之不得呀，礼边情，礼边情。”这两个人当中，天龙仙师比较稳重，有大将的风度，可是地雅仙师魏白宝则不然。您看他形容古怪，这人脾气非常粗暴。魏白宝过来一把抓住徐良，我说：“徐良啊，你是不是把我忘了？”“
1: 啊，怎么能呢，老人家，我一点都没忘。”“
0: 为什么写信不给我们哥俩写？哎，认为我们哥俩是饭桶吗？用不着我们吗？”“
1: 老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0: 算算了，别解释了，别解释了，我也不挑这理了。不过日后记着，凡是有这种事儿，先给我们哥俩打招呼，为了开封府三侠五义，赴汤蹈火，我们是万死不辞。”“
1: 多谢老人家，里边请，里边请。”
0: 地雅仙师一边往里走一边咋呼：“都谁来了？”“
1: 要来的人不在少数了，云南三老、辽东六老、山西二绝，还有其他的朋友，来了很多很多的。”“
0: 是吗？这一说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说着话走进厅堂，大伙一看天龙地雅来了，赶紧起身迎接，彼此打过招呼，分宾主落座。天龙仙师赵普话语不多，魏白宝则不然了，大山大叫啊，光听他一个人白活了：“我说各位，大家都来了，见着这么多的高人，我非常高兴。方才小梁子在路上跟我们介绍了，郭昌达摆下八王擂，口口声声要跟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决一雌雄。他娘的，这老家伙是找死啊！就凭他，我就非得打死他不可。蒋平啊，到时候开擂的时候，我头一个登台，别人我不打，是专打郭昌达。”一句话把众人全逗乐了。天龙仙师啊，紧捅他：“那意思你拉倒吧，这么多人，你一个人白活什么呢？”魏白宝是不以为然呐、啊。哎，他们刚坐下说了几句话，报事的人跑进来了。

0: 人到。徐良一乐，心说这客人说来怎么都赶在一块儿了，真是忙得手脚不闲呐。他跟云瑞、方栓赶紧接到店房门外，你看来的谁呀？展翅腾空背摸天，季老季华成，一朵红云飞廉道人呐，中山剑客武元公都来了。彼此见过，打了招呼，徐良等人赶紧把他们让进厅堂。大家一看全站起来了，哎呦，几位老剑客来了，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近的呢就说几句话，不太近的仅是点点头微笑而已。咱这么说吧，左一波右一波，这一天之中来了就有上百人呢。刹那之间，老的少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样的都有，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嘛，这房盖都要鼓起来了。蒋平、徐良等人高兴的要命啊，朋友就得靠着朋友，没这些人帮忙怎么能行呢？拉开桌子，盛牌宴宴，款待老少英雄。同时方叔安马上跑回开封府面见包相爷，相爷，我向您道喜了。叔安，何喜之有？今儿个一天呢，来了上百人呢，千里迢迢来到京城给我们帮兵助阵。明天我跟您介绍介绍，来的可都是剑客呀，了不起呀，有云南三老、辽东六老、中山五老、春秋四老、山西二绝等等等，叨叨了。相爷，您看怎么办？哦，带本阁前去看望。包的人呢，穿着便装，坐小轿来到秦家老店。方叔安进了屋了，哎，各位。我向各位通报一声，相爷来看望众位了。众人一听，什么？包大人来了，呼啦朝全都站起来，来到院中。刚到院，包大人就到了院了。众人赶紧进前施礼，参见相爷，参见相爷。包大人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本哥来看望各位前辈呀。大伙一看深受感动，为什么呢？这个人他不一样啊，包大人身份在那儿摆着呢，那是朝廷一品大员呢，官拜太师、太保、太傅、外加十三公、龙图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倒坐南衙开封府的府尹呢，大权在握，位极人臣，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那威信够多高。可剑客也好，侠客也好，那算个几儿啊，跟包大人的身份没法比呀。包大人礼贤下士，能亲自到这儿看望大伙，大伙能不受感动吗？众星捧月一般把包大人接到房中。这包大人先看了看大家的住处，问了问食宿的情况，告诉蒋平、展昭、徐良、白云瑞，一定要款待好众人。四人一笑，相爷放心，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了。包大人坐下之后，再次向大家慰问，然后说，各位呀，千斤重担落在各位的身上，眼看就八月初一了，请各位在台上献艺，尽早请回八王。
1: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 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传导出来的？

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了，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有睡觉的时候吧，我枕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不能导致头晕？能，恶心呢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
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一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

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儿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啊，这没讲过课，说说就有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我们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我吃过大过黏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

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黏、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又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这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道属寄脉书》这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啊。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儿：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啊，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这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是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的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
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 六，干啥的 ？VC 抗氧化 ，B 六，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的，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儿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那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年纪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历史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嗯，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这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儿长了一个小草。这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啊，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

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那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的。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下着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啊。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点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话是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
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敛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吧？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嗯，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

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部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腥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腥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腥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的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思不善意，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思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

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呢？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一百个人听这句话，一百个人脑子里边有一百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脑子里面想：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了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四千多年，不到五千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四千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
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2000多年，这是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的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鲁糜微粒、鲁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鲁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联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
冠心。

0: 病早期。症状上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所以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就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门不严。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5: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4: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5: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有一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安。

0: 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安。

0: 首歌唱给祖国母亲，
1: 有一首歌唱给平凡你我。
0: 国庆欢歌，把祝福唱出来。
1: 国庆欢歌，把日子过红火。
0: 国庆欢歌，欢歌一曲尽山河远阔。
1: 祝福一生，愿国泰民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黑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11:30。
4: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4: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4: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锻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0: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4: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0: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4: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今天节目一开始分享到了这首老歌，来自于刘文正的《迟到》。

首旋律简单、歌词朗朗上口的校园民谣《迟到》，出自台湾70年代的音乐教父陈彼得之手。而这首歌呢，在内地走红是因为歌手张行1984年翻唱了它。而刚刚呢，给大家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刘文正他的翻唱版本。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叶倩文1994年的作品，叫做《我的爱对你说》。这个呢是香港的音乐人和内地的创作人的算是首次合作作品吧。在1996年的春晚上呢，叶倩文就给内地的观众带来了这首歌《我的爱对你说》。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

0: 刚说刚刚的这首万水千山总是情，真的就是这样啊，这是当年的电视剧 TVB 十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万水千山总是情当中的同名主题曲，1982年的一部电视剧作品。当时这部电视剧呢，因为集中了当红的明星汪明荃、谢贤，就是谢霆锋的爸爸，还有吕良伟等等而红极一时。万水千山总是情绝对是堪称经典的电视剧主题歌。接下来呢，想给大家来听到的是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
4: 奔赴山河远方，
2: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6: 花儿开，雨凉铁列稻花开，妈妈的笑。
7: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0: 都说这个做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如果他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重复音乐当中的歌词呢，是一件挺土的事儿。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还是忍不住想把歌词来念一念呢。那就是1993年台湾电视剧《英雄少年》当中由李丽芬来演唱的这一首主题曲，叫做得意的笑。是啊，我一直觉得音乐人小琼这首歌写得特别特别的好。他说，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啊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还有呢就是爱与恨啊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我们千金虽好快乐难找，让我们面对人生得意的笑。

1993年，李丽芬签约了滚石唱片，当时由小虫来为她担任制作人。在那之前呢，李丽芬唱的大多数是那种 reggae 曲风的歌曲，但是小虫别出心裁地为她打造了这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得意的笑》。这首歌呢，奠定了李丽芬豪迈但是又不失柔情的风格，一经推出立即大获成功。而我说了，这首歌呢又写得特别特别的好，是吗？就是啊，我得意的笑，管他人生多少烦恼啊，就是袖子一挥，我潇洒去过生活的那种心态啊。的确，有的时候呢，人活的就是一种心态。你说人生在世，谁遇不到那些烦心事儿呢？撑一撑也就过去了。昨天再好，咱们都回不去了；明天再难，我们也要继续下去。接下来呢，想一起来听听邰正宵。邰正宵当年发行的那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叫做《心要让你听见》，这是当年摩托罗拉95传呼机的主题曲。传呼机，这是多么久远的一个名词啊！不要说摩托罗拉了，现在连诺基亚都已经没落了。时光过得真的很快，邰正宵，《心要让你听见》。

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2:30。
0: 金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4: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文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他基本上还是当年的模样啊。当他在舞台上唱完之后，就说：“哎，他就是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女歌手能够模仿，对，这就是一个独特的 Coco Lee。 来听她的第一首歌，从她那一首就是当年特别特别火的歌，从她带着感染力的带一点点魔性的笑声开始听起。

0: 今天我们来说李玟，因为李玓出现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要让很多年轻的朋友认识到她。李玓的这一首好心情真的是当年的一首代表作品呢。然后呢，想跟大家说说李玓她的出身的经历，因为大家有没有觉得她其实长得有那么一点点的混血呢？实际上呢，李玓她呢是出生于香港的，后来呢移民美国加州旧金山。当然在她出生之前呢，父亲就因为肺炎而去世了，所以呢一开始家人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呢，没有英语基础的李玓特别特别的努力，然后呢就荣登模范生啊。而且呢1991年他呢还参加美国妙龄小姐的选美大赛获得了冠军，后来又参加美国的歌唱大赛又获得了冠军。实际上他真正的出道呢还是在香港，93年的时候他回香港过暑假，参加 TVB 电视台主办的新秀歌唱大赛，当时他唱的是 Whitney Houston 的 Run to You， 在3万人里面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二名，被唱片公司给看中了，和郑秀文啊许志安啊他们一起来发行音乐合集。而且对于李玓来说呢，他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有一张相对来说比较国际化的面孔，而且呢他由于从小生活在美国，所以他中文啊粤语啊还有英语法语基础都非常的好，这也为他的歌唱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关于李玓的歌，接下来想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可能你并不认为它会是李玓的代表作，但是呢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首歌叫做答案，是由姚谦来作词，鲍比达作曲，收录在李玓1998年发行的专辑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好心情当中。而这首歌是电影美少年之恋的主题曲。美少年之恋是由杨凡执导，张艾嘉监制，冯德伦和吴彦祖领衔主演的一部同性爱情电影，1998年在香港上映的。这部电影呢当年被提名第3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原创音乐奖。我想稍微说一说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呢镜头非常的漂亮，叙事也很流畅，很多一带而过的细节呢都比较写实。杨凡呢是拍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这是肥沃土地的祸，这是给人温暖的祸，这是让人愉悦的祸，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祸。

0: 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杨庆煌的《这种心情》。杨庆煌是谁呢？这个名字可能有点陌生，但是我说一首歌你应该就会知道了啊，原来就是他，那就是为当年的电视剧《雪山飞狐》配唱主题曲《雪中情》的就是杨庆煌。接下来我们来听叶倩文。叶倩文这一首歌当时呢发表的时候宣传是说这首歌是写母子之情的，不过我觉得这样的感情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可以形容爱人或者家人之间吧。听到叶倩文爱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辑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呢，和朋友们一起谈了不少科学养生方面的东西，相信大家伙呢都有所收获。那今天呢咱们继续聊养生，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呀，用传统的养生理论如何提高我们现代生活质量的问题。现时代呀，人们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有的人呢不怎么注重身体健康，哎，生病了就吃药，殊不知啊，一些病痛其实是可以通过养生来避免的。质量自古以来啊，中医养生的理论与实践就有它丰富的内容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你就拿传统养生理论基础来讲，那我们首先提到的应该是阴阳。《黄帝内经》当中啊指出了，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认为生命现象啊是由阴阳构成的。在人的生命活动当中啊，阴阳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外一方单独存在。而人体阴阳它的这种消长运动当中啊，对立的双方总是要保持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平衡，从而呢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行。同时阴阳两个方面呢，它还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讲中医养生啊，实际上很好理解啊，就是通过一些养生的方法呢能使这个阴阳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你像《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是这么讲的，阴在内，阳之首也，阳在外，阴之始也，就明确说明了阴阳双方啊具有相互的滋生促进和助长的关系。他指出，阳以阴为基，阴以阳为偶，阴为阳守而持于内，阳为阴益而始于外，阴阳是相互为用，是不可分离的。就是说呀，阴和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每一方啊都会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个怎么理解呢？比方说啊，白天为阳，黑夜为阴，那没有白天就谈不上黑夜，对吧？同样没有黑夜呢也无所谓白天了。另外咱们讲寒热啊，热为阳，寒为阴，那要没有热的话怎么去区分寒呢？同样没有寒也谈不上热了，是不是啊？它是对立的啊。所以呢，阴就是指人体一个实质的物质，阳呢是指人体非实质的物质，就是我们讲的身体的机能和气的关系。《黄帝内经》也说过，体切天地， 把握阴阳，吸收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那我们养生锻炼的目的在什么呢？在于协调阴阳，使躯体内的环境啊趋于平衡，并且能够顺应外部阴阳环境的变化，来保持我们人和天地之间的这种平衡状态。所以我们平时的养生锻炼当中啊，就应该注意季节啊，注意阴阳的变化，来顺应啊时辰的变化啊，应该注意我们这个体质阴阳的变化。那说完了阴阳啊，我们再说一说经络。经络呀，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叫经络，指的就是啊我们周身气血运行的一个通道。经络是古人在长期生活保健还有医疗实践当中逐渐发现并形成的一个理论，它是以手三阴经、足三阴经、还有手三阳经、足三阳经以及任督二脉为主体，十四经啊，它构成了表里上下、内外、内连五脏六腑、外部五官七窍、四肢百骸，就是把人体的各个部分用经络呀，把它有机的连接起来。这样呢，与自然界的阴阳属性啊，也是一种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那经络呢，它属于网络啊，是我们就是遍布我们全身的一个综合系统。那《黄帝内经》当中啊，是这样讲的：经脉者，人之所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也就是说呀，它有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的这样一个特点。经络呢，不仅指导着中医各科的临床实践，而且是人体保健、养生祛病的重要理论依据。经络穴位养生法呢，就是运用针刺、艾灸、按摩这样一些方法来刺激经络穴位，以激发精气，达到调和气血、旺盛代谢、通利经络、增进人体健康为目的的一种养生方法。那针刺啊，就是以毫针来刺激人体的经络穴位，通过提插、捻转等不同的手法，起到一个调整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这是针刺。艾灸呢，是借助艾火的热力来灼灸穴位啊，以达到温通经络呀、调整脏腑，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按摩呢，就是用手对人体经络穴位进行按、拿、点、推、揉、拍啊，用这样一些手法起到运行气血、祛病健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五行啊。我们讲完了阴阳，讲完了经络，接下来我们说说五行。五行是啥呀？木、火、土、金、水，是五种物质以及它运动变化，这叫五行。那五行之间呢，它存在着生克乘物的关系。五行相生的次序大家记好啊，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啊，叫木火土金水，就是相生啊。相克的次序呢，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啊，是木土水火金，这是相克的这样一个次序。这个相生相克呀，它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事物呢就没法发生和生长。那没有克，事物就无所约束，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状态啊。所以啊，只有保持这种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维持一个正常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如果五行相生太过或者是不及的话，同样呢也会破坏这种正常的平衡状态啊。所以呢，人体呢这个失去平衡了，同样会 出现疾病的问题，出现健康的问题啊。那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呢，人体的五行的代表就是我们的五脏，哎，五脏呢包括你像肝属木啊，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啊。五脏呢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啊。每个脏器啊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只有各部分相互协调平衡了，

才能保持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如果五脏任何一个脏器出现问题，这个五行关系呢就会出现不平衡，阴阳关系也会不协调，那我们人呢就会出现各种疾病。那我这样讲啊，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啊，养生就是让自己的阴阳平衡，让自己的经络畅通，让自己的五脏协调，让自己的五行协调啊，让他们各干各的活，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哎，我这么讲大家应该能听明白是不是啊。说起现如今的当下的我们呢，其实呢在养生方面我们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近年来啊，由于我们生活质量的普遍的提高啊，大家伙呢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啊，很多人呢也渐渐意识到中医养生的重要性的啊，开始注重从中医里找到一些启示，找到一些答案啊。但是呢大家伙啊在养生方面同样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体现在哪儿呢？咱们这么讲啊，首先很多人呢是没有养生意识的，尤其是年轻的伙伴，年轻人啊认为自己身体好啊，没有必要养生啊。其实不然，很多疾病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平时的养生来避免或者减轻的啊，关键是看你自己平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传统养生的细节和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些习惯。另外啊，大家伙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好，同时也违背了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些传统上的原则。你像很多人因为工作呀，因为学习呀一些原因啊，明明知道这些做法呢对身体对健康不好，可是还得那样去做。比如说有的人整天熬夜，有的人呢晚睡早起，有的三餐不规律，有的暴饮暴食啊，有的四时烟酒。你像有的在夏季呀过食贪凉啊，净吃一些凉东西啊。有的人呢冬季啊不注意防寒保暖啊，有的人平时宅在家里啊不注意锻炼。那这些生活不好的习惯啊，慢慢的呀对我们的身体呢会产生巨大的损耗。你像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讲，其实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啊，假设说你以后没有什么这个大病重病的情况下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可以活到100岁的，只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这个养生的理论啊，你在慢慢的消耗着你的生命，才会缩短你的寿命。由此可见呢，我们平时呢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一些人呢不知道从哪些途径获得的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啊，对一些所谓的什么养生节目啊，养生专家的一些理论感到很困惑。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观点呢

那传统养生理论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啊几千年来人民摸索的一个结果。在现代呢，我们也应该啊宣扬它独特的一些养生功效，引导人民学会养生，来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早在2000年前呢，我们的祖先呢就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密切关系，提出了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和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啊。就2000多年前呢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了。你像在这个《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当中，他是这么讲的：五脏应四时，各有所受。正是因为啊，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整体啊，人的脏腑功能活动、人的气血运行和季节的变化呢，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啊，从古到今，气候、物候、病候也成为中医养生学家们研究的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讲啊，四季和养生之间的关系啊，让大家能知道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季养生啊，是因为自然界呢，在春夏季节，它这个阳气啊，是由初盛至强，那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也盈于外。这个时候啊，为秋冬的这个收藏做准备工作。你等到了冬春季节呢，阴气渐盛至大盛，那人体的阳气呢藏于内，而阴气盈于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为春夏的生长做准备工作了。那春天呢，由于气候转暖，人的新陈代谢逐渐加快，我们的消耗就增多啊，吸收储存的营养物质能力也随着加强。到了冬季啊，气温明显降低了，各种活动相应减少了，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就变得较为缓慢，营养物质就容易被吸收和储藏了。那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其实哪个季节呢都需要去养生。你比方说呀，在夏季，中医称夏天为繁秀，什么意思呢？繁秀就是繁茂秀美的意思。哎，夏天各种植物枝繁叶茂，一片天地气交，万物华实的样子。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花团锦簇、枝繁叶茂的季节里，怎么样呢？哎，它会给你带来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燥热。夏季燥热啊，那这个时候呢，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都想找一个凉快点的地方歇歇，是不是啊？哎，然后呢，喝点凉茶，吃点雪糕，扇扇扇子，吹吹风扇，吹吹空调，或者在树荫下席地而卧，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啊，就是因为你这样做，它才会损耗你生长当中的阳气，进而呢，让你患上腹泻，出现呕吐，甚至造成虚脱，甚至中暑，哎，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啊，阳热的这个季节啊，我们用纳凉或者瓜果来去除暑气。我们更要注意呢，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中医历来都有春夏养阳的说法，实际上呢，我们在这儿啊说的养阳啊，它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告诉大家伙儿，夏天要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爬爬山呐、跑跑步啊，哎，打打羽毛球啥的都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呢，要避免过度的贪凉啊，就刚才我讲的啊，吹空调啊，吃雪糕啊，哎，这个过度贪凉可不好啊。中医认为啊，五脏六腑的阳气它都具有推动的作用，都具有温煦的作用，还具有防御的作用啊，也具有固摄的作用，还有

而阳气如果伤于形呢，你比方说啊，夏天出汗的增多，它也会伤到阳气啊。所以夏天咱们的作息啊，要夜卧早起，早早起来晨练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哎，到中午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睡上一个小觉啊，适当的这个补充体力，而且大家要学会呀，动静结合，适宜适度。再有就是饮食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在夏天呢，这个饮食啊，不是越凉越好，而是以心肝淡为最好啊，适当的吃点清爽的，哎，这个有食欲的食物，比如说鲜藕啊、凉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啊这个绿豆啊、扁豆啊、啊一些硬实的果蔬，但是呢，不要过于贪凉，而且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心情、心态，做到心情舒缓，这样呢，才能有助于我们阳气的生长。那经过春生夏长之后啊，转眼就来到了秋天。秋天是承载着希望，是耕耘收获的季节，春种秋收啊。那么中医把这个秋称作什么呢？中医把秋称为叫荣平。荣就是物华成实的意思，平呢是指这个时节呀、啊、万物不再繁茂生长了。虽然初秋阳气仍然很旺，但是一转眼你就会感受到深秋那种凉凉的秋意，同时呢你也会看到枯叶。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寒气啊是在慢慢的增长，在慢慢的滋生，我们的人体呢它也会经历这样一个由凉到感觉有肃杀之气的这种清静。所以一进入到秋天呢，我们的心情呢都是那种既喜悦还有一点伤感。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果实成熟了，粮食丰收了，大家伙都高兴。那为什么还要有点伤感呢？伤感既讲过去的华实的季节啊，既讲面临严寒的冬季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注意保养我们的肺气啊，起居要早起早卧。在这个时节呢，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以清润肝淡的食物为主，当然心情方面呢要有所收敛，要保持一个舒缓内敛的心情，不要过度的去张扬一些个性，要把你的什么这个神气呀把它凝练回来。而且这个季节呀还要注意适时的增加一些衣物，虽然咱们民间呢有春捂秋冻之说，但是呢大家也得注意适时啊，否则你很可能会受凉啊，或者伤了秋燥啊，啊出现咳嗽啊，严重可能还会累积到心脏，累积到关节，会出现一些病变的。那由秋到冬啊，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天一天比一天冷了，所以冬季呢更是一个避藏的季节。冬季寒气袭人，万物潜藏，植物叶子说掉都掉没了，动物也开始冬眠了啊，都在潜藏着阳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啊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啊敛阴护阳，更应该疏活气血啊，更应该重在补肾。所以啊，中医有冬令进补一说，就从立冬的第一天开始呢，直至立春的前一天，都是漫长的冬季啊。那寒气袭人是冬季气候变化的特点，人体新陈代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季节变慢变缓了，虽说可以保存体力，但是呢也降低了我们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据有关数据表明啊，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死亡率都是以冬季为最高的。所以你看冬季啊，它也是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我们中医认为呢，冬者天地必藏。

藏啊，意思就是说呀，冬季万物必藏，自然界呢阴盛阳衰了，各种动植物呢都潜藏阳气以待来春。因此啊，我们冬季养生更应该注重练阴护阳，这是重点啊，尽量的早起晚睡，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长的休息的时间，使我们人的意志安静，使人体潜藏的这个阳气呢不受到干扰。当然还要坚持适度的锻炼。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冬季的锻炼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而且在锻炼过后啊，要及时的把汗液擦干，特别要注意背部的保暖，因为我们的后背背部啊是阳中之阳，这个风寒呢极易通过我们人体背部侵入到我们的内脏而引发疾病，尤其是老年人、儿童还有体质弱的朋友们，大家伙呢更得注意啊，注意我们背部后背的防寒保暖的问题。同时啊，冬季呢也是进补的好季节，大家要记住了啊，我们冬季进补呢也要顺应自然，要注意养阳。根据中医啊虚则补之，寒则温之的原则呢，在冬季我们要多吃一些温性的啊热性的食物。为什么呢？要提高我们机体的耐受能力啊，这些温热的食物啊可以起到防风御寒活血的作用。但是冬天这样的气候特点和饮食的特点呢，如果经常吃这些东西啊，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内火，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了，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啊消导泄热的食物，比如说白萝卜呀，比如说这个大白菜呀等等啊。民间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郎中开药方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那提醒大家，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啊如同一个链条，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其他环节啊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各种异常。所以啊，养生我们要有正确的整体观。再有就是养绝对不仅仅是补，养指的是对身体的调养。那养生的方法其实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啊可以这个饮食调节、调摄情志啊、运动啊，哪怕是静养都是养生的方法啊。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伙，养生啊要因人而异，不可过分。那以上啊我们重点讲了中医养生的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理论上的问题啊，大家呢记住三方面要点就行了。一个呢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个核心啊，一个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呢是我们人体健康的终极标准，这是第一个要求大家记住的理论上的东西啊。第二个呢，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呢就是最高级的养生，这也是理论上的问题，大家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啊。那第三条呢就是治胃病，胃是未来的胃啊，治胃病呢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核心宗旨啊。所以呢我刚才呀讲了这么半天，其实呢重点内容啊就这三条。那理论上的东西啊我们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实践啊，这个实践呢我想啊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是不是啊？好，那实践问题呢，我打算从四季养生、五脏养生、这个运动养生、情志养生以及饮食养生这几方面吧，给大家呢系统的再讲一讲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我们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讲这个四季养生。四季养生呢是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具体落地，也是最贴合普通人最容易实操的一个养生方式。四季气候不一样，我们脏腑的主事儿也不同，那我们养生的侧重点呢当然就不同了啊，我们应该精准的顺应季节去调理身体啊，可以调五脏疏通气血，可以固本培元。
那我们四季养生呢，首先我们讲讲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养生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疏肝生发，生发阳气，然后呢去沉寒啊，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沉寒，这是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啊，为四季之首，万物复苏，阳气始生，它对应我们人体呢，就对应的是肝脏，而且肝脏呢主疏泄，主生发。春季气候回暖，风气盛行，乍暖还寒，人体的阳气啊也开始从体内向外发散了，蛰伏一冬的寒湿浊气开始排出了，是疏肝理气、生发阳气啊、疏通经络的一个最好的时节。那春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既压抑，既厚重，既寒凉，易生发，易舒展，易疏肝。你像在作息上啊，春季呢，我们一般需要早睡早起，来顺应这个阳气生发之势。早睡养阴呢，早起呢能够舒展筋骨，呼吸晨气，助力人体阳气的生发啊。切记呢，在春季睡懒觉啊，有的人久卧不起，久卧是伤气的，这样呢就会导致阳气的瘀滞啊，肝气的郁结。所以有很多人呢，你像这个懒床的啊，经常会出现乏力、头晕或者情绪低落的问题。这是在作息上啊，我们需要大家这个早睡早起。另外呢，在情志方面啊，肝主情志，它是喜调达而勿抑郁。春季啊，肝气旺盛，所以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的一些表现。啊，你像这个烦躁易怒啊，胸闷叹气，焦虑失眠等等。因此在春季啊，大家伙呢需要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减少焦虑啊，减少暴怒，这个不要压抑情绪。另外呢，可以多出去像踏踏青啊，舒展一下身心呢，让我们的肝气能够顺畅的疏泄，避免出现这种气聚瘀滞的这个情况。这是在情志上。还有在饮食上啊，在春季呢，我们以清淡温补，能够这个清淡温补的食物啊，能够有助于生发。忌什么呢？忌油腻、辛辣、寒凉等一些厚重的食物。你像在冬季啊，进补的厚重一点，这没关系啊。冬季呢，我们吃的厚重一点啊，这个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呢，在春季啊，如果说你再吃这些厚重的东西，就容易造成积食，从而呢滋生内热。所以春季的饮食啊，尽量的清淡一点啊，尽量能够疏通肠胃。你比如大家啊，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春笋、菠菜啊、荠菜，另外像香椿、豆芽啊等等啊，具有生发性质的一些食材。然后呢，可以搭配一些像枸杞啊、菊花啊、玫瑰花啊，一些疏肝理气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包括你像体质虚寒的人呢，可以少量的食用一点像韭菜呀、生姜啊、小葱啊，可以温阳生发，这样呢帮助我们驱散冬季的残留的寒气啊。但是尽量还是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包括什么这个冷饮啊，还有像肥肉啊、油腻的、油炸的东西，尽量要少吃啊，避免阻碍这种阳气的生发，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这是在饮食上。还有在运动上啊，春季呢更适合一些啊轻柔舒展的运动，来唤醒我们身体的阳气啊。我个人呢比较推荐你像散步啊、慢跑、八段锦呐、或者是太极拳呐、拉伸呐等等一些啊，就是比较轻柔的运动啊，来舒展我们的经络，来疏通我们的肝气。大家切记在春季呢，不要做一些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啊，避免阳气过度的耗散。可以每天早晨起来呀，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啊，这样呢，助力气血的生发，
改善春困乏力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春季养生的重点啊。大家记住啊，春季养生的重点呢是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寒沉，这是重点。那说完了春季养生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夏季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是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到夏季了，烈日炎炎，这个时候呢阳气最盛，万物繁茂啊。夏季对于我们的五脏呢对应的是谁呀？是心脏啊。心脏呢主血脉，主神明，而且夏季啊高温多雨，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放啊，内里是空虚的，心火是旺盛的，而且湿气盛行，所以在夏季啊人们容易出现你像心烦、失眠、气短、胸闷啊，还有像脾胃虚弱、浑身乏力啊，皮肤出现什么湿疹啊等等一些问题啊。所以夏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要养心安神，清热降火，健脾祛湿，不耗阳气。那在作息上啊，夏季呢我们仍然还要早睡早起啊，在中午的时候可以这个小憩一会儿啊，这个打个盹啊，或者眯个半个小时啊，要有个午睡的一个好习惯。而且夏季啊昼长夜短，你早睡呀、啊、可以滋养阴液啊，能够缓解这种燥热，早起呢能够顺应阳气的盛世啊，特别是当中午11点到13点正当是心经当令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小憩30分钟啊，可以养心气安神志，能够有效的缓解夏季出现的心慌乏力失眠啊，出现这样一些症状能够缓解啊。夏季呢大家切记啊，不要熬夜啊，这个特别在这个午间啊，能小憩的话呢就避免这个劳作耗神了啊。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上啊，夏季心火旺盛啊，所以人呢容易出现烦躁易怒，心神不宁。中医认为啊，心平气和则气血顺畅，所以在夏季呢我们需要静心养性，减少急躁暴怒啊，减少这样一些不良的情绪，保持心态的平和，遇到什么事儿啊从容淡定，避免心火过旺灼伤阴液扰动气血。这是在作息上。那在饮食上啊，夏季大家切记呢不要吃一些辛辣燥热的东西。另外啊，在运动上，夏季呢更适合一些有氧运动，你比方说在清晨在傍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段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走步啊，练练瑜伽，游游泳，打打太极等等啊，能够起到啊疏通气血，排出湿气啊，能够起到这样一些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些作用啊。切记啊，要避免呢高温的时候呢去剧烈运动，大汗淋漓啊，因为中医认为啊，汗为心之液啊，你大汗淋漓出汗出的太多呢，会耗伤我们的这个军血啊，或者说耗伤我们的气机，导致呢这个阴液不足啊，导致心气亏损呐、啊，也会出现这种心慌、头晕、乏力，或者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不适。而且大家在运动之后啊，应该及时的擦干这些汗水啊，来补充一些这个白开水啊、温水啊啊，切记呢立刻吹空调、吹冷风，切记喝冰水啊。这以上呢，我们是讲了夏季养生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那紧接着过完了夏天，该到秋天了。啊，秋天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在秋天呢，天气转凉了，万物收敛肃杀，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啊，在秋季啊，对于我们人体对应的这个脏器呢，
正是肺脏补有度。那我们

在作息上啊，在秋季呢需要早睡早起啊。早睡呢可以帮助收敛阳气，可以滋养肺阴，早起啊可以顺应秋凉之气，舒展我们的肺气。当然秋天呢昼夜温差相对来讲就大了，所以在秋季呢切记不要熬夜啊，因为熬夜是最伤阴液的，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导致阴虚火旺。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方面呢，秋季呢是肃杀之气比较严重啊，人容易产生那种悲秋的情绪啊，出现情绪低落啊，或者抑郁伤感啊，思绪繁杂。所以中医认为呢，忧伤肺呀，那你过度的悲伤啊，消极的情志都会导致我们肺气郁结啊，出现气机不畅啊，或者是呼吸道的一些问题。所以在秋季啊，我们更需要调摄我们的情志啊，保持心态的豁达，保持情绪的平稳啊，多参加一些这个舒展的运动啊，减少独处伤感，来养护我们的肺气。这是在情志方面。那在饮食上啊，秋季主打是滋阴润燥啊，生津养肺。在秋季啊，切记大家不要吃那些辛辣的燥烈的食物啊。秋季的燥邪啊，它也分为温燥和凉燥。你像初秋余热未消，一般是温燥。你等进入到深秋寒凉了，就变成凉燥了啊。所以在秋季呢，我们都可以吃一些你像银耳啊、百合呀、莲藕啊、雪梨呀、蜂蜜呀、枇杷呀、啊荸荠呀等等一些具有滋阴生菌的这样一些食材，来缓解秋燥。当然到深秋啊，秋凉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白萝卜啊、山药、杏仁，来起到润肺化痰、温补肺气的作用啊。尽量少吃什么辣椒啊、花椒啊、烧烤啊、油炸呀，这样一些这个燥热的食物啊，避免加重肺燥，避免滋生内热。同时啊，秋季呢也不宜过度的生冷，避免损伤脾胃，影响我们气血的生化。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上啊，秋季呢更适合啊一些收敛型的运动啊，这个在运动量上呢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些，来增强我们的肺气，来提高免疫能力啊。我比较推荐呢，你像慢跑、登山、快走、八段锦等等啊，通过呼吸配合运动来锻炼我们的肺的呼吸功能，来收敛涣散的心神阳气。在运动过后啊，大家注意啊，要及时保暖，因为秋季啊风大干燥，你在出汗之后呢，这毛孔就张开了，更容易受到一些风邪的侵袭，容易引发感冒啊、咳嗽啊。所以呢，在运动之后呢，注意保暖。这是这个秋季养生啊。秋季养生的重点，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那过完了秋季，进入到冬季了，天冷了啊，下雪了。所以冬季养生啊，大家记住重点呢，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冬天尤其是北方啊，天寒地冻啊，万物蛰伏闭藏了，这个季节呢阴气最盛，阳气内敛。在冬季啊，对应我们人的这个脏器呢就是肾脏啊。肾呢主藏精，主生长发育，主元气，而且肾为先天之本，为元气之根呐，所以冬季呢是一年当中补肾藏精、固本培元的黄金时节，同时它也是修复我们身体啊、蓄积元气的最佳时期。所以冬季养生的核心呢啊，就是避寒保暖、补肾固精、静养藏阳、适度进补。那在作息方面啊，在冬季呢我们需要早睡早起啊，避待日光。早睡啊可以滋养肾精、潜藏阳气，那晚起呢可以避开清晨的寒邪啊，避免阳气的耗散。但是在冬季啊，大家也切记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

是冬季最好的养生，睡眠充足则肾精充足，则元气饱满，这是在作息方面啊。在情志方面呢，冬气阳气内敛，人体的新陈代谢变慢了，所以我们需要呢保持一个情绪的安稳啊，心平气和啊，切忌大喜大悲，切忌这种情绪的大幅的波动。哎，情志过激啊，会扰动我们内藏的阳气，导致肾精耗散，所以它非常不利于我们身体潜藏蓄力的。所以在情志方面啊，大家要保持这个心境平和。那在饮食方面呢，冬季啊更适合温补养肾，填精固本啊，忌食生冷寒凉，忌食过度的燥热。冬季脾胃运化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而且是全年唯一适合适度进补的季节啊，可以弥补我们全年身体方面的这种损耗。所以你像体质比较虚寒的这样的人呢，可以适量的食用像羊肉、牛肉啊，红酒、桂圆，还有像核桃、芝麻啊，一些这个温补的食材，来帮助我们温补肾阳、滋养肾精啊，这是体质虚寒的。有的人呢可能体质燥热啊，这样的人呢在冬季一般无需大补，就以平补就可以避免呢这个进补过度，从而滋生内热啊，出现这个上火的情况。同时冬季啊，仍然还是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要保护我们的脾肾的阳气，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方面呢，冬季啊要以静养为主的一些天气啊。那以上呢我们讲了四季养生啊，最后呢讲了冬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要记住啊，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啊，这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四季养生。讲完四季养生啊，我们还要讲五脏养生。五脏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核心啊，五脏包括啥呀，肝心脾肺肾啊，而且这五脏呢各司其职，它们之间呢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啊。而且呢五脏呢也是主宰我们人体气血生成、运化、代谢、修复的重要的器官。我们五脏调和呀，则气血充足，百病不生。如果我们五脏亏虚呢，就会出现功能失调，出现各类的这个疾病。那么针对五脏呢，我们进行中医养生也是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核心的实操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谈谈五脏养生的肝啊。五脏养生啊，大家记住，养肝怎么养呢？疏泄气机，藏血安神。中医讲啊，肝为将军之官，它主疏泄，主藏血，它能调节我们人体气机的升降、血液运行还有情绪状态啊，这些个都归肝来管。你看现代人呢，熬夜、易怒、压力大、久坐不动，这些行为啊最容易伤到我们的肝，导致啊像肝气郁结、肝血不足、肝火旺盛啊，人们就表现为像烦躁易怒啊、胸闷腹胀、头晕眼花、视力模糊啊，女性会出现月经不调、脸上长色斑、暗斑。那么养肝的核心呢，在于睡、情、动和食这四方面啊。在睡方面呢，一般建议啊，就是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啊。这个11点之前呢，是养肝血的关键，因为夜里11点到凌晨3点呢，正是我们这个肝胆呢往外排毒的一个黄金时段啊。如果说您这个熬夜呀，睡得太晚呢，其实呢是直接在透支我们肝血啊。所以在睡眠这方面呢，尽量在11点之前要入睡。然后在情志方面啊，要少生气、少压抑，疏肝理气啊是养肝的第一要务啊。所以在情志方面，大家不要是啊这个生闷气、生闲气、钻牛角尖，这些行为都不好。在饮食方面呢，这个要少油腻啊，要不要酗酒，因为酒精啊最伤肝，要多吃一些绿色的食物，你像枸杞呀、

0: 菊花啊、决明子啊，哎，它能起到疏肝理气、清肝明目的作用。在日常我们锻炼，多进行一些拉筋或者拉伸的运动、扩胸的运动啊，这样拉筋扩胸的运动呢，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肝胆经络，避免久坐出现气滞血瘀啊。这是五脏当中养肝的重点，要疏泄气机，要藏血安神。那说完了肝呢，接下来我们说心啊。那五脏当中养心的重点呢，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中医讲啊，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藏神明，主宰人体血循环、精神意志以及啊睡眠状态啊，这些都归心来管。那现代人呢，由于过度的思虑啊，像熬夜呀、焦虑啊、久坐不动啊，就容易导致心血不足，心火旺盛，或者是心脉瘀阻啊，出现一些病理情况了啊。你像有的人表现心慌、心悸啊，失眠多梦，或者是健忘、乏力、胸闷气短、脸色苍白，这都跟这个心的一些病理情况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讲养心重在啊，静心养血通脉，包括情志恬淡，减少思虑焦虑，避免心神耗散。还有啊，像作息也要规律啊，杜绝熬夜，要养护心血。在饮食方面呢，尽量少吃一些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避免血管出现淤堵。日常适度的一些有氧运动，能够促进血脉的通畅啊。在这个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颜色的食材，你像红枣啊、红豆啊、桂圆、莲子啊，这些红色的食材啊，红色入心嘛，所以能起到养心补血、安神助眠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这个养心啊，重点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那说完了心呢，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如何养脾啊。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主生清，主祛湿啊。那我们人体所需的所有的气血营养都是由脾胃运化生成。如果一个人脾胃虚弱，就会出现气血不足，出现湿气丛生啊，体质虚弱。特别是现代人呐，饮食不规律，你像暴饮暴食、爱食生冷、久坐少动啊，所以90%的人呐，都处于那种亚健康状态啊。这种亚健康呢，其实都源于脾虚，表现为你像腹胀积食、大便溏稀、身体沉重、四肢乏力、面色萎黄，或者有的人呢出现虚胖、水肿啊。所以养脾的核心是啥呀？温脾、规律、清淡、多动。脾胃啊，喜温恶寒，所以它杜绝啊生冷这个食物。你要太凉的，在冰箱刚拿出来冷饮呐、啊，凉啤酒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呢就脾不好的人就不要再吃这些东西啊。哎，我们要保护脾阳，避免生冷食物，而且三餐呢一定要规律，要定时定量，不能暴饮暴食啊，更不能说节食啊、挑食啊。哎，要尽量减少脾胃的负担。在饮食啊，一清淡一消化啊，可以多吃一些比如山药啊、南瓜呀、薏米呀、小米啊、芡实啊，能够起到健脾祛湿的食材啊，更避免出现那种久坐。有的人整天坐办公室啊，久坐伤脾，建议呢多走动、多活动啊，可以做做揉腹的一些动作啊，促进我们脾胃的这种运化功能。所以养脾的重点我再说一下啊，是运化气血、祛湿固本。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如何养肺。中医讲啊，肺为华盖之官，主思气呼吸，主皮毛，主宣发肃降啊。肺也是我们人体抵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那肺气虚啊，就会出现免疫力低下，容易出现感冒、咳嗽、皮肤干燥、气短乏力啊、鼻塞多汗这样一些症状。特别是现代人啊，我们现在空气污染、长期久坐少动、 熬夜、燥热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都容易损伤我们的肺气，滋生肺燥的问题。所以养肺的重点啊，在润燥、益气、通气儿。我们平时呢，可以多喝一些这个白开水啊，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材来缓解肺燥，坚持适度的呼吸运动，包括一些有氧运动来锻炼我们肺的功能，尽量远离那些这个烟尘呐、雾霾呀、或者是一些刺激性气体的一些环境啊，来保护我们的肺气，同时还要少熬夜，少吃一些燥热的食物，避免呢肺热内生啊。特别在秋季、冬季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提前重点的进行这个润燥啊，在夏季呢，也重在进行一些宣肺的一些保护作用。那说完了这个养肺啊，养肺的重点呢就是益气润燥，抵御外邪了啊。最后一个呢，我们谈谈如何养肾。养肾的养生重点呢是藏精固本，滋养元气。肾为先天之本，藏先天之精，主元气，主生长衰老，主生殖代谢。一个人呢，如果肾气充足，这个人呢就精力充沛啊，须发乌黑啊，骨骼强健，免疫力也强。如果一个人呢肾气亏虚的话啊，经常会出现腰膝酸软、脱发白发、失眠健忘、手脚冰凉、早衰乏力啊。还有的人呢，你比如出现熬夜呀 这个纵欲过度啊，久坐受寒呐、就会出现呢很多呀伤肾的啊一些症状啊，还有像长期憋尿等等啊，所以这些行为呢，都是现代人伤肾的这几大元凶了。那我们中医养生啊，讲养肾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四个字就行啊，记住四个字，一个是藏，一个是温，一个是静，一个是补啊。要早睡养精，杜绝熬夜损耗肾精，要注意腰部和腹部的保暖，避免寒邪伤肾，要避免过度的劳累透支身体，减少元气的消耗，杜绝憋尿久坐啊，疏通肾脏的代谢。在日常当中啊这个养肾呢，建议多吃一点黑色的食材，你像黑芝麻、黑米、黑豆啊，还有像桑葚，还有像核桃啊，黑颜色的这个食材呀，能够补肾填精。同时我们也需要适度的静养，减少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耗伤我们的肾气。那以上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四季养生，讲到了五脏养生。那今天节目看一看呢，时间也差不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6: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5: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6: 守护出行平安， 见证盛世荣光。
5: 这里是延

0: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迟滞日军进攻步伐达3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淞沪地区是长江下游的门户之地，黄浦江、吴淞江在这里交汇。上海市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东方的金融中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然而，这时的上海却是中国军队不能设防的城市。1932年1月28日，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后，为转移欧美各国对其侵略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侵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挑起了武装侵占上海的128事变。上海军民进行了英勇的128淞沪抗战。
1: 1932年128事件后，按照当时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是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其周围驻扎的。上海市区内当时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率领的市警察总队，以及江苏的2个保安团负责维护治安，实际上没有正规的中国军队在那里设防，上海也就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0: 中国军队不能设防，日军却在上海驻有重兵。在陆地，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位于虹口、杨树浦一带，兵力由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在江面，大批日军舰艇沿长江、黄浦江巡弋，随时可以发动炮击。上海成为日本在华中实施侵略的重要跳板。77事变以后，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伺机把侵略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当时，日军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东京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并准备派5个师团的兵力首战上海。1937年8月9日，日军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第1中队中队长大山永夫中尉等蓄意驱车强行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不停制止，被中国哨兵当场击毙，史称虹桥事件。
1: 虹桥事件发生以后，

0: 日本佐世保港的部队迅速向上海增援，并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和日本侨民组建义勇团，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开始紧急备战，并将30多艘军舰汇集在吴淞口一带，随时准备向上海发起进攻。
1: 为应对虹桥事件加紧战备，8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京沪警备司令部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3师另2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炮兵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日军的任务。8月13日，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在八字桥地区和中国军队开枪挑衅，接着将中国驻军发起全线进攻，中国驻军第88师当即予以猛烈还击，震惊中外的813事变由此爆发，淞沪会战开始。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与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划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并任命陈诚为第3战区前敌总司令。为扩大淞沪地区的作战，日本政府决定向上海增兵，下达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辖第3、第11师团等部。淞沪会战开始后，中日双方陆军展开全面激战，中国军队随即发动攻势作战。张治中指挥第9集团军主力，在炮火支援下，在虹口至杨树浦港地区与日军反复争夺，战斗极为惨烈，中国军队伤亡1000余人。日军不断向淞沪战场增派援兵。8月23日，日军第30师团、第11师团在川沙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向吴淞、宝山、罗店、浏河一线发起进攻。张治中立即抽调第87师、第98师、第11师增援，收复罗店阵地。8月24日，第15集团军陈诚部到达上海，与第98师、第11师等部向登陆日军发起反击，与日军反复进行巷战。罗店几易起手，终因伤亡过重，于8月28日被日军夺占，吴淞也落入敌手。
2: 我父亲他因为在德国，那时候在德国学习嘛，学习军事，一开战他就急急忙忙就回来，心急火燎的要回来参战，就是而且当时就是在罗店也好，在整个那个淞沪这个会战当中牺牲了这么多的人。他说我闭了眼睛就老想起当年的情景，他的好多好多的部下呀都牺牲在那个地方。
1: 与此同时，中国空军已与日军的航空队展开激战。8月14日，中国空军轰炸了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和海军第3舰队出云号旗舰，并在上海空域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空战。同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由笕桥机场紧急升空作战，大队长高志航率2机群共27架战斗机分途拦截袭击杭州和广德机场的日军飞机，击落3架轰炸机，首创空战胜利的记录。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国民政府颁发。

0: 将八月十四日定为中国空军节。
1: 觉得我有这么样一个父亲，我很自豪。
2: 一开始
1: 自豪一个，就是因为他是为国家、为民族献身。我应该觉得这个精神一直到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的人都应该有这么个心，都有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对不对？你做任何一行都要有这么个中华民族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受侮辱。
0: 八月十七日，中国空军乘胜出击，调遣四十四架飞机轰炸虹口日军阵地，并击落两架试图拦截的日机。八月十九日，第二大队飞行员沈崇惠驾驶飞机冲向日军舰队，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后壮烈牺牲。中国空军多次连续作战，取得显著战果。自八月十四日至九月初，共击落日军飞机六十余架。九月五日，日军集中三十余艘军舰掩护日本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守卫宝山的第十八军五八三团三营五百名官兵，在营长姚子清率领下顽强抵抗，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日军摧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内。第三营官兵同日军展开巷战，奋战两昼夜，大部壮烈牺牲。九月十一日，日军从台湾和华北抽调兵力，编入上海派遣军序列，总兵力达二十万人。日军第幺零幺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主攻方向转为中国第十五集团军阵地。中国军队从此由第一阶段的攻势作战转为守势作战，形成阵地对峙的焦灼状态。十月四日，蒋介石亲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调整部署，将第十五集团军陈诚部、第八集团军张发奎部、第九集团军张治中部编为左翼、右翼和中央作战军。一九三七年十月初，淞沪会战已经延续两个多月，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对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形成沉重打击。十月八日，日军再次组织部队发起总攻。

0: 多位旅长、团长负伤，全师官兵仅存数百人。10月26日，大厂事件，中央作战军被迫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一线转移。
1: 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第88师524团一个营，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继续阻击敌人。谢晋元所部约400-500人，为了迷惑敌人，对外宣称800壮士，他们坚守四行仓库4天5夜，随后撤出阵地。
2: 报告团长，听您。
0: 2005年，大陆最后一位800壮士杨养正重回当年的淞沪战场，向谢晋元墓碑前深情敬礼。
2: 我一直曾经想到啊，早就想到你。
0: 静静矗立在苏州河边的四行仓库，多年以前是他舍命坚守、绝不退让的防守阵地。谢晋元，1905年4月26日出生，广东镇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部参谋、旅部参谋主任等。谢晋元在第19路军蔡廷锴部任连长期间，就参加过128淞沪抗战。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谢晋元随部自无锡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为了安心抗日，他把已怀孕的妻子和孩子送回老家。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西岸，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很厚，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河对岸就是英租界，在这里谢晋元率领包括杨养正在内的数百官兵，击退了日军数10次进攻，打死日军200余人。中国军队第524团营长杨瑞福与11名战士壮烈牺牲，30余人负伤。
3: 我父亲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其中也包括各个连、各个排抽了一般都是副班长的战斗骨干的这么一些人，组织了相当于20几个，相当于一个排的叫敢死队。其中有一个叫陈树生，他是原来这个副班长，那在这个地方，那一看这个情况以后，他自己就在跑到5楼高的地方，然后把自己身上把手榴弹捆好了，那么抓着这个导火索以后，就从他2块铁板的有2头有个缝隙那个地方穿下去，手榴弹爆炸，他牺牲了。20几个日本鬼子不是炸死就是震死。
0: 800壮士孤军坚守四行仓库的英雄壮举，上海市民深受鼓舞，给中国守军送去众多物资和慰问信，共同支援中国守军作战。上海女童子军杨慧敏甘冒生命危险，越过火线，向800壮士献送国旗，鼓舞士气。10月31日，谢晋元奉命率部撤出四行仓库，退入英租界。
4: 四行仓库保卫战呢，虽然是以撤退而告终，但是呢，守军的顽强抵抗为大部队的转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成功的拖延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呢，中国它展现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0: 日军占领苏州河北岸后继续进

0: 攻，但是遭到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始终无法突破苏州河防线。10月20日，参谋本部决定抽调第六、第十八、第114师团、独立山炮第二联队、野战重炮兵第六旅团和第一、第二后备步兵联队，组成第十军，柳川平助中将任司令官，并指挥国旗支队，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从中国守军侧背方向包抄而来。10月30日，日军从华北方面军抽调第16师团等部，编入日本上海派遣军序列。至此，进犯淞沪和杭州地区的日军总兵力达30万人。侵华日军作战重心已由华北转移到华中地区。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附近登陆，击破中国守军后，分别向沪杭铁路松江地区进攻，另一路日军在浏河登陆，对上海几十万守军形成包围之势，中国军队奉命全线撤退。11月7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将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统一编组为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11月8日，华中方面军渡过黄浦江，紧随后撤的中国军队步步追击。松江是阻挡日军追击的最后屏障，第八集团军第67军于11月6日至8日在松江与日军展开激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在完成死守3日的任务后撤离，军长吴克仁壮烈牺牲。11月12日，上海最终沦陷，淞沪会战结束。
1: 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队呢，应该说在装备上是精良的，但是呢，单靠拼消耗、拖时间，甚至呢，抱有求得国际干涉的一丝幻想，这些呢，都不利于取得会战的胜利，也为以后的保卫首都南京的作战呢，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在淞沪会战当中，中国守军表现出的顽强抵抗、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0: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为止，历时3个月，是全国性抗战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在淞沪会战中，日军先后投入兵力约30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中国军队先后调集中央军以及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部队，总兵力70余万人，海军舰艇40余艘，空军飞机250架。中国军队以伤亡25万余人的巨大代价，歼灭日军4万余人，坚守上海3个月，击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零。

0: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1: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0: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2: 北京时间14:30。
1: 金秋银华诞，盛世起新章。
3: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1: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主题呢，依旧是那些年出现在 QQ 空间里的网络红歌下半段。其实这些歌曲呢，如今可能很少再听到，但是突然旋律响起呢，就会有很多青春岁月的回忆。首先来听海明威《老人与海》。

男人与海的开场呢，富有感情的演绎，每一句歌词体内呢充满了无限的能量，在这一刻呢慢慢的释放出来。爱情呢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歌曲当中呢流露出了分别的无奈和对爱人的一种留恋，透过这样的音乐清晰的影响呢在大家的脑海当中深情的演绎，然后呢随着节奏慢慢流淌，你会发现记忆当中的一些浪漫的画面将浮现在眼前，唤起了曾经无尽的一些思念。专辑当中呢最动人的情歌将写为海明威首张专辑最大的一个卖点，而且这张专辑呢也是销量非常好。继续来听这首超级有回忆画面的歌，来自王强，秋天不回来。

秋天会回来是一首翻唱的歌曲，翻唱是来自韩国 Click B to be Cantonia 的。经过了国语版的一个填词呢，创作灵感是作者的一段回忆。一个秋天的晚上，我独自徘徊在城市的老地方，慢慢的发现你已经不在我身旁。记得我们分开时候，你说呢，情人节的时候呢要回来一起过，可是呢一走再无音讯。秋天不回来这首脍炙人口的单曲呢，就在这样凄凉的情景下创作出来，也是非常的好听啊。我记得这首歌真的是有一段回忆，不是关于我的回忆，而是关于我的一个朋友，他也是他的女朋友突然就离开了那个城市，说还会回来，但是老到最后都没有回来，所以那个时候他经常会在 KTV 里面点唱秋天不回来。继续来听欧德阳孤单北半球。

单北半球这首歌的名字呢，就让人特别喜欢，忧伤的不落俗套 ，folk 的曲风呢，类似于陈晓东《风一样的男子》，但是欧德阳控制音域的娴熟呢，非常的棒，特别是强音加弱音的一些衔接呢，恰到好处，体现了深厚的唱功功底。而歌词呢，也是几近催人落泪。对于两两相望的恋人呢，有什么比一句“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你习不习惯？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更加的勾人相思呢。其实说到网络歌手呢，其实曾经有一位爆红的歌手，他的专辑销量呢一直很领先，而且呢红的时间也比较长，他就是郑渊。接下来我们来听他的歌《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是由中国著名流行歌手郑渊填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热门流行金曲。该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我最火》当中。这首歌呢，也曾和另外一首歌在整个网络歌曲里面撑起了半边天。另外一首歌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来聆听的来自阿木的歌《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有一首爱叫做《放手》，这首歌呢唱红了大江南北之后呢，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背后的故事，这是阿木初恋的故事。阿木的初恋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伤痛，他说呢对方是很好的姑娘，但他呢当时事业正在处于低潮期，没有演出，生活呢也非常困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认识了一个有钱人，最后呢嫁给了对方，这给了阿木很大的一个打击，可能这就是生活的现实吧。于是呢就写下了这首歌来回忆自己的与女友之间的感情。其实呢网络歌曲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论曲风还是歌词呢都是走伤感路线，让很多的一些失恋的人们听到之后呢都会肝肠寸断。之所以网络歌曲一出来就会爆红呢，但是没有多久就会被人淡忘，是因为呢人们在走出了那段感情阴霾之后呢就不会再听这么伤感的歌。不过呢很多80或者90后呢玩 QQ 空间那个年代呢，这些歌曲出现的频率真的很高，因此呢这些歌也算是一段青春岁月的小小的见证吧。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些歌单，不知道你是否真的能够喜欢这些歌曲呢？的确，其实北北很少听，但是呢，想了一下，回忆起 QQ 空间的那些歌呢，这些歌真的能够让我想起很多的一些故事吧。好了，今天音乐说完就这样，感谢你收听，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

0: 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5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1: 金秋里荣光。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4: 花儿开，雨凉铁里稻花开，妈妈的笑脸。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以下的信息内容：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60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咨询电话0433-219-6888，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的房子，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

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呢是要出对，面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呢是公休2天，工资是在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10:30，下午1点到下午4点。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咨询，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上班的时间是在早间7点到下午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随时联系我们来发布信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金秋迎华诞，盛世起新章，
2: 不负盛世烟火，不负一路荣光。
0: 每一次平安出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奔赴。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与你同行，致敬盛世祖国。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热线。

0: 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黑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间16:30。

0: 一种万众一心的声音，每天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响起，那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以强大的凝聚力和感染力，把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84个字，37小节，46秒，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与主权，展示着中华民族的不屈与拼搏，在我们心灵深处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新中国成立前夕，新政协筹备会向全国发出了征集新中国国歌词谱启事。启事要求，国歌歌词应注意：一、中国特征；二、政权特征；三、新民主主义；四、新中国之远景；五、限用语体，不宜过长。启事刊出后，各方云集响应，在一个月内就征集到694首词谱。筹备会第六小组对征集来的词谱经多次讨论后，选出了13首，印制成《应征国歌歌词复选集一》。在中央档案馆的这些珍贵档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歌词中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饱含着人民对祖国的一片赤诚与热爱。伟大的中华，人民的中华，从黑暗到光明，战斗的红旗号召前进，万众一心打倒内外敌人，新的中华永远不可战胜。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太阳照四方。中华，中华，伟大的祖国，可爱的祖国，我们敬爱你，我们歌颂你。屹立在日出的东方，拥着12000万方里绿荫大地，是50000000人民的温床，50000000人民的宝藏。这份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文献，记录了1949年9月25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与参会人员专门就国歌最终定稿而展开的讨论。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建议，我们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还制不出来，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参会人员纷纷表示赞成，也有人提出疑虑，认为曲子是很好，但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后关头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张奚若、梁思成、徐悲鸿、郭沫若等与会代表随即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讨论当中，歌词作者田汉说，我觉得该曲是好的，但歌词在过去它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在各方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大家都把目光投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上。听过大家的发言后，周恩来率先表态，就用旧的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随后毛主席说道，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随后大家一致赞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这段珍贵的资料记录了9月2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国歌诞生的庄严时刻。消息向全国人民宣告这一盛事。《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田汉聂耳为唤起民族觉醒，鼓舞人民斗志，创作了这首《义勇军进行曲》，最初被用作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电影《风云儿女》导演许杏芝的儿子许国庆曾听父亲谈起那段往事。
1: 聂耳拍着桌子打着拍子来唱了一遍自己谱的这个新的进行曲，许杏芝听了以后也很受感动。但是呢，许杏芝稍微思索了一下，说啊，他改稿纸上进行修改，变成前进前进前进进。
0: 23岁的聂耳把强烈的爱国热情化为一个个音符，在谱曲时他选择了4/2拍大调式与进行曲风格结合，迸发出雄劲刚健、节奏有力的旋律。
2: 首先它是速度啊，我们国歌规范的速度是1分钟96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一种行进的这种感觉，激发起我们爱国热情。
0: 同时，为了让乐曲更加大众化，让广大中国人民感到亲切，聂耳将中国传统五音的宫商角徵羽也融入乐曲之中，注入了浓厚的中国底色。
2: 整个的就是国歌啊，基本上全部是用我们说宫商角徵羽这样的来完成的，很明确的印记，这是中华民族的声音阶调式。
0: 在对整体曲调设计后，聂耳对每一句歌词的节奏都进行了精心处理。歌词的第3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聂耳在这里运用了全曲中的最高最强音。
3: 聂耳呢，为了唤起大家的抗日的斗志，在中华民族的这个歌的这几个音上特别把力度提醒，就不要你再沉睡了，不要你再昏昏欲睡了，必须得惊醒了，就中华民族铿锵有力，唤醒大家。
0: 在此之后，聂耳创造性的突然休止半拍，造成了一种特有的紧迫感。1935年5月9日，《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灌制了首版唱片。1935年5月24日，随着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黄埔剧场首映后，《义勇军进行曲》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那个民族危亡之际，《义勇军进行曲》是唤起民族觉醒的号角，更是颂赞冲锋英雄的战歌。1949年9月27日，距离开国大典还有4天时间，联合军乐团总指挥罗浪正带领部队紧张地排练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东方红等几首曲目都已练习了多次，但国歌曲目始终迟迟没有确定。罗浪的女儿罗晨曾听父亲讲起那段毕生难忘的往事。
4: 一直到9月29号才通知我父亲，只还有1天多的时间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家都很熟悉了，也经常在演奏，但是这么大个大典呢，总要到乐器

0: 更丰富一些嘛。所有的演奏人员都连夜抄，抄谱子，然后第二天开始排练，也就是30号上午排练，就有那么半天时间。
1: 开国大典上，罗浪率领着联合军乐团早早来到天安门待命。汪成发老人是联合军乐团的成员之一，至今对开国大典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2: 200个人的乐队，20个排面，纵深是10个人。当时我是这叫中音号，中音号的一般是中音的，在这个乐队的中间的孩子。
1: 200人的军乐团面向天安门城楼，为了展示出威武整齐的新中国新面貌，形成鼓乐喧天的宏大气势，罗浪一改传统演奏的队列方式，特意将大小军鼓都安排在第一排。《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在开国大典上演奏，让音乐家李焕之十分激动。早年的人生经历让李焕之对这首歌有着特殊的情感。
3: 他在上海看了《风云儿女》，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那就是他说这个人满腔这个热血沸腾啊。后来他回忆路上他就说，我从我的出生地香港一路到延安，就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过来的。
1: 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国歌的崇敬，他情不自禁地去探寻能与《义勇军进行曲》相匹配的和声语言。经过多次修改，李焕之编配的国歌管弦乐总谱经中央审定，成为国歌演奏的标准版本。《义勇军进行曲》从时代深处走来，见证着中华民族日新月异的新征程。在体育赛场，国歌激励着一代代中华体育健儿走向世界，团结拼搏，为国争光。1981年东京大阪体育馆第3届女排世界杯的赛场，中国队力战日本队，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4: 世界杯满场得分是7-15，中国队以2分的优势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女排在比赛当中表现出了这种自强的心，她们为全国人民争了气。
1: 当《义勇军进行曲》响彻赛场，这是独属于冠军的荣耀时刻。那熟悉的激昂旋律让无数人热泪盈眶。
5: 你站在领奖台上那一刹那呢，说实在的，酸甜苦辣全都出来。每个运动员都希望他取得最好成绩，是不是都希望呢参加国际大赛，都希望在领奖台上能够听到自己的国歌来国旗。
1: 1984年7月，万众瞩目的第2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徐海峰夺得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首枚金牌，实现了中国奥运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义勇军进行曲》在奥运会场上奏响，
6: 中国去奏国歌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很振奋民族精神的那种感觉。感谢国家给我创造的那么好的条件，我能够从事我自己喜欢的运动，参加奥运会。
1: 每当中华体育健儿在全球赛事中一次次夺冠，每逢国歌在世界舞台上一次次奏响， 《义勇军进行曲》就相当于敲响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战鼓，更是激发起一代代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0: 处世界哪一个地方，义勇军进行曲总能激起中华儿女心中最强烈的归属感。2011年2月，利比亚国内突起战乱，这个坐拥大量石油资源的北非国家瞬息之间烽烟遍地，危机四起。30000多名在利比亚侨居生活的中国人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1: 当时我们在班加西，整个大街上枪声啊、呐喊声啊就乱了。
0: 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2月22日，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发出撤侨通知，通过海陆空3种运输方式全部撤离被困在利比亚的中国公民。王守和接到中建八局领导的命令，带领队伍走陆路从埃及渠道回国。一路奔波，中建公司的队伍终于艰难抵达了萨鲁姆口岸。正当王守和一行人准备过关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1: 我的队伍一下子被冲散，因为这个难民啊，他们也想过这个关，我的人被冲散了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唱起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样大家呼吸全这么一唱，我被冲散的员工啊，就都听见这国歌了。听见中国的国歌，他们就会向我靠拢。
0: 刚刚经历了战火动荡的中国侨民，在国歌的旋律声中，很快稳住了心神。王守和重新组织好队伍，顺利通过海关。
1: 我是最后一个过关的，当我过去以后，这个关门哐就关上了，就那种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大家过去关口以后都欢呼啊，欢呼就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

0: 2017年9月1日下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并于2017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国歌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国歌法对国歌的演奏、国歌的普及和宣传做出了法律规定，并将国歌纳入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1: 国歌就是一个国家的声音的标志，是一个国家的笛歌，代表了就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大家闭上眼睛不用看，就要听的当滴当当当当，一定是中国的。
0: 历经风雨沧桑，《义勇军进行曲》早已融入了中国人民的血液，化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唤起中华儿女的情感。它已经超越了某一个具体的时代，成为所有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凝聚人心，赋予所有中国人最强大的精神力量。2020年，中国突遭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武汉首当其冲。1月27日，上百万武汉居民几乎在同一时间唱响了国歌，来为自己的城市加油。《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夜空。那天晚上的情景，令武汉市民万春晖铭记在心。
2: 我当时哭得简直没法控制自己。我在之前的那几天真的是情绪到了最谷底，然后那天唱完了国歌之后，真的慢慢开始有信心，真的觉得国歌给我们的力量好强大。
3: 武汉加油！
0: 最危险的时刻，最激昂的旋律，为每个人都注入了最强大的力量。《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人民是将战胜疫情的坚强决心。疫情就是突如其来的敌情，中华民族万众一心，驰援湖北，驰援武汉，白衣执甲，向先而行，再一次用我们的血肉之躯筑起了疫情防控新的长城。
1: 伴随着那个雄壮激昂的旋律，唱作了深入人心的歌词，我们就得以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万众一心，勇往直前。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生动体现，这就是国歌带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国歌84个字，37小节，46秒。

0: 声中有长城巍峨，也有江海浩荡，歌声中有伟大的家国之爱，讲述着血与火的淬炼洗礼，传递着振聋发聩的呐喊之声，激励着所有中华儿女前进，前进，前进进。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清晨，阳光跨过苍穹，照耀在天安门城楼，屹立在飞檐间的国徽，像一轮喷涌而出的朝阳，照耀着神州大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伟大祖国的象征，是共和国的符号。红色和金色交融，彰显着神圣和庄严。走过金水桥，穿过城门，登上城楼，一枚两米多高的国徽静静地矗立在大殿里，岁月留下的痕迹在宁静中增添了一份厚重。这枚木质国徽是新中国成立后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一枚国徽。两把麦稻组成正圆形的环，齿轮安在下方麦稻杆的交叉点上，齿轮的中心交接着红色绶带，向左右挽住麦稻而下垂，把齿轮分成上下两部，从图案正中垂直画一直线，其左右两部分完全对称。国徽的涂色为金红二色，麦稻、五星、天安门，
1: 是十分庄重、大方，而且在色彩的使用上也特别的富有文化的象征。
0: 规范庄重、自然美观、璀璨夺目的五颗金星，凝结着亿万中华儿女对祖国的一往深情。这枚举世瞩目的徽章向世人讲述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站起来的伟大历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歌声中，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然而作为共和国另外一个重要标志的国徽却并没有在开国大典中出现。作为新中国国家形象的缩影，国徽的诞生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酝酿过程。1949年7月，一则题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的消息，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等报刊上，明确提出了国徽设计的三条具体要求：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式需庄严富丽。当时距离开国大典仅有一个多月，作为负责国徽相关工作的第六小组组长，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十分焦虑。因为通过报刊征集来的稿件经专家审阅后没有一件入选，毛泽东看过稿件后也认为不够理想，并谈了自己的意见，在国徽上应当表明工农联盟。开国大典即将举行，时间紧迫，压力大，这一重担就落在了当时负责政协会议美术设计工作的张丁和钟灵肩上。张丁的儿子张郎郎当时只有6岁，70多年过去了，至今他都记得父亲参与设计国徽时家里紧张工作的氛围。
2: 我们家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设计的图案，无数的国徽的图案，但是我父亲在把它筛选筛选筛选，最后再递给总理。
0: 经过紧张的设计和慎重的选择，张丁和钟灵拿出了5份国徽设计图案。钟灵的女儿钟小莹 家中还保留着许多父亲回忆参与国徽设计的手稿和资料。
3: 当时总理看了以后觉得好像就说他们这些比那些来稿画的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就建议呢就出一些彩印的册子。
0: 虽然这些设计较之前已经有了很大进展，但在开会商讨国旗、国徽、国歌问题时，与会者唯独对国徽的设计稿做大殿后，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国徽设计工作，集思广益，广纳贤才，组建了由清华大学迎接

0: 学系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和中央美术学院张丁、张光宇和周令钊等人组成的两个设计小组。国徽方案的设计工作就此展开。的设计传承了中国数千年艺术传统。相较而言，中央美术学院张丁、张光宇、周令钊等人提出的方案则更为大胆。这一方案以天安门为主体元素，色彩鲜艳突出，风格写实朴素。两个设计方案同时被提交到全国政协国徽组会议讨论。与会者普遍认为，两个图案各有所长，但均为恰当。经过激烈讨论，会议原则上通过天安门图形，颜色是否加以修改。散会后，周恩来亲自约请梁思成，请他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会议提出的要求，以天安门为主体重新设计国徽图案，并提出了一点建议。整个国徽要体现出向上挺拔的基调和气氛，要在国徽的设计图案上再加一种中国传统农作物。
1: 总理就提出来，就是因为他们设计的里头有这个麦穗啊，这个齿轮呐、啊，这些是吧，五角星啊，天门，总理就觉得还应该加上水稻，也能体现我们这国家幅员辽阔。
0: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南方的水稻，北方的小麦，五谷丰登，丰衣足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最诚挚的期待。周总理的这一建议得到两个设计组的一致赞同，于是国徽设计中增加了金灿灿的稻穗图案。
2: 国徽在图案设计中把麦穗、稻穗各分为两苏，并分为内外两圈，外圈呢为麦穗，内圈为稻穗。为了避免在视觉上产生散乱的感觉，巧妙地用有齿轮中心穿出的延长绶带捆扎的方法，使麦穗、稻穗形成一个整体出现在图案中。而且绶带的红色也代表着一种热烈喜庆，与金黄的麦穗、稻穗巧妙结合，体现着一种丰收的喜悦，同时这又与中心的五星红旗相呼应，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寓意。
0: 在国徽的基本要素确立之后，设计不断完善。为了确保在国庆一周年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起新中国的国徽，两个设计小组的专家和学者们夜以继日地抓紧工作。周令钊的女儿周蓉也曾听父亲讲起参与设计国徽时的一些观点和思路。
3: 当时我父亲就说呢，五角星是政权权力的象征嘛，一颗五星，那么就是说这是雷同的太多了。我们五星红旗在49年已经飘扬在天安门上空了，所以五星就要在站到上面比较大的一块地方，是吧？上面一块地方，然后下面是天安门。
0: 为了精确细致地描绘出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一向严谨认真的林徽因特意让人去资料室找出营造学社当年对天安门的实地测绘图，并对比各国国徽设计，和小组成员反复研讨。
4: 我家里好像就是在这完全是一个工作间的那个味道，非常紧张。他就把各种各样的徽，这个国外的、国内的各种跟徽有关的这种事物的图案，全部搜集了，跟那个建筑系的那些教授啊、学生一块研究。另外，他们在选择这个颜色上是非常慎重的。当时他们选择了就是金红两色，金色跟红色，是考虑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中国人喜欢喜庆的时候喜欢用金色跟红色。
0: 1950年6月15日，国徽审查小组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清华大学和

0: 中央美术学院两个专家组分别设计的新方案。中央美院提交的方案里，中心部分的天安门庄严耸立，上面是蓝天，两边用麦穗和稻穗环绕，显得五彩纷呈。清华大学则提交了三个方案，中心部分的天安门都是正式立面图。
1: 6月15号的会呢，就最后的一决是将梁先生设计的第一式和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实际上是用的第一式底下那个原始人家那个绶带，第三式里面就是五颗大星和底下一个比较小一点的一个正立面的天安门。啊，就说了，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0: 两天后，梁思成提交了一份整理好的设计图。这份国徽设计图与后来定稿的国徽形象已经基本一致。6月23日下午，全国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一届二次会议第七次大会。会议以绝大多数同意的结果，通过国徽审查组拟定的国徽图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核准公布。5天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最终确定。行百里者半九十，国徽艰巨复杂的设计工作虽然圆满完成，但国徽的实际制作才开始起步。如何把纸上的国徽变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徽模型，同样面临着很大挑战。
2: 因为平面图形它可能

0: 传神，梁思成向马叙伦推荐，由清华大学营建学系雕塑教授高庄来完成国徽模型的制作任务。接到任务后，高庄立即对国徽图案进行了仔细研究。
1: 国徽在这个雕制这个变成立体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是一个再创作的一个过程，像那个刀碎等等，这个它原来的其实有点是向下垂的，高庄老师后来修正了是一个向上的包括里边的很多细节，使得这个在特定的这种光影之下，形态会更加富有层次同时呢也更加的这个立体这个形象也会更加鲜明。
0: 当时距离国庆一周年庆典只有不到两周时间，中央美术学院张丁担起重任，带领团队制作出了这枚精美的木质国徽，并将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二层檐下正中央，向下俯视，让广场上的人们无论身处何方都能看见它美丽、庄严、辉煌。
2: 放在天安门的这个屋檐下面的这段，整体上来讲是线条很丰富，国徽的这个形象很整，是圆的，两旁边是横的，它挂上去之后，两旁边屋檐呢挑起来，跟这个国徽的形成了一种在视觉上的一种非常协调的、非常对应的感觉。
0: 1950年10月1日。国徽如约呈现，中国人自古就有天圆地方的说法，如果说方正的天安门广场承载着人民对新中国的厚望，那么圆形的共和国国徽则指引着人们驻足仰望，凝聚力量。
3: 国徽它是一个五星，实际上是国旗上的五星啊，就是表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各族人民的团结。铁门它象征着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的奋斗，这象征着新中国。另外它的麦序、稻序、启门相当于新中国，它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0: 如今这枚国徽已经走过了70多个春秋，70多年对于漫漫历史长河而言或许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却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与标志，国徽彰显的国家民族精神已经深深镌刻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灵魂深处，从星星之火到燎原烈焰，从万里长征到星辰大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每一个中国人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勇敢气魄，成就了新中国举世瞩目的精彩辉煌。只要有国徽出现的地方，就会有一批人用生命捍卫国家尊严，因为他们知道国徽矗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4: 国徽是国家的标志和象征，是共和国的符号，除了我们常见的政府、使馆还有法院等机关单位要悬挂，甚至呢，在每一张人民币上都有国徽的影子，是受到法律保护的。1991年3月2日，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

0: 共和国国徽法，其中呢就明确规定了国徽的使用范围。
1: 法律维护国徽尊严，国徽赋予人民力量。大海之滨，山川之间，法官们身负国徽，策马办案。国徽在哪儿，法庭就在哪儿。国徽之下，公平与正义永不缺席。烈火深处，救灾一线，消防员头顶国徽，勇敢逆行。国徽在哪儿，希望就在哪儿。国徽面前，生命和召唤永不言弃。敬业、无畏、担当、使命，国徽带给人民的是最坚实的依靠。即使走出国门，身处他乡，无论遇到何种情况，一本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护照就是最安全的保障。
2: 国徽啊，作为新中国的伟大的符号之一啊，它实际上蕴含着五色的精神、革命的本色、人民的选择这些沉甸甸的历史内涵。国徽的诞生呢，它是体现了艺术家们坚持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坚持时代精神和历史逻辑的统一，这么一个艺术创作追求。所以国徽的背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一路走来创造历史的目标追求和精神品。
1: 明示国徽，多少人心中泛起波浪，多少人眼中涌起泪花，多少人胸中奔腾热血。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国徽是中华儿女连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重要纽带，是共和国的符号。每一次相逢，它都在和我们诉说共和国奋斗者们的凌云壮志和勇往直前。高悬在天安门城楼，国徽见证着日出东方，川流不息，见证着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也必将见证中国人民由胜利走向胜利，让辉煌更加辉煌的光明未来。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2: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1: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2: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1: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2: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春雨，欢迎收听本期节目。做客本栏目的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李老师。下面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出现疾病了啊，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比如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啊、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

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有睡觉的时候把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 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不导致头晕？能，恶心呢还得。哎，这是内科的。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那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
并非

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这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这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了。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叫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呢、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

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我们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啊，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今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

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黏、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也说，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稻黍稷麦菽，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是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

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就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V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糖。他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啊，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这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年纪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啊，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啊，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
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那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的。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不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了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也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话是一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
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敛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
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是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
《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打。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我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这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你就没法纠正了。对吧？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了，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思不善意，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思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
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溜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我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了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四千多年，不到五千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四千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
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

0: 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啊？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的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鲁糜微粒、鲁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你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鲁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联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周阳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所以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 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节不炎。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北京时间19: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

0: 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1: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2: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3: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4: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5: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7: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9: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3: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10: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11: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2: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8: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3: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3: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3: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2: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3: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2: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3: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14: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3: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15: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3: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 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

0: 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2: 总台央视记者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3: 范儿就挺中国范儿
2: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4: 这就是中国范儿，
2: 对，
5: 这就是中国范儿。
2: 像我们这古建筑，
6: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7: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8: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9: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1: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可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2: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3: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代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4: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5: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0: 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

0: 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一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 25.3 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79.4 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9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4: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3: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4: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3: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4: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五月节到了，五月端阳，各地都祝贺，梁中书自然不例外了，上牌宴宴，白天也喝，晚上也喝。等到晚上没事的时候，夫妻对坐在这饮酒。他的夫人是蔡夫人呢，太师蔡京之女，长得还不错呢，这个女子还有学问呢，他们夫妻的感情也非常好。一边吃着酒，蔡夫人就问老爷，我瞅你怎么这么高兴，人得喜事精神爽吗？我现在要什么有什么，心情舒畅，焉有不高兴之理呀？您是不是觉着得了个阳痣，如获至宝？
1: 对对对，
0: 杨志不愧是一员虎将啊，可惜像杨志这样的人太少了，要有个十个八个的那才好呢。老爷，您呢非常重用人才，名震四海，无人不晓，我相信天下的豪杰迟早都得到您的麾下当差，是吗？借夫人吉言，来干干。老爷，还有件事儿我要讲在当面，夫人请讲。那么老爷之所以有今天，身为朝廷命官，一品大员，坐镇北京，掌握10万兵权，这些好处都是从哪儿来的？您能告诉我吗？夫人，这还用说吗？天子圣明。另外，我的老岳父一力推荐，没有他老人家的保举和培养，下官焉有今日？你这才说到点子上了，别忘了我爹对你的好处就行，下官怎敢呢？既然这样，我来问你，6月15是什么日子？那我怎么能忘呢？是我老泰山寿诞之日。难得你还能记着。那么我爹寿诞之日，你准备给送点什么礼物？夫人呐，下官早就着手准备了，远在2个月前，我拨出10万国币躺银呢，从各地给我老泰山搜罗珍珠古玩，他老人家最喜欢这些东西。现在10亭收上了，有9亭了，就是有几颗东珠还没有货，我正抓紧叫人采购呢，等东珠到手一切完毕，我就派专人护送到开封。难为老爷一片苦心呐。不过我听说去年你给我爹送去的寿礼在半路上都被人抢了，有这个事儿吗？哎呀，千真万确呀，夫人啊，可惜了。去年我收罗那么好的东西，足足能有2车，让他们抢的是一点没剩啊。我到处悬赏严拿这些折扣，至今烟空信渺，也不知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因此今年要格外谨慎。是啊，老爷，今年得特别注意啊，您手下有那么多的大将，您应当派得力之人保护才是。好在时间还从容，到时候派谁去我再想一想。安下梁世杰和他的夫人咱不提，化 分两头。单说山东济州代管下的运城县，运城县新进呐、来了位知县，这知县姓石，叫石文斌，两榜进士出身，有学问。石知县到了运城，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决心搞出点政绩来。这一天升堂，把马快班头叫上来了。这马快班头啊，也叫马弓手和步弓手。单说这马弓手，这个头姓朱，叫朱仝，人送绰号美髯公。您别看是个小小的班头啊，这人身高八尺挂零，一表人才，面如重枣，是五绺长髯，这胡子都能有二尺长，条条透风，根根露肉，跟青缎子似的。古人爱惜胡子，到了28岁就留胡，谁胡子好，那也是引起不少人羡慕的了。这朱仝胡子长得好，台谱长得也出色，所以大伙给送个绰号叫美髯公，拿他比后汉的关羽、关云长。另外这个朱仝呢，马上的功夫也相当出众，弓刀石马步剑武艺精通，但是怀才不遇，那么大的能耐，仅在县里做个小小的马弓手，抓差办案的班头。再说步弓手，这人姓雷，叫雷横，人送绰号插翅虎。这个雷横五短身材，7尺左右，相短不粗啊，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另外他自幼受彝人传授，善于蹿高蹦矮，据说2-3丈宽的山涧他能一跃而过。他长得又结实又有劲儿，故此人们给他送绰号叫插翅虎，就像老虎长了翅膀差不多。这人多少啊，心胸有点狭窄，挺妒忌，但是能力挺大，也不失为是个好人。他跟朱仝相似，那么高的能耐，也是当了一名小小的班头。但这俩人在运城县那是顶梁柱子，谁当知县也得依靠这两个人。所以新上任这位石知县找两个人来谈话，先了解了本县的治安情况。两个人如实的都说了，就在运城县眼皮底下有一座水泊梁山，梁山上聚集着700-800人，有好几家头领啊，大家劫舍，沿路抢劫，专跟官府作对，朝廷对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视，所以石知县就把这件事情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了，告诉朱仝和雷横，剿匪乃当务之急，地方上不安静，会影响到一切一切呀。本县乃人之父母，又名百里侯，要维护老百姓的安全，确保地方上治安，你们两人不可懈怠，每天率领手下的弟兄要认真巡查才是，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报我知，如果发现土匪当机立断，不可心慈手软，
1: 是是。
0: 两个人领命下堂。打这之后，朱仝和雷横可真动了脑筋了。每人手下管着40个人，天天不闲着。反他俩分拨，雷横要在城里，朱仝领着。

就到郊区，朱同亮在城里，雷横领人就到寺外转悠。单说这一天，雷横的班领着40名弟兄，带着刀枪棍棒，离开运城县城，到四郊去巡查。你说也怪，自从这石知县来了之后，运城县所属的地面没出过事儿。哎呀，雷横这心呐就放下了。不错呀，这老天保佑啊！你说左一个案子，右一个案子，老出我们还破不了，那知县大人非怪罪不可，就等于给我们上眼药。你看这什么事也没有。但雷横又一想，不可马匹大意呀，还得认真点。知县大人刚来，看他那个严厉劲儿，不是好伺候的。最好我们也能干出点什么事儿来，在知县大人台前也好请功受赏。今儿个往远点地方溜达。他领着人巡查来巡查去，就到了东门外30里的东西村。到了东西村管辖地界了，本来天已经黑了，应该回城了。雷横没有，雷横心说今天呢打个夜班，连轴转，看看晚上能不能这么平静。他是当头的，都得听他的，明不乐意也不敢说什么，也是该着出事儿。按现在钟表说，次日凌晨之前，天还没亮呢，他们转到东西村的北边灵官殿。灵官殿是靠道边一座古庙，这古庙没有和尚，没有老道。雷横呢经常上这儿来，心里都有数。可走到庙门前，他一看庙门开着呢，他心就一动。往常在这经过，庙门关着，上头有把锁呀，谁给打开的？莫非有人在这过夜？你为什么不回家睡觉，在这儿睡？那不用问，肯定不是好人。来啊，到里面查查。哎，这人点着灯笼，举着火把进了灵官殿了。小庙不大，一看供桌上边躺着一条大汉。这位也不知喝了多少酒啊，就这么多的人连吵着再喊的，他也没听见。仍然鼻息如雷，沉沉大睡。他还带个包袱当枕头，在脑下震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说你呢，起来起来。这么推他也没醒。雷横吩咐一声，把他肯定不是好人，把他捆起来，他也没醒。他没想他走不了道，人事不知啊，找了条杠子穿着，像抬猪似的抬出灵官殿。众人就问班头，这人还抬回县里去，离县里30-40里地，这边也抬不动了。雷横抬头看看天，满天的星斗，离亮天呢还有挺长一段时间的。哎，那怎么能行呢？找个地方咱歇歇腿儿，最好等天亮再回城。哎，想起来了，眼前不远东西村呢。东西村有位保证，姓晁，叫晁盖，人送绰号托塔天王，晁保证。啊，跟我处的还不错，到他那去待待吧。另外，在他的治下抓人，也得跟他事先打个招呼。走走走，奔东西村。其实这帮当差的也常来，每次到东西村见着

0: 正晁盖都不白来，大伙也愿意去。就这样到了东西村了，天不亮一砸门，庄客把门开开一看，哎呦呦，雷班头您早，哎呀多有打扰啊，保证干什么呢？哎呀高睡未起呀、啊、哎可不是嘛，这会儿谁能起这么早，不要惊动他啊，我们找个地方歇歇腿儿，麻烦你们给烧点水喝就行。哎，可以可以，请进来请进来。另外我们抓了一个犯人，有空房子的话先寄存寄存。
1: 行行，房间有的是。
0: 就在门房给腾出一间来。您说那是当差的有多狠呢、啊、这个人喝酒大醉，人事不醒，就把他吊到凉坨上了，多少醒了多少算。然后把门反带着，跟门上的人打了招呼，你帮着看着点儿，他跑不了跑不了。就这么把他们让到里院了。这么些人一来兴师动众的，就惊动了保证晁盖。晁盖看见外边火光之闪，不明白什么事儿，问手下人这才清楚，赶紧披衣而起，洗了把脸到外边迎接。跟雷横都是老熟人了，二人见面彼此施礼，雷横歉意的一笑，保障对不起，天还不亮就来吵扰，这也是特殊情况，于心感到不安呢。哎哎呦，班头您太见外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呢，你客气什么呢？里边请里边请，来个给准备饭菜，越丰盛越好，这么早你哎，别别客气，这就算到了家了，各位都往里请往里请。哎呀好好，保证保证，你好你好你好。说话之间让进大厅，大家都坐下了。那位说，这个晁盖晁保证何许人也？那您还用问吗？这位是叱咤风云鼎鼎了不起的人物，从外观上来看，晁盖是个大块头，身高九尺挂零，膀大腰圆，方面大耳，连鼻乐腮的胡须，俩眼倍儿亮，是五官忠厚，好功夫好气力啊，人送绰号托塔天王，家里也有钱。那要说怎么叫托塔天王呢？其中还有一段趣闻。原来本地啊，有东西村、西西村俩大村子，中间隔着一条溪水。数年前，西西村呢、啊，总出事，东西村什么事没有，住到西西村的人呢就说，你看咱这怎么老出事呢？有人说昨天晚上我看见鬼了，是个无头的女尸，把人都要吓死了。有人说我看见鬼了，比桌子还矮呢，六条腿，胡说八道啊。尽管如此，那年头那人相当迷信，就信以为实了。这是怎么办？快点找和尚老道给超度超度，念念经吧。也不知是谁找了个和尚，这和尚围着这西西村转了几圈，嘴里嘟嘟囔囔，后来说了，你们这个村子闹五鬼，我必须啊念咒语驱逐五鬼，把他们撵走了就好了。后来七七四十九天花那钱呢就无数了，和尚说已经把五鬼撵走了，还得修座石塔把他镇住，说把鬼撵哪去，撵到东西村去了。他们就花钱呢修了一座石头塔，这塔有一人来

就是到东西村水边把这塔立在这儿的，老百姓皆大欢喜，东西村的人不干。后来一打听，哦，你们把鬼撵我们这儿来了，我们这儿不太平怎么办？找李正去。李正啊，就好像现在那村长差不多，找晁盖去了。晁盖听完大怒，这还了得？这不嫁祸于人吗？到这看了看这座塔，怎么办吧？把塔挪了，还给他搬回去。有人一咧嘴，这么沉的塔挪得动吗？找撬杠，找车，架滚木。晁盖一笑，用不着费那事，你们看我的。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骑马蹲裆式往下一下腰，两只手抠住石塔的底盘，脚力往上一拖，哎，把石塔就拖起来了，一步一步撞过石桥，把石头塔从东西村搬到西西村，这一下这名就创出去了，故此大伙给送了绰号叫托塔天王。单说这一天，雷横领着40名弟兄到了东西村了，晁盖命人在大厅里多点了几盏灯，盛情款待这些当差的，席前就问说，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有什么特殊的公事？哎，雷横说，别提了，我们这新来了一位父母大老爷，石文斌，石县太，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刚到任了这雷厉风行，逼着我们抓差办案，我们这就闲不住了，这不连轴转吗？维护治安，寻找匪迹。你说也巧，在你们治下灵官殿，我们抓了个可疑的人。哦，晁盖心里头就合计这个事儿，这是干什么的？我非要问一个水落石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起爱恨。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田震的干杯朋友，这首歌很有年代感了吧，97年发行，可能会有很多90后会说田震是谁啊？这首歌完全没有印象之类的这些话。当然了，对于70、80后来讲，这个歌还是很有回忆的。90年代流行音乐还没有特别多元化的时期，田震的歌就是中国流行乐的一种风向标，他的唱法也影响了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你会发现60、70后很多人唱歌都是用的田震那种直白式的唱法，大概就是当年影响过来的吧。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安全感这个话题，尤其是一些小女生在恋爱之后就会觉得，如果她很喜欢这个男生啊，她会很没有安全感。其实慢慢成熟之后就会发现，先把自己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遇到一个无需取悦的人，友情、爱情或者是生活其实都一样，安全感都是自己给自己。如果你一直在他人身上寻求所谓的安全感，那一定最后会被自己骗到遍体鳞伤。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Twins 3650。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看，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是我认为在许飞的单曲当中最受乐评以及乐圈其他歌手认可的一首。除了他的版本之外呢，还有很多人都有翻唱过，整首歌都没有什么华丽拗口的歌词，只是说真真实实的描述了一些生活的场景。比如说那一句，今天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等。

但你和一个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即便是粗茶淡饭，你也会对未来充满希望，满怀热情地去面对生活。所以对于感情，你是将就还是不将就的呢？来听李荣浩，不将就。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象。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月光》。发这首歌的时候呢，王心凌还是在乐圈比较热门的时候，00年代初期吧。当时她的形象也是可可爱爱、柔弱的，让人想去保护的类型。而她歌路呢，也是萌系系列，你听到的永远是一个开心的小姑娘，关于爱情的美好畅想。虽然说近几年看到她已经明显的成熟了很多，但你要说大家记住她的那些片刻，我想还是会回归到她当年的少女时期吧。
1: 弯弯

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烟花易冷》，这首歌是方文山作词，它源于一个虚构的故事，背景故事呢是北魏时期的洛阳城。洛阳城当中呢，据说有一名皇家将领，因缘邂逅了女子之后呢，两个人一见钟情，并且是私定终身。但是两个人的爱情刚开始，这个将领却被朝廷征调到边境征战，而等他回来的时候，女子已经过世了。周杰伦呢，就以这样一个背景故事为素材，写了这首《烟花易冷》，在2011年也拿到了年度金曲奖。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经常说要相互理解，但其实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重要的不是相互理解，而是在不理解的地方去发现彼此的尊重。你说爱一个人真的很简单吗？但似乎回归到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会错过一些小细节。但你说复杂吗？其实也很简单，重要的是你有一颗陪伴他终老的心，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安慰了吧。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张信哲，海爱海爱。

减肥的朋友经常会听到一句话，晚上7点后不吃东西，带点饿意感去睡觉。其实饿着肚子睡觉到底好不好呢？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身体其实还在努力工作当中，比如说它会修复细胞，形成肌肉等等。空着肚子睡觉会限制身体完成这一些任务所需的能量，消耗肌肉，最后影响睡眠。所以最好不要让自己睡前的时候有非常强的饥饿感。如果真的饿了，可以补充一杯牛奶、燕麦这样比较饱腹感强的东西。这样的话呢，饱饱睡觉才算是完美的一天吧。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冠杰《天才白痴梦》。

用一个礼仪就把孝道传下去，这不是普通的智慧呢。现在全世界有多少的文明，他的教育里面连孝字都没有啊！可是我们的祖先承传这么久，又用这么好的方法来传。第二个，教道德，怎么教？祭祀孔子，孔庙教道德。啊，一到了，啊，这个928，啊，孔子诞辰，啊，都祭祀孔子，啊，把道德传下去。啊，甚至于呢，以前都是在祠堂里读书。啊，小孩子八九岁啊，在祠堂，在祖先的牌位面前，要光宗耀祖啊，不可以懈怠，不可以打瞌睡啊。然后要去求学的时候，父母还有家族的长辈带着小朋友，给老师先给孔子行三跪九叩。孔子是至圣先师，他表师道。然后呢，这些老人是不是，所以那个仪式最重要的是要成就下一代的学习啊。哦，那大家再换一个角度想哦，今天假如让你坐在那个老师的位置让人家拜，你敢吗？你要吗？那什么滋味？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代表家长给您行个礼，您试试看。您换个角度看啊！哎呀，这些教书的人，他是读圣贤书的人，他连占别人便宜都不肯，他怎么可能希望人家行此大礼对他呢？是吧？你对他稍有礼，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战战兢兢的，他怎么敢受你这么大的礼？但为什么还受？因为要承传整个中华文明啊，因为要成就这个孩子一生尊师重道的态度啊，所以他不得不受啊。所以坐在那里的滋味啊，叫如坐针毡啊。然后不是那个时候如坐针毡呢，他的祖上，哦，他的爷爷辈，甚至还有曾祖嘞，还有他的父母行此大礼，这个接受的老师，假如不好好教人家，怎么对得起人家的祖先呢？怎么对得起他的父母嘞？哦，所以古代的老师教学生比教自己的孩子还认真啊。他的孩子考上功名，他不高兴啊，学生考上他才高兴呢、啊。

为什么？他儿子考上，学生没考上，他不敢出去见人。人家说哦，都留一手教自己的孩子，没有教学生，他不敢见人了。哦，所以古代的老师尽心尽力教学生，所以学生感老师的恩德啊，对老师的家人后代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照顾。哦，我们古以前读古书啊，啊，左宗义公义士。啊，史可法对自己的老师左宗义公非常的尊重，啊，每一次回到家乡一定都要去看望，啊，自己老师的家人，啊，把他们照顾得很稳妥，哦，好，哦，所以孔庙教道德，啊，这个我的印象就很深，啊，我住在高雄。我们高雄市左营有龙虎塔，啊，在那个春秋阁，啊，在莲池潭，啊，大家假如刚好有到高雄市啊，可以去那个莲池潭上面还有孔庙，啊，那一片呢，啊，都是旅游的地方，啊，我家就在旁边，啊，刚好我在台湾的话。啊，欢迎大家来喝杯茶。啊，不过我现在大部分时间在马来西亚。哦，好。因为自己小时候曾经去过这些有文化的旅游区，就体会到师长讲的这些话，说我们老祖先太会教育了。啊，一个城隍庙胜过可能千个万个警察都不止，让人从小就知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就不敢做坏事了。越小教越好，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我们小时候很看着那个龙虎塔墙壁当中那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情景故事，啊，印象都很深啊，哦，都记得，哎，救那个苍蝇，啊，有一个人，啊，他做酒啊，那苍蝇都跑进去啊，他就把它捞起来，救活无数的生命。结果有一次他被人家陷害要判死刑啊，那个官员拿着笔就要把他判下去了，就一堆苍蝇就来。啊，每一次要判下去，苍蝇就来。以前的官员通通明白这些道理啊，知道事有蹊跷，哎，怎么会这样呢？马上去调查，就洗刷他的冤屈了。所以那苍蝇救了他一命啊。哦，所以《格言联璧》里面讲啊，万类相感。以诚以忠，人可以跟所有生命交感，啊，可以跟植物动物都可以交感，啊，真诚，哦，忠信，其实这个忠也是尽力啊，哎，他跟这些生命有缘，他也尽力救他们，啊，以诚以忠。但造物所忌，啊，上天最忌讳的，最不能容许的是什么？约克、约巧、刻薄，跟上天的厚德、好生之德相违背。巧就是奸巧，啊，想用把聪明用在陷害别人，那是最遭天谴。我们《朱子家格言》里面有讲啊，刻薄成家，礼无久享的刻。与肩挑贸易，无占便宜。哇，那些种菜种得很辛苦的人，你还跟他一脚两脚在那里计较，还讲一些话让他都接不了，只好便宜卖给你，赚不了什么钱，那不好。自己成长过程呢，刚好有这个机缘啊，家里的长辈也懂，带我们去接受了。啊，几千年来，啊，这些

智慧的教学啊，孔庙、祠堂啊，还有像城隍庙啊，这一些非常庄严的啊，等于是教学的地方啊。啊，所以学伦理道德啊，人就耻于作恶。哦，你讲一些现代的，我曾经啊就听过，钟茂生博士啊就讲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女孩啊，18岁，读初三，18岁应该读高三呐，她才读初三，不认真读书，啊，乱搞男女关系，所以才初三。结果有一天又要出门去啊，她妈妈很不放心啊。苦苦求他，让他不要出去，他居然呢，打了他母亲一个耳光，就冲出去了。结果就跟一个不好的男人呢，就骑着摩托车出去玩耍，就骑，刚好呢，在一个，刚好啊，经过一个大货车，整个车摩托车就卷到那个货车底下去了，结果那个女的呢，打她母亲那一只手啊，就马上夹断，就跟身体分开来了。哦，那当场啊就死了。那个男的呢重伤，啊，结果那个男的醒过来，人家问他你为什么会跑到货车底下去，他说他也不知道。结果那个女的是当场就死了，但是呢，她断掉的那只手啊，在她母亲来的时候还在抽搐。哎，结果她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看到这个，她的姐妹刚打完妈妈那只手断在那里，两个姐妹跪下来给她妈妈忏悔，以后不敢对妈妈这么不孝了。哇，这个是现世啊发生的事情。所以真正呢，在古代我们常讲啊，不孝父母啊，天打雷劈啊，你们不要当故事听呢，我得要 for example 了，得要举例说明了。而且哦，跟现在的人分享不容易，你跟他讲中国的还要跟他讲外国的，古今中外缺一个都不行。那也好，这样会锻炼我们要收集方方面面的资料。古代有一个徐姓啊，在游龙一带，徐姓兄弟两个人住的相距啊，才10余里路而已。他的母亲啊，每5天轮兄弟轮一次，啊，5天在哥哥这，5天在弟弟那。但是哥哥比较贫穷，弟弟呢稍微宽裕一点。结果这一次啊，哥哥奉养母亲，还剩2天呢，实在没有粮食了。然后只好跟妈妈讲啊，没有东西煮给您吃了啊，您先到弟弟那里去，这2天我再补回来啊。那妈妈看自己的儿子这样，当然也很不忍心了，就走到这小儿子那里。结果到了小儿子家呢，那个小儿子连门都不开，还剩2天不能让你进来。哦，结果他母亲啊，就告诉他，他哥哥的意思以后会再补，但是他坚持不接受。在那个时候啊，刚好他妈妈就闻到饭煮好的香味了，就求这个小儿子啊，说不然这样好了，我先吃饱我就走，还不肯呢，而且呢还让他的太太把饭呢放在床上，用棉被盖起来，就不让他妈连闻都不让他妈妈闻。结果妈妈只好呢流着泪啊走了。才走没多久啊，突然
雷电交加，就劈进他们家里去了。结果妻子啊死在门附近，丈夫呢死在厅堂。就他的邻居看那个雷都劈进去了，后来到他们家，两个都死了，夫妻都死了，还看到那个饭呢、啊、热腾腾的盖在那里。这个太太假如能够劝这个先生呢、啊，他们家可能命就转了。所以夫妻之间呢、啊，互相成道啊，不能互相堕落啊。领妻成道，祝夫成德。诸位女士，你先生很孝顺，你会高兴还是吃醋？嗯，我们要知好歹哦。知好坏哦，知是非善恶哦，不能触统之起作用啊！女人有智慧啊，旺三代啊。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例子。民国28年6月6号，上海的报纸报道，真的离他十几公尺，活活被雷劈死，就被他看到。所以当老师讲这个的时候，他最相信了，他说真的会被雷劈死。所以从那一次以后，他就不敢对他妈妈这么凶了。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很重要啊，人才有畏惧心啊。所以我们整个民族包含全世界忽略了因果教育啊，现在人什么都敢干啊，什么都不怕啊。所以因果教育啊，在整个家庭教育以至于整个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太重要了。好，我们先看看很多人造恶啊，有钱之后那种纵欲啊，让人毛骨悚然啊，怎么去摧残人的生命，糟蹋人的名节啊。那开车撞死人，好像拿些钱就什么都没有的那种狂妄啊，那个真的让人

因为孩子的感觉非常敏锐。欧阳修先生他为他的父亲写祭文，里面就提到父亲啊，每一次想到自己的母亲啊，都流眼泪；每一次家里有比较好吃的食物啊，就流眼泪感叹：“啊，我妈不在了。”啊，祭之风啊，祭祀的时候很丰富啊，不如养之伯也啊，不如父母亲还在啊。哪怕吃的差一点呢，他老人家吃得到啊。好，所以这段话也提醒我们呢，行孝要及时。结果欧阳修的母亲以为丈夫呢，因为丧母啊，刚刚几年呢，所以这么悲伤。可是后来啊，他发现到自己的丈夫啊，终其一生都是如此，每一次有好吃的都是流眼泪。哦，所以他那种沉啊，感动到自己的太太，而且他的这份孝是太太佩服先生讲给自己的儿子听的。诸位男士啊，您假如啊，你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做到你的太太很感佩啊，把你的故事讲给你孩子听，你的家教一定成功。哎，当一个儿子听着他的妈妈哦，在讲到自己先生那一份孝、那一份忠、那一份德，讲到那么感动，哪有儿子不崇敬他的父亲的呢？所以男人要做到让自己的另一半感动才是男子汉的。哦，好哦，所以那一份对父母的孝、对祖宗的孝，这个诚决定感动孩子。我因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呢，和朋友们一起谈了不少科学养生方面的东西，相信大家伙呢都有所收获。那今天呢，咱们继续聊养生。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呀，用传统的养生理论如何提高我们现代生活质量的问题。现时代呀，人们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有的人呢不怎么注重身体健康，哎，生病了就吃药，殊不知啊，一些病痛其实是可以通过养生

来避免的质量。自古以来啊，中医养生的理论与实践就有它丰富的内容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你就拿传统养生理论基础来讲，那我们首先提到的应该是阴阳。《黄帝内经》当中啊，指出了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认为生命现象啊是由阴阳构成的。在人的生命活动当中啊，阴阳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外一方单独存在。而人体阴阳它的这种消长运动当中啊，对立的双方总是要保持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平衡，从而呢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行。同时阴阳两个方面呢，它还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讲中医养生啊，实际上很好理解啊，就是通过一些养生的方法呢，能使这个阴阳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你像《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是这么讲的：“阴在内，阳之首也；阳在外，阴之始也。”就明确说明了阴阳双方啊，具有相互的滋生、促进和助长的关系。他指出，阳以阴为基，阴以阳为偶，阴为阳首而持于内，阳为阴翼而始于外，阴阳是相互为用，是不可分离的。就是说呀，阴和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每一方啊都会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个怎么理解呢？比方说啊，白天为阳，黑夜为阴，那没有白天就谈不上黑夜，对吧？同样没有黑夜呢也无所谓白天了。另外咱们讲寒热啊，热为阳，寒为阴，那要没有热的话怎么去区分寒呢？同样没有寒也谈不上热了，是不是啊？它是对立的啊。所以呢，阴就是指人体一个实质的物质，阳呢是指人体非实质的物质，就是我们讲的身体的机能和气的关系。黄帝内经也说过，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吸收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那我们养生锻炼的目的在什么呢？在于协调阴阳，使躯体内的环境啊趋于平衡，并且能够顺应外部阴阳环境的变化，来保持我们人和天地之间的这种平衡状态。所以我们平时的养生锻炼当中啊，就应该注意季节啊，注意阴阳的变化，来顺应啊时辰的变化啊，应该注意我们这个体质阴阳的变化。那说完了阴阳啊，我们再说一说经络。经络呀，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叫经络，指的就是啊我们周身气血运行的一个通道。经络是古人在长期生活保健还有医疗实践当中逐渐发现并形成的一个理论，它是以手三阴经、足三阴经、还有手三阳经、足三阳经以及任督二脉为主体，十四经啊，它构成了表里上下内外内连五脏六腑，外部五官七窍，四肢百骸，就是把人体的各个部分用经络呀把它有机的连接起来，这样呢与自然界的阴阳属性啊也是一种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那经络呢，它属于网络啊，是我们就是遍布我们全身的一个综合系统。那《黄帝内经》当中啊是这样讲的：经脉者，人之所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也就是说呀，它有决生死、触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通的这样一个特点。经络呢，不仅指导着中医各科的临床实践，而且是人体保健、养生祛病的重要理论依据。经络穴位养生法呢，就是运用针刺、艾灸、艾发生和生长。那没有克，事物就无所约束，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状态啊。所以啊，只有保持这种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维持一个正常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如果五行相生太过或者是不及的话，同样呢也会破坏这种正常的平衡状态啊。所以呢，人体呢这个失去平衡了，同样会出现疾病的问题，出现健康的问题啊。那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呢，人体的五行的代表就是我们的五脏。哎，五脏呢包括你像肝属木啊，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啊。五脏呢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啊。每个脏器啊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只有各部分相互协调平衡了，才能保持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如果五脏任何一个脏器出现问题，这个五行关系呢就会出现不平衡，阴阳关系也会不协调，那我们人呢就会出现各种疾病。那我这样讲啊，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啊，养生就是让自己的阴阳平衡，让自己的经络畅通，让自己的五脏协调，让自己的五行协调啊，让他们各干各的活，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哎，我这么讲大家应该能听明白是不是啊。说起现如今的当下的我们呢，其实呢在养生方面我们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近年来啊，由于我们生活质量的普遍的提高啊，大家伙呢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啊。很多人呢也渐渐意识到中医养生的重要性的啊，开始注重从中医找到一些启示，找到一些答案啊。但是呢大家伙啊在养生方面同样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体现在哪儿呢？咱们这么讲啊，首先很多人呢是没有养生意识的，尤其是年轻的伙伴，年轻人啊认为自己身体好啊，没有必要养生啊。其实不然，很多疾病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平时的养生来避免或者减轻的啊。关键是看你自己平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传统养生的细节和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些习惯。另外啊，大家伙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好，同时也违背了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些传统上的原则。你像很多人因为工作呀，因为学习呀一些原因啊，明明知道这些做法呢对身体对健康不好，可是还得那样去做。比如说有的人整天熬夜，有的人呢晚睡早起，有的三餐不规律，有的暴饮暴食啊，有的四时烟酒。你像有的在夏季呀、过食贪凉啊，净吃一些凉东西啊。有的人呢冬季啊不注意防寒保暖啊，有的人平时宅在家里啊不注意锻炼。那这些生活不好的习惯啊，慢慢的呀对我们的身体呢会产生巨大的损耗。你像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讲，其实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啊，假设说你以后没有什么这个大病重病的情况下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可以活到100岁的，只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这个养生的理论啊，你在慢慢的消耗着你的生命，才会缩短你的寿命。由此可见呢，我们平时呢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一些人呢不知道
从哪

些途径获得的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啊，对一些所谓的什么养生节目啊、养生专家的一些理论感到很困惑，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观点呢、也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那对于这些问题啊，人们可以多范围的了解咱们中医养生的一些理论，来提高我们现代生活的质量。那传统养生理论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啊几千年来人民摸索的一个结果，在现代呢，我们也应该宣扬它独特的一些养生功效，引导人民学会养生，来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早在2000年前呢，我们的祖先呢就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密切关系，提出了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和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啊，就2000多年前呢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了。你像在这个《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当中，他是这么讲的：五脏应四时，各有所受。正是因为啊，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整体啊，人的脏腑功能活动、人的气血运行和季节的变化呢，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啊，从古到今，气候、物候、病候也成为中医养生学家们研究的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讲啊，四季和养生之间的关系啊，让大家能知道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季养生啊，是因为自然界呢，在春夏季节，它这个阳气啊，是由初盛至强，那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也盈于外。这个时候啊，为秋冬的这个收藏做准备工作。你等到了冬春季节呢，阴气渐盛至大盛，那人体的阳气呢藏于内，而阴气盈于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为春夏的生长做准备工作了。那春天呢，由于气候转暖，人的新陈代谢逐渐加快，我们的消耗就增多啊，吸收储存的营养物质能力也随着加强。到了冬季啊，气温明显降低了，各种活动相应减少了，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就变得较为缓慢，营养物质就容易被吸收和储藏了。那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其实哪个季节呢都需要去养生。你比方说呀，在夏季，中医称夏天为繁秀，什么意思呢？繁秀就是繁茂秀美的意思。哎，夏天各种植物枝繁叶茂，一片天地气交，万物华实的样子。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花团锦簇、枝繁叶茂的季节里，怎么样呢？哎，它会给你带来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燥热。夏季燥热啊，那这个时候呢，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都想找一个凉快点的地方歇歇，是不是啊？哎，然后呢，喝点凉茶，吃点雪糕，扇扇扇子，吹吹风扇，吹吹空调，或者在树荫下席地而卧，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啊，就是因为你这样做，它才会损耗你生长当中的阳气，进而呢让你患上腹泻，出现呕吐，甚至造成虚脱，甚至中暑，哎，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啊，阳热的这个季节呀，我们用纳凉或者瓜果来去除暑气，我们更要注意呢，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中医历来都有春夏养阳的说法，实际上呢，我们在这儿啊说的养阳啊，它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告诉大家伙，夏天要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爬爬山。

跑跑步啊，哎，打打羽毛球啥的都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呢，要避免过度的贪凉啊，就刚才我讲的啊，吹空调啊，吃雪糕啊，哎，这个过度贪凉可不好啊。中医认为啊，五脏六腑的阳气，它都具有推动的作用，都具有温煦的作用，还具有防御的作用啊，也具有固摄的作用，还有气化的作用。而阳气如果伤于形呢，你比方说啊，夏天出汗的增多，它也会伤到阳气啊。所以夏天咱们的作息啊，要夜卧早起，早早起来晨练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哎，到中午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睡上一个小觉啊，适当的这个补充体力。而且大家要学会呀，动静结合，适宜适度。再有就是饮食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在夏天呢，这个饮食啊，不是越凉越好，而是以心肝淡为最好啊。适当的吃点清爽的，哎，这个有食欲的食物，比如说鲜藕啊、凉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啊这个绿豆啊、扁豆啊、啊一些硬实的果蔬，但是呢，不要过于贪凉。而且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心情心态，做到心情舒缓，这样呢才能有助于我们阳气的生长。那经过春生夏长之后啊，转眼就来到了秋天。秋天是承载着希望，是耕耘收获的季节，春种秋收啊。那么中医把这个秋称作什么呢？中医把秋称为叫荣平，荣就是物华成实的意思，平呢是指这个时节呀、啊、万物不再繁茂生长了。虽然初秋阳气仍然很旺，但是一转眼你就会感受到深秋那种凉凉的秋意，同时呢你也会看到枯叶。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寒气啊是在慢慢的增长，在慢慢的滋生。我们的人体呢，它也会经历这样一个由凉到感觉有肃杀之气的这种清静。所以一进入到秋天呢，我们的心情呢都是那种既喜悦还有一点伤感。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果实成熟了，粮食丰收了，大家伙都高兴。那为什么还要有点伤感呢？伤感既讲过去的华实的季节啊，既讲面临严寒的冬季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注意保养我们的肺气啊，起居要早起早卧。在这个时节呢，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以清润肝淡的食物为主。当然心情方面呢要有所收敛，要保持一个舒缓内敛的心情，不要过度的去张扬一些个性，要把你的什么这个神气呀把它凝练回来。而且这个季节呀还要注意适时的增加一些衣物，虽然咱们民间呢有春捂秋冻之说，但是呢大家也得注意适时啊，否则你很可能会受凉啊，或者伤了秋燥啊，啊出现咳嗽啊，严重可能还会累积到心脏，累积到关节，会出现一些病变的。那由秋到冬啊，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天一天比一天冷了，所以冬季呢更是一个避藏的季节。冬季寒气袭人，万物潜藏，植物叶子说掉都掉没了，动物也开始冬眠了啊，都在潜藏着阳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啊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啊敛阴护阳，更应该疏活气血啊，更应该重在补肾。所以啊，中医有冬令进补一说，就从立冬的第一天开始呢，直至立春的前一天，都是漫长的冬季啊。那寒气袭人是冬季气候变化的特点，人体新陈代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季节。

变慢变缓了。虽说可以保存体力，但是呢也降低了我们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据有关数据表明啊，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死亡率都是以冬季为最高的，所以你看冬季啊，它也是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我们中医认为呢，冬者天地必藏啊，意思就是说呀，冬季万物必藏，自然界呢阴盛阳衰了，各种动植物呢都潜藏阳气以待来春。因此啊，我们冬季养生更应该注重练阴护阳，这是重点啊，尽量的早起晚睡，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长的休息的时间，使我们人的意志安静，使人体潜藏的这个阳气呢不受到干扰。当然还要坚持适度的锻炼。那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冬季的锻炼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而且在锻炼过后啊，要及时的把汗液擦干，特别注意背部的保暖。因为我们的后背背部啊是阳中之阳，这个风寒呢极易通过我们人体背部侵入到我们的内脏而引发疾病，尤其是老年人、儿童还有体质弱的朋友们，大家伙呢更得注意啊，注意我们背部后背的防寒保暖的问题。同时啊，冬季呢也是进补的好季节，大家要记住了啊，我们冬季进补呢也要顺应自然，要注意养阳。根据中医啊，虚则补之，寒则温之的原则呢，在冬季我们要多吃一些温性的啊热性的食物。为什么呢？要提高我们机体的耐受能力啊。这些温热的食物啊可以起到防风御寒活血的作用。但是冬天这样的气候特点和饮食的特点呢，如果经常吃这些东西啊，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内火。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了，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啊消导泄热的食物，比如说白萝卜呀，比如说这个大白菜呀等等啊。民间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郎中开药方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那提醒大家，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啊如同一个链条，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其他环节啊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各种异常。所以啊，养生我们要有正确的整体观。再有就是养绝对不仅仅是补，养指的是对身体的调养。那养生的方法其实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啊可以这个饮食调节，调摄情志啊，运动啊，哪怕是静养都是养生的方法啊。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伙，养生啊要因人而异，不可过分。那以上啊我们重点讲了中医养生的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理论上的问题啊，大家呢记住三方面要点就行了。一个呢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个核心啊，一个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呢是我们人体健康的终极标准，这个第一个要求大家记住的理论上的东西啊。第二个呢，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呢就是最高级的养生，这也是理论上的问题，大家记住这句话就可以的啊。那第三条呢就是治胃病，胃是未来的胃啊，治胃病呢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核心宗旨啊。所以呢我刚才呀讲了这么半天，其实呢重点内容啊就这三条。那理论上的东西啊我们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实践啊。这个实践呢我想啊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是不是啊？好，那实践问题呢，我打算从四季养生、五脏养生、这个运动养生、情志养生以及饮食养生这几方面吧，给大家呢系统的再讲一讲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我们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讲这个四季养生。
四季养生呢是中医天人。

合一思想的一个具体落地，也是最贴合普通人最容易实操的一个养生方式。四季气候不一样，我们脏腑的主事儿也不同，那我们养生的侧重点呢当然就不同了啊。我们应该精准的顺应季节去调理身体啊，可以调五脏，疏通气血，可以固本培元。那我们四季养生呢，首先我们讲讲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养生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疏肝生发，生发阳气，然后呢去沉寒啊，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沉寒，这是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啊为四季之首，万物复苏，阳气始生，它对应我们人体呢就对应的是肝脏，而且肝脏呢主疏泄，主生发。春季气候回暖，风气盛行，乍暖还寒，人体的阳气啊也开始从体内向外发散了，蛰伏一冬的寒湿浊气开始排出了，是疏肝理气，生发阳气啊，疏通经络的一个最好的时节。那春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既压抑，既厚重，既寒凉，易生发，易舒展，易疏肝。你像在作息上啊，春季呢我们一般需要早睡早起来顺应这个阳气生发之势。早睡养阴呢，早起呢能够舒展筋骨，呼吸沉气，助力人体阳气的生发啊。切记呢在春季睡懒觉啊，有的人久卧不起，久卧是伤气的，这样呢就会导致阳气的瘀滞啊，肝气的郁结。所以有很多人呢，你像这个懒床的啊，经常会出现乏力、头晕或者情绪低落的问题。这是在作息上啊，我们需要大家这个早睡早起。另外呢在情志方面啊，肝主情志，它是喜调达而勿抑郁。春季啊肝气旺盛，所以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的一些表现啊。你像这个烦躁易怒啊，胸闷叹气，焦虑失眠等等。因此在春季啊，大家伙呢需要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减少焦虑啊，减少暴怒，这个不要压抑情绪。另外呢可以多出去像踏踏青啊，舒展一下身心呢，让我们的肝气能够顺畅的疏泄，避免出现这种气机瘀滞的这个情况。这是在情志上。还有在饮食上啊，在春季呢我们以清淡温补，能够这个清淡温补的食物啊能够有助于生发。忌什么呢？忌油腻、辛辣、寒凉等一些厚重的食物。你像在冬季啊进补的厚重一点，这没关系啊，冬季呢我们吃的厚重一点啊，这个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呢在春季啊，如果说你再吃这些厚重的东西，就容易造成积食，从而呢滋生内热。所以春季的饮食啊尽量的清淡一点啊，尽量能够疏通肠胃。你比如大家啊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春笋、菠菜啊、荠菜，另外像香椿、豆芽啊等等啊具有生发性质的一些食材。然后呢可以搭配一些像枸杞啊、菊花啊、玫瑰花啊，一些疏肝理气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包括你像体质虚寒的人呢，可以少量的食用一点像韭菜啊、生姜啊、小葱啊，可以温阳生发，这样呢帮助我们驱散冬季的残留的寒气啊。但是尽量还是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包括什么这个冷饮啊，还有像肥肉啊、油腻的油炸的东西尽量要少吃啊，避免阻碍这种阳气的生发，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这是在饮食上。还有在运动上啊，春季呢更适合一些啊轻柔舒展的运动，来唤醒我们身体的阳气啊。我个人呢比较推荐你像散步

啊，慢跑，八段锦呐、啊，或者是太极拳呐、啊，啊，拉伸呐、啊、等等一些啊，就是比较轻柔的运动啊，来舒展我们的经络，来疏通我们的肝气。大家切记在春季呢，不要做一些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啊，避免阳气过度的耗散。可以每天早晨起来呀、啊，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啊，这样呢，助力气血的生发，改善春困乏力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春季养生的重点啊。大家记住啊，春季养生的重点呢是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寒沉，这是重点。那说完了春季养生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夏季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是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到夏季了，烈日炎炎，这个时候呢，阳气最盛，万物繁茂啊。夏季对我们的五脏呢，对应的是谁呀？是心脏啊。心脏呢，主血脉，主神明。而且夏季啊，高温多雨，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放啊，内里是空虚的，心火是旺盛的，而且湿气盛行，所以在夏季啊，人们容易出现你像心烦、失眠、气短、胸闷啊，还有像脾胃虚弱、浑身乏力啊，皮肤出现什么湿疹啊等等一些问题啊。所以夏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要养心安神，清热降火，健脾祛湿，不耗阳气。那在作息上啊，夏季呢，我们仍然还要早睡早起啊，在中午的时候可以这个小憩一会儿啊，这个打个盹儿啊，或者眯个半个小时啊，要有个午睡的一个好习惯。而且夏季啊，昼长夜短，你早睡呀、啊，可以滋养阴液啊，能够缓解这种燥热；早起呢，能够顺应阳气的盛世啊，特别是当中午11点到13点，正当是心经当令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小憩30分钟啊，可以养心气、安神志，能够有效的缓解夏季出现的心慌、乏力、失眠啊，出现这样一些症状能够缓解啊。夏季呢，大家切记啊，不要熬夜啊。这个特别在这个午间啊，能小憩的话呢，就避免这个劳作耗神了啊。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上啊，夏季心火旺盛啊，所以人呢容易出现烦躁、易怒、心神不宁。中医认为啊，心平气和则气血顺畅，所以在夏季呢，我们需要静心养性，减少急躁暴怒啊，减少这样一些不良的情绪，保持心态的平和，遇到什么事儿啊，从容淡定，避免心火过旺，灼伤阴液，扰动气血。这是在作息上。那在饮食上啊，夏季大家切记呢，不要吃一些辛辣燥热的东西。另外啊，在运动上，夏季呢更适合一些有氧运动。你比方说在清晨、在傍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段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走步啊，练练瑜伽、游游泳、打打太极等等啊，能够起到啊疏通气血、排除湿气啊，能够起到这样一些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些作用啊。切记啊，要避免呢高温的时候呢去剧烈运动，大汗淋漓啊，因为中医认为啊，汗为心之液啊，你大汗淋漓出汗出的太多呢，会耗伤我们的这个军血啊，或者说耗伤我们的气机，导致呢这个阴液不足啊，导致心气亏损呐、啊，也会出现这种心慌、头晕、乏力，或者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不适。而且大家在运动之后啊，应该及时的擦干这些汗水啊，来补充一些这个白开水啊、温水啊，啊，切记呢立刻吹空调、吹冷风，切记喝冰水啊。这以上呢，我们是讲了夏季养生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

紧接着过完了夏天该到秋天了啊。秋天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在秋天呢，天气转凉了，万物收敛肃杀，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啊。在秋季啊，对应我们人体对应的这个脏器呢，正是肺脏啊。肺主气司呼吸，主收敛。但是秋季啊，气候比较干燥啊，所以是燥邪当令嘛。燥邪是最容易伤到我们肺的，所以秋季呢是最伤肺的季节啊，最伤肺的季节。那我们人体啊，就容易出现像口干舌燥啊、咽喉肿痛、干咳少痰、皮肤瘙痒或者便秘、脱发等一些秋燥引起的症状。同时呢，秋季啊，阳气也收敛了啊，人体的气血呢开始向内归集，所以秋季养生的核心啊，就是滋阴润肺、收敛肺气、防燥护阴、温补有度。那我们在作息上啊，在秋季呢需要早睡早起啊。早睡呢可以帮着收敛阳气，可以滋养肺阴，早起啊可以顺应秋凉之气，舒展我们的肺气。当然秋天呢昼夜温差相对来讲就大了，所以在秋季呢切记不要熬夜啊，因为熬夜是最伤阴液的，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导致阴虚火旺。这是在作息上。但在情志方面呢，秋季呢是肃杀之气比较严重啊，人容易产生那种悲秋的情绪啊，出现情绪低落啊，或者抑郁伤感啊，思绪繁杂。所以中医认为呢，忧伤肺呀，那你过度的悲伤啊，消极的情志都会导致我们肺气郁结啊，出现气机不畅啊，或者是呼吸道的一些问题。所以在秋季啊，我们更需要调摄我们的情志啊，保持心态的豁达，保持情绪的平稳啊，多参加一些这个舒展的运动啊，减少独处伤感，来养护我们的肺气。这是在情志方面。那在饮食上啊，秋季主打是滋阴润燥啊，生津养肺。在秋季啊，切记切记，大家不要吃那些辛辣的燥烈的食物啊。秋季的燥邪啊，它也分为温燥和凉燥。你像初秋余热未消，一般是温燥。你等进入到深秋寒凉了，就变成凉燥了啊。所以在秋季呢，我们都可以吃一些，你像银耳啊、百合呀、莲藕啊、雪梨呀、蜂蜜呀、枇杷呀、荸荠呀等等一些具有滋阴生菌的这样一些食材，来缓解秋燥。当然到深秋啊，秋凉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白萝卜啊、山药、杏仁，来起到润肺化痰、温补肺气的作用啊。尽量少吃什么辣椒啊、花椒啊、烧烤啊、油炸呀，这样一些这个燥热的食物啊，避免加重肺燥，避免滋生内热。同时啊，秋季呢也不宜过度的生冷，避免损伤脾胃，影响我们气血的生化。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上啊，秋季呢更适合啊一些收敛型的运动啊，这个在运动量上呢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些，来增强我们的肺气，来提高免疫能力啊。我比较推荐呢，你像慢跑、登山、快走、八段锦等等啊，通过呼吸配合运动来锻炼我们的肺的呼吸功能，来收敛涣散的心神阳气。在运动过后啊，大家注意啊，要及时保暖，因为秋季啊风大干燥，你在出汗之后呢，这毛孔就张开了，更容易受到一些风邪的侵袭，容易引发感冒啊、咳嗽啊。所以呢，在运动之后呢，注意保暖。这是这个秋季养生啊。秋季养生的重点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那过完了秋季，进入到冬季了，天冷了啊，下雪了，所以冬

气养生啊，大家记住重点呢，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冬天尤其是北方啊，天寒地冻啊，万物蛰伏闭藏了，这个季节呢阴气最盛，阳气内敛。在冬季啊，对应我们人的这个脏器呢就是肾脏啊，肾呢主藏精，主生长发育，主元气，而且肾为先天之本，为元气之根呢，所以冬季呢是一年当中补肾藏精固本培元的黄金时节，同时它也是修复我们身体啊蓄积元气的最佳时期。所以冬季养生的核心呢啊，就是避寒保暖，补肾固精，静养藏阳，适度进补。那在作息方面啊，在冬季呢我们需要早睡早起啊，避带日光。早睡啊可以滋养肾精，潜藏阳气，那晚起呢可以避开清晨的寒邪啊，避免阳气的耗散。但是在冬季啊，大家也切记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呢是冬季最好的养生。睡眠充足则肾精充足，则元气饱满，这是在作息方面啊。在情志方面呢，冬气阳气内敛，人体的新陈代谢变慢了，所以我们需要呢保持一个情绪的安稳啊，心平气和啊，切忌大喜大悲，切忌这种情绪的大幅的波动。哎，情志过激啊会扰动我们内藏的阳气，导致肾精耗散，所以它非常不利于我们身体潜藏蓄力的。所以在情志方面啊，大家要保持这个心境平和。那在饮食方面呢，冬季啊更适合温补养肾，填精固本啊，忌食生冷寒凉，忌食过度的燥热。冬季脾胃运化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而且是全年唯一适合适度进补的季节啊，可以弥补我们全年身体方面的这种损耗。所以你像体质比较虚寒的这样的人呢，可以适量的食用像羊肉、牛肉啊，红酒、桂圆，还有像核桃、芝麻啊，一些这个温补的食材，来帮助我们温补肾阳，滋养肾精啊，这是体质虚寒的。有的人呢可能体质燥热啊，这样的人呢在冬季一般无需大补，就以平补就可以，避免呢这个进补过度，从而滋生内热啊，出现这个上火的情况。同时冬季啊，仍然还是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要保护我们的脾肾的阳气，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方面呢，冬季啊要以静养为主，动而不躁啊，切忌出现那种大汗淋漓的情况。我个人比较推荐像室内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这个练练瑜伽啊，做做身体方面的拉伸啊，还有像这个八段锦啊、慢走啊，就是比较温和的这种运动啊，这样呢可以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疏通经络啊，微微出汗就行啊，不要做那种特别

肝血不足，肝火旺盛啊，人们就表现为像烦躁易怒啊，胸闷腹胀，头晕眼花，视力模糊啊，女性会出现月经不调，脸上长色斑暗斑。那么养肝的核心呢，在于睡、情、动和食这四方面啊。在睡方面呢，一般建议啊，就是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啊。这个11点之前呢，是养肝血的关键，因为夜里11点到凌晨3点呢，正是我们这个肝胆呢往外排毒的一个黄金时段啊。如果说您这个熬夜呀，睡得太晚呢，其实呢是直接在透支我们肝血啊。所以在睡眠这方面呢，尽量在11点之前要入睡。然后在情志方面啊，要少生气，少压抑。疏肝理气啊，是养肝的第一要务啊。所以在情志方面，大家不要是啊，这个生闷气、生嫌气、钻牛角尖，这些行为都不好。在饮食方面呢，这个要少油腻啊，要不要酗酒，因为酒精啊最伤肝，要多吃一些绿色的食物，你像枸杞呀、菊花啊、决明子啊，哎，它能起到疏肝理气、清肝明目的作用。在日常我们锻炼，多进行一些拉筋或者拉伸的运动、扩胸的运动啊，这样拉筋扩胸的运动呢，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肝胆经络，避免久坐出现气滞血瘀啊。这是五脏当中养肝的重点，要疏泄气机，要藏血安神。那说完了肝呢，接下来我们说心啊。那五脏当中养心的重点呢，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中医讲啊，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藏神明，主宰人体血循环、精神意志以及啊睡眠状态啊，这些都为心来管。那现代人呢，由于过度的思虑啊，像熬夜呀、焦虑啊、久坐不动啊，就容易导致心血不足，心火旺盛，或者是心脉瘀阻啊，出现一些病理情况了啊。你像有的人表现心慌、心悸啊，失眠多梦，或者是健忘、乏力、胸闷气短、脸色苍白，这都跟这个心的一些病理情况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讲养心重在啊，静心养血通脉，包括情志恬淡，减少思虑焦虑，避免心神耗散。还有啊，像作息也要规律啊，杜绝熬夜，要养护心血。在饮食方面呢，尽量少吃一些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避免血管出现淤堵。日常适度的一些有氧运动能够促进血脉的通畅啊。在这个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颜色的食材，你像红枣啊、红豆啊、桂圆、莲子啊，这些红色的食材啊，红色入心嘛，所以能起到养心补血、安神助眠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这个养心啊，重点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那说完了心呢，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如何养脾啊。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主生清，主祛湿啊。那我们人体所需的所有的气血营养都是由脾胃运化生成。如果一个人脾胃虚弱，就会出现气血不足，出现湿气丛生啊，体质虚弱。特别是现代人呐，饮食不规律，你像暴饮暴食、爱食生冷、久坐少动啊，所以90%的人呐，都处于那种亚健康状态啊。这种亚健康呢，其实都源于脾虚，表现为你像腹胀积食、大便溏稀、身体沉重、四肢乏力、面色萎黄，或者有的人呢出现虚胖、水肿啊。所以养脾的核心是啥呀？温脾、规律、清淡、多动。脾胃啊，喜温恶寒，所以它杜绝啊生冷这个食物。你要太凉的，在冰箱刚拿出来冷饮呐、凉啤酒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呢就脾不好的人就不要再吃这些东西啊。哎，我们要保护脾阳，避免生冷食物，而且三餐呢一定要规律

要定时定量，不能暴饮暴食啊，更不能说节食啊、挑食啊，哎，要尽量减少脾胃的负担。在饮食啊，一清淡一消化啊，可以多吃一些，比如山药啊、南瓜呀、薏米呀、小米啊、芡实啊，能够起到健脾祛湿的食材啊，更避免出现那种久坐。久的人整天坐办公室啊，久坐伤脾，建议呢多走动多活动啊，可以做做揉腹的一些这个动作啊，促进我们脾胃的这种运化功能。所以养脾的重点我再说一下啊，是运化气血祛湿固本。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如何养肺。中医讲啊，肺为华盖之官，主司气呼吸，主皮毛，主宣发肃降啊，肺也是我们人体抵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那肺气虚啊，就会出现免疫力低下，容易出现感冒、咳嗽、皮肤干燥、气短乏力啊、鼻塞多汗这样一些症状。特别是现代人啊，我们现在空气污染、长期久坐少动、熬夜、燥热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都容易损伤我们的肺气，滋生肺燥的问题。所以养肺的重点啊，在润燥益气通气儿。我们平时呢可以多喝一些这个白开水啊，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材来缓解肺燥，坚持适度的呼吸运动，包括一些有氧运动来锻炼我们肺的功能，尽量远离那些这个烟尘呐、雾霾呀、或者是一些刺激性气体的一些环境啊，来保护我们的肺气，同时还要少熬夜，少吃一些燥热的食物，避免呢肺热内生啊。特别在秋季冬季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提前重点的进行这个润燥啊，在夏季呢也重在进行一些宣肺的一些保护作用。那说完了这个养肺啊，养肺的重点呢就是益气润燥抵御外邪了啊。最后一个呢，我们谈谈如何养肾。养肾的养生重点呢是藏精固本，滋养元气。肾为先天之本，藏先天之精，主元气，主生长衰老，主生殖代谢。一个人呢如果肾气充足，这个人呢就精力充沛啊，须发乌黑啊，骨骼强健，免疫力也强。如果一个人呢肾气亏虚的话啊，经常会出现腰膝酸软、脱发白发、失眠健忘、手脚冰凉、早衰乏力啊。还有的人呢，你比如出现熬夜呀、这个纵欲过度啊、久坐受寒呐、就会出现呢很多呀伤肾的啊一些症状啊，还有像长期憋尿等等啊。所以这些行为呢都是现代人伤肾的这几大元凶了。那我们中医养生啊，讲养肾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四个字就行啊，记住四个字，一个是藏，一个是温，一个是静，一个是补啊。要早睡养精，杜绝熬夜损耗肾精，要注意腰部和腹部的保暖，避免寒邪伤肾，要避免过度的劳累透支身体，减少元气的消耗，杜绝憋尿久坐啊，疏通肾脏的代谢。在日常当中啊这个养肾呢，建议多吃一点黑色的食材，你像黑芝麻啊、黑米、黑豆啊，还有像桑葚，还有像核桃啊，黑颜色的这个食材呀，能够补肾填精。同时我们也需要适度的静养，减少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耗伤我们的肾气。那以上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四季养生，讲到了五脏养生。那今天节目看一看呢，时间也差不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啊，咱们说到这范宗华来到天齐庙，刚要进这配殿，过来俩差人，等会儿干嘛？把手抬起来啊，抬起来，这怎么了？我痒痒，毛病还不少，干嘛搜身？他怕这万一进去有夹带藏掖，伤了大人怎么办？那是钦差呀。范宗华误会了，跟您二位说，我这身上比我脸上还干净呢，一文钱没有，刚卖菜回来，剩点钱还买半斤肉，没钱。进去，哎呀，辛苦辛苦。他进来了，包兴站在门口，我告诉你别瞎说话啊，见大人懂点规矩。进来了。范宗华心想，我怎么行礼呀、啊、这比我们县官这官还大，钦差，我见我们县官跪下，这应该对。钦差大人，小人范宗华给您见礼了，扑通跪下了。哇，整个人就趴在这儿了。哎，起来讲话。哎，谢大人。大人，谢谢您。你是第八？对，我叫范宗华。哦，我问你此地民风如何呀？啊，对对，有啊。哎呦，挺多呢。什么挺多？风啊，风，我们这儿啊天天刮风，有时东风，有时南风，有时北风，有时西风，有时旋风，龙卷风。谁问你疯了？您不是说疯，我是问你的民情。民情，老百姓过得怎么样啊？啊，您说过得怎么样？一个字儿，穷啊，就是穷，穷得难受，没这么穷的。那么百姓有没有告状有冤的？哎呦，我跟您说吧，大人妹，我们这穷到什么地步啊，吃这顿那顿没着落，耗子都没有啊。有我们也把它吃了，十年久旱，有一年不旱能落落，还收费吗？您这不要钱呐？分文不取。哎呦，您打京城来的大官老爷，我看您这么多人人吃马喂，到我们这儿来了，您怎么也得对付个车钱。胡说，赶快去喊

0: 哈哈哈，他又出来了，这大人真是个别，还不要钱啊，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吗？你还要这样官儿？你看看，啪啦啦啦啦，来便宜了，乡亲们，打官司去吧，不要钱呐。
1: 没有一位告状的，
0: 嗓子都哑了。哎呦，樊宗华一想，我必须得鼓捣两个或者是三个，哪怕有一个也行啊，这都不告状怎么办？找点自己平常关系不错的，我动员动员。对，哎，我说二哥。
1: 谁呀？
0: 我，饭桶。您吃了吗？
1: 哦，饭桶啊，
0: 吃了。
1: 干嘛？
0: 我喊半天了，打官司，那玩去呗。
1: 打官司
0: 玩？
1: 玩什么呀？
0: 哎，您跟嫂子不是总打架吗？到那儿把他告了。
1: 去去去，什么事儿？两口子打架我还去告他啊？
0: 那是你不告，你们那孩子告状去。
1: 孩子才四岁，
0: 告什么？
1: 去去去去去去。
0: 哎，我说大婶儿怎么着，您跟那个大叔头些日子打得挺热闹，钦差大人来了，不要钱，告他，告他，告完之后判他两年，胡说八道，我把老头子搁里边判了，我守活寡呀，啊哈，吓唬闹，走。哎，二姐，二姐，妯娌还打吗？我们妯娌压根儿没打过，要打的话，您那儿告状去。二姐一转身走了，哎。村头这儿有老太太晒太阳呢，哎，老太太，告状，钦差来了，天气庙，去呗，溜溜腿儿，活动活动，看看钦差也值啊，告去。我告谁呀？你告谁？你想想，老头子死了，没儿没女，我告谁？你告谁？您看谁别扭，您告谁？我看谁，我看你别扭。哎，别您别告我。您樊宗华一看这帮老乡亲们没一个帮忙的，你看回去吧。
1: 回家了，把锣旁边一放，啪，
0: 宗华呀，娘回来了。有打官司吗？有什么打官司？娘哎，干脆我给您做饭吧，咱吃饱了喝足了，有什么事再说。娘哎，我说了三天买一回肉，让您见一回荤腥儿。今天我买了半斤肉，上点菜，炒肉丝儿。您不爱吃那个红薯吗？蒸点红薯，回头那个熬点粥，贴着玉米面的饼子啊。娘，我给您做饭。洗完手就开始切肉，开始和面，烧这灶他就忙活上了，拿过面盆来，弄上水，这就开始点上火，放上水，贴饼子。屋里老太太说话了，哎呦，宗华呀，一个告状都没有。嗨，娘啊，我就说了好多回了，谁告这个状啊？啊，吃上窝头这才几天呢，还告状呢？没告状的，别理他，咱娘俩吃完了有什么事再说。哦，要是没有告状的，这样吧，为娘我去告状。哎，您去啊。妈哎，樊宗华来到里间屋。妈呀，宗华儿，您告状？对。哎呦妈，我要哪儿错了您告诉我啊，我改。您可千千万万您别告我呀，您说您要告我，我这是妈妈告儿子忤逆不孝啊，我这脸往哪儿放？妈呀，我不对，我不知道哪儿错了。妈，您哎，娘不是告你。哎呦妈呀，您咱家就两口，除了您就是我，

0: 不告我，您告谁呀？咱屋里没谁了，告灶王爷啊？你甭管了，妈呀，您可别吓唬我，您能给我个底儿吗？您告谁？哎，包拯他不是铡了庞玉吗？我这状也到了时候了，妈呀，您整天在屋里，您也不出去，谁得罪您了啊？你甭管了，孩子，你要带我去呀，你就是孝子；你如果不带为娘去，你就是不孝。我自己去，妈，我带您去，咱先吃饭行吗？啊，把饭做得了，吃完了红薯。吃饱喝足，我陪您玩去，行吗？啊，等会儿，赶快做饭，吃完了再说吧。一会儿老太太就忘了，饭做得了，方桌一摆，菜摆上，老太太都吃完了，把这东西一撤，就见老太太一转身到炕边上，从这炕底下摸了半天，摸出一东西，揣在怀里。松华呀，把我那竹竿给我拿过来。妈，吃饱喝足了，您该睡觉了。睡午觉，每天不都睡觉吗？胡说，我要去告状。妈，您还没忘呢啊？我怎么能忘呢？快着，哎，好，把那竹竿拿过来。妈，给您，您可慢着点儿。行啊，非去呀、啊，走，你带着我。哎，行，我妈是要我命来的。行，妈，我带着您，在前面领着杆，妈，走走，咱出去溜溜去，告状去啊。哎，说着说着到了，妈呀，到天齐庙了啊。您慢着点，有台阶儿，五凳啊，一二三四五，迈腿，您留神。哎，进来，还有台阶，您慢点。走进了天齐庙，当差的一看，哎，这不是那饭桶吗？范宗华，哎，妈，您站住了啊。是我。你这把谁找来？这我妈，告状。当差的一看，这小子真行，村里没告状的，拿他妈上这对付来了，真行。诸位给照应点啊，妈，我回一声啊。他进了配殿，一看，嘿，包大人在那看书呢。下人范宗华给大人见礼。好了，包公一看，你别再趴下了，怎么样？嗯，来了。来了，有告状的了。
1: 哦，几个人？
0: 就一个。
1: 什么人呢？
0: 我妈告状。
1: 令堂状告何人？
0: 啊？灵堂？没灵堂，没死人的。包公也不敢乐，他听成灵堂了。
1: 你的老母亲来
0: 啊？对，我妈
1: 她有什么冤情您问着我了？
0: 她不跟我说。
1: 把老人家带进来。
0: 哎，好，您呢，您等着啊。妈呀，
1: 松华呀，
0: 怎么样，包大人让您进去啊。来，妈，我搀着您，您慢点。
1: 哎，妈呀，我跟您说，这可是钦差大人，这可是老大老大老大的官儿，到里边您听我的，我让您站哪儿您站哪儿，我让您跪您就跪。妈哎，我的亲娘哎，您可别把儿子我豁出去，听见没有？行啊，你就甭管了。
0: 对，我甭管了，您也不管了。这走走走走，
1: 进来了。在包大人对面，老太太站住了。
0: 妈，您对面啊就是包大人啊。妈，磕头磕头。

0: 让人磕头。这会儿就见这老太太拄着这竹杖，她好像侧耳在听什么。两旁边当差的一看，一个贫婆，乡下老太太。老太太见大人，跪。哎，我是一古墓盲妇，不跪也罢。嘿，不跪也罢，真会说呀。老太太，上面是奉旨钦差包的人，跪。哎呀，上了年岁，腰腿酸痛，还是不要跪拜了。嗯，这个老太太说话文绉绉的，进到殿中，言谈举止、脚步神态，这不像一个普通老太太呀。难道其中有什么隐情？好了，包公一摆手，老人家上了几岁年纪，不跪也罢。老人家，你有何冤情，当面讲来吧。啊，包大人呐，老身我斗胆问一问，大人您官居何职啊？当差的看这老太太怎么这么多零碎呢？你看，包公没着急，啊，本官是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尹，奉旨查办陈州。哦，开封府尹，三品的官员呐。当差的一听老太太懂品啊，和这老太太了不得呀。哎，我好怕呀。老人家您怕什么？只怕你这三品的官员问不了我所告之人呐。包兴啊都绷不住了。老太太，我们大人呐、奉皇帝旨意到陈州钦差，国舅知道吗？庞玉都铡了，您说您告谁呀、您告的那个人比庞玉官还大吗？啊，当然我告的人比庞玉的官儿大多了。当差的一看，疯子，精神病，你老太太双目失明，在农村里的，他能告比那国舅官还大啊？他能是谁呀、包公说，老人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国法无情，岂论官职高低呀、有话你就讲吧，你要状告何人呢？哎，大人呐，上了几岁年纪，站立不稳，能不能给我搭一个座位呀？范宗华一看，我妈这事儿还不少了，你看热面汤今儿还端上了，你说你再撒喽，妈差不多得了。包公一看，包兴看坐。包兴过来搭了一把椅子，老人家您坐吧。好，老太太坐这儿。宗华儿，
1: 妈，您干嘛？您这吃饱喝足了，您干嘛喝水啊？您还要干嘛？您还叫我干嘛？
0: 别胡说，福儿上来。怎么着，妈？您说，豁出去了，我妈更年期了，人要了命了。您说，我跟你说，你悄悄的跟大人说。让他退却左右，我这话只能跟他一个人去讲。
1: 哎，好，
0: 大人，我妈说有话让我过去跟您一个人说。
1: 过来讲。
0: 哎，好。范宗华过来了，往前一探身，您说怎么这么巧？
1: 包大人呢，毛发特重， 悬耳毛啊长得都支出来了。

他往前一探身儿，那耳毛啊捅到范宗华那鼻子眼儿里了。哎，啊嚏，打一喷嚏，包拯吓一跳，哎，扑通他跪下了。哎，大人大人，我不对，我有罪。起来讲话。哎，大人，我妈说了让您退却左右，单独跟您一个人说。哦，原来如此，两厢退下，两旁边的人都退下了。范宗华一看，我也走，哎，怎么着怎么着吧。大伙儿都走了，只有包兴站在这儿，他得保护大人呐。包公看了看老人家，现在殿中只有你我二人，有话请讲吧。包青。啊！老太太喊了一声：“包青。”

好，我是丁兰。张学友的歌声曾经陪很多人走过生命的路程，有一位女生也是这样。那一年她刚刚17岁，在那个初恋的夏天，张学友要来开演唱会，她特别想看，却一直凑不到足够的钱。男孩知道了，将存钱罐砸得粉碎，把半年积攒下来的零花钱变成了两张门票。两人相拥在一起，挥着荧光棒，一起唱，一起笑，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是3年过去了，他们却越来越陌生，争吵不断，甜蜜不在。一个冬天，男孩上火车前递给女孩一封信，只有几个字，我们分手吧。看完之后，女孩想去追，可火车已远去。站台上响起张学友的祝福，那一刻女孩泪如雨下。

祝福。女孩25岁了，原本是最美的季节，可恋爱中的她却看见男朋友为别的女生送玫瑰，心痛的像被凝住。没有争吵，没有痛哭，女孩每天麻木的上班下班，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直到有一天，她在小巷里撞到了一个女生，旁边的男生正想发怒，抬头却愣在那里。清醒过来后，男生说对不起，简单的三个字，却又是多么冷漠的三个字。就在那个周末，他跟朋友们一起去唱歌，当唱到情网的时候，再也抑制不住的泪水滑落脸颊。

庆旺，33岁，他已经跨过了而立之年。可就在结婚3周年的时候，居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才知道因为喝酒，男人与这个女孩春风已度。女孩希望他能退出，让男人自己选择。心在流血，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见面之后，他轻轻走开，不答应女孩的任何要求。回来的路上，听着出租车里放着的《一路上有你》，他突然好想哭。从17岁到33岁，为什么真爱就那么吝啬于他？

一路上有你。40岁了，女孩已经不能再被称作女孩了，孩子已经上小学，丈夫依旧在以前的单位，在别人眼里他们是那样的幸福，尽管背后不知道曾经有多少次吵闹。她听说张学友又要来这座城市开演唱会，数不清的少男少女们为了一张门票争得头破血流，曾经也为门票而疯狂过的她却站在那里无动于衷。

毕竟他早已过了疯狂的年龄，只是听着那首《想和你去吹吹风》的时候，泪突然流下。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他为什么哭，他轻轻一笑说，眼睛被沙子给迷住了。

对到四十岁的心路历程。有人说这个故事是真的，是张学友在飞机上遇见的一位女歌迷自己的故事，也有人说是假的，根本就是为了宣传而做。但是不论真假，我每次听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你好，我是丁婉。很多内地歌迷认识戴佩妮，就是因为那一首《你要的爱》。作为《流星花园》的片尾曲，每当这首歌响起，电视画面上就会出现杉菜站在机场，看着飞机从头顶掠过的情形。而戴佩妮感性又细腻的歌声，也唱进了我们的心里。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道的爱。这首歌红的时候，他自己完全不知道，因为这首歌当时并不被公司重视，只是排在专辑里的第五首。但后来走在街上，总会被人喊到：“啊，你就是唱《流星花园》的戴佩妮。”似乎他的人生总是意外。出生在马来西亚的他，从小学的是舞蹈，却由于无意中参加了一次歌唱比赛而被发现，从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

怎样？在今天的华语乐坛里，他俨然成了马来西亚歌手的一个标志，而且专辑里大多的歌曲都是他自己创作的，因此呢，也被称为歌坛才女。但他却说，我并不认识五线谱啊，创作的时候会先用拍子打出来，再进行录音。

一个人的巡礼。这个嗓音甜美、外表可爱的娇小女生，内心却有一份叛逆。她的音乐当中经常会出现摇滚的元素，但她说，摇滚不是滥交吸大麻，而是一种情绪和精神的体现。无论另类与否，不管商业与非主流，你的心有多厚，你唱出来就会有多宽。

Cinderella， 但佩妮的很多歌都是源于她自己的故事，比如那首《街角的祝福》。有一天在街上，她看到前男友挽着女朋友在走，不知道该怎么办，想过去打招呼又觉得很尴尬，于是就躲在角落里看着他。最后他明白，无论是默默地站在街角给他祝福，还是写一封信给他祝福，都是自己的祝福，希望他能够接受。

街角的祝福。2014年36岁的戴佩妮与西米露爱情长跑五年，终于开花结果。然而她也曾在失恋后几乎疯狂，曾经背叛过男友，曾经和房祖名有过交集。关于她的感情故事，我们明天再说。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就是一块又凉又硬的大石头，老在怀里头捂着也能把它给捂热了，何况单雄信他是个人呢。过了也就是俩月呀，有一天这两口子坐到一块喝酒，先妻呀，我当着侍女家丁对你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人有脸树有皮，难道一说你就不知道害臊吗？唉，玉花公主眼中落泪，是放声啼哭啊，就把唐朝的李世民兵伐洛阳，自己受哥哥之托要拢住单雄信的事情如实的讲了一遍。单雄信一听，啊，还有这么一段呢，贤妻呀，实话跟你说了吧，那唐朝的李渊父子正是我的杀兄仇人呐。紧接着嘚嘚嘚就把当年临潼山扎树岗的事情讲说了一遍。贤妻呀，李渊射死我的哥哥，至到如今我大仇未报，以前这个事那个事都给耽误了，现在旁的事情都没有了，我要集中精力给我大哥报仇，以后咱们俩就是恩爱的夫妻，洛阳王王世充就是我的主公。贤妻呀，有道是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只要是有我单雄信住在这洛阳城，就不愁天下英雄慕名而来，就等着咱们的队伍强大了，那唐朝他是玉石俱焚呐。玉花公主高兴坏喽，这么长时间的委屈总算没白受啊，马上把洛阳王王世充给请来，在驸马府里头团团围坐，从此之后亲密的就像一家人一样。这单雄信还是真干活，每天呢就帮助王世充操练人马，而且事必躬亲，一天三遍呢单雄信要亲自插街，一方面要把社会治安给管理好了，弹压地面，另外一方面呢单雄信就琢磨，这洛阳城乃是古都啊，非常有吸引力，我贾柳楼结拜的那些兄弟有可能就到这儿来游玩嘞，只要是来了他就走不了了，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得把他挽留啊。今天查街明天查街，常赶集总能遇上亲家。单说这天下午，单雄信查街骑着高头骏马就走到了东门里头，猛然间就看见尘沙荡漾，是土力翻飞，有三个人骑着三匹马由远及近迎面走来。单雄信不看则可，这一看呢喜出望外，这仨是什么人呢？头一位二哥秦琼，第二位四哥程咬金，最后边那个老兄弟罗成。呵，都说是天上掉馅饼很难得，可今天倒好，天上掉金条啊，而且一下就掉下来三根，每一根都800多斤沉。单雄信赶紧甩蹬离鞍下了马，上前拦住了去路，二哥四哥老兄弟，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这哥仨一见单雄信也是喜出望外，这就叫久旱逢甘雨，是他乡遇故知啊，全都跳下马来，哥四个抱到一块儿，又悲又喜。单雄信呢马上把这哥仨请到了驸马府，酒宴摆下，是边吃边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双方呢互道离别之情。秦琼语重心长啊，武帝呀，那夜晚间你离开了瓦岗山， 你那一走可就把瓦岗山的威风都给带走了。从第二天开始，大家伙全都大骂不止啊，骂那个李密是无道的昏君，特别是你三哥徐茂公把大家伙给召集到一块儿，就动员大伙离开瓦岗山。他指出来说，李密罪过不轻啊，玉玺换萧妃其罪有一，不听忠言劝谏，杀死了开创瓦岗寨的翟让将军其罪有二，抓住李世民不审不问其罪有三，这样的混蛋保他何用呢？你徐三哥越说越生气，提起笔来就在粉壁墙上头写了四句诗，他写的是心中恼恨西魏王，玉玺换来萧美娘，瓦岗山上散众将，一统江山归大唐。很显然他号召大家伙啊都去投唐去，写完了之后把笔一扔，三哥徐茂公还有大哥魏征两个人骑上马可就走了，据说是赶奔长安去投李渊啊。单雄信一听心里头凉了半截啊，心说这两个人都是活神仙，想当初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的时候，他们哥俩就是我的智囊，怎么现在跑到长安去了啊，跟李渊混到一块了，那不就成了我的对立面了吗？我再想报仇恐怕增加了难度啊。哎呀二哥呀，莫非说咱们贾柳楼的弟兄都去投唐了吗？啊，不不不，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咱们那些弟兄啊是各有归路，王君可、尤俊达都回家了，齐国远、李如辉、屈突通、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这八个人听说有的回家了，有的打算投军，到现在也是下落不明。还有北平府的一伙人，杜察、史大难，还有张公瑾、白显道，上青山下玉山，唐万人、唐万义、党世人、党世杰、毛公随、吕公旦、尉迟南、尉迟北，他们呢也是纷纷下山，具体归于何处也不知道，什么贾润甫啊、柳州臣呐、侯君集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等等等等，全都走了。哎呀二哥呀，我那好兄弟谢英登他到何处去了啊？哎，谢贤弟他的归途比较特殊，他看破了红尘，出家当了老道了，是他叔叔谢洪道长度化他出家的。要说咱们的弟兄都走了那也不尽然，瓦岗山福宝李密的就剩下一个人，就是王勇、王伯党。王伯党说了，谁爱走谁走，他忠于西魏王李密就是不走。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啊在京城的时候他和李密就交情深厚，后来在红泥关杀死了新月娥，徐茂公要办他，李密降旨保护过他王伯党，就为这个他至死要保李密。五弟呀，咱们弟兄这么一散，李密可真就成了孤家寡人喽。嗨二哥呀，我早就瞧这小子不地道，这也是他丢尽人心才落得如此下场。二哥，您和四哥还有老兄弟怎么会来到洛阳城呢？你们想到哪儿去呢？秦琼喝了一杯酒，把他们哥仨的事情啊又讲说了一遍，却原来这哥仨也想到长安去投奔大唐，可是下了瓦岗山之后一琢磨，不行，哎，不能马上到长安，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如果说见了李渊和李世民之后，那就等于入了樊笼了，趁这会儿还有档期，哎，没受拘束呢， 先回一趟老家吧。哪儿啊？就是山东。因为现在秦琼的母亲宁氏夫人，程咬金的母亲莫氏夫人，还有罗成的两位母亲秦胜珠、江桂枝，全都在山东呢。而且秦琼的媳妇贾氏，还有他的儿子秦怀玉也在山东。罗成的夫人庄氏娘子，还有他的小儿子罗通也接到山东了。罗成的大哥罗松，还有侄儿罗焕也在山东。就这么说吧，秦琼、罗成、程咬金这仨人的家属啊，都聚到了一块，组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那么这哥仨去投唐之前，就想探探亲属。三个人结伴同行，到在了山东历城县。一瞧啊，放下心了，三家人和睦相处，而且山东地面非常的太平，小日子过得非常的滋润。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秦琼提出来，咱们呢不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该干事业还得干，咱们还得上长安呢。那哥俩燃其言，这才与家人洒泪分别。他们登城上路，奔西边可就来了。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天。这一日刚好路过洛阳城，哥仨一琢磨，洛阳这地方可不错呀，真山真水，是人杰地灵，而且有洛阳牡丹甲天下。哎，到这儿游玩游玩吧。进城这么一溜达，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刚好遇到了单雄信。单五爷马上提出来，你们哥仨呀都不要走了，就留在这座洛阳城，因为我在这儿啊已经有了根基了。哎，我是驸马爷，那么你们哥仨呢自然都是王爷之分。这话可不是我说的，不信你们就见一见洛阳王王世充，他也得这么讲。马上派人呢，把王世充就给请来了。王世充可乐坏了，好家伙，一块来了三位绝世的高人。我可听人们说过呀，在瓦岗寨，秦琼称为智将，罗成称为勇将，程咬金那是福将。智、勇、福这三员大将一起到来，哎呦，我洛阳城可阔喽，天下是我的了。王世充出面啊，和单雄信合作，想尽一切办法要万住这三员大将。首先给准备住宅，在西门里头啊有一座王府，想当初是靠山王杨林曾经住过的，非常的气派。现在又修缮修缮，哎，装潢装潢，准备让三员大将住到里头。没几天呢，房子可就修好了。单雄信领着秦琼、程咬金和罗成一起骑马来到西门里头，要看看王府。三人下了马一瞧，嚯，牌楼已经油饰一新了，府门上边高悬一块匾额，是红匾金字，写的是三贤王府。秦琼心说，合着我们哥仨到洛阳城来称王来了。这哥四个一齐进了头道府门、二道府门、三道府门，一看大院正当中啊是银安宝殿，东西是配殿，左右有跨院，后头呢还有四层院子，最后边是一座大花园子，有假山，有清泉，流水淙淙，繁花朵朵，是雕栏玉砌，景色宜人呢。秦琼他们还想推脱呢，单雄信说什么都不干。二哥、四弟、老兄弟，必须得住下呀！马上就给搬进来了。二层院秦琼住，东跨院程咬金住，西跨院住的是罗成。哥仨进屋一瞧，屋一呀，这陈设别提多讲究了，都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摆着硬木桌椅、古董珍玩。最特殊、最特殊的是每个人的房间里头啊，放着一只大竹筐，这竹筐四四方方的， 那个容积得有 0.5 立方米。这竹筐里头装的什么呢？全都是散碎的银钱，满满登登的。那意思让这哥仨随便花。这哥仨住进来之后，更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单雄信也好，王世充也罢，三天一大宴，五天一小宴，领着他们呢四处游玩。最主要的一个娱乐场所是西门外头的玉果园。这玉果园呢，是想当初隋朝留下的，现在已经整修一新了，山里头还重新盖了一座百灵台。这百灵台上头有十几棵松树柏树，树上头各样的飞禽，树下有诸般走兽，什么狼虫虎豹张跑野鹿啊，是应有尽有。不过呢，都不是活的，哎，都是标本。在真正的禽兽皮里头炫上草，头上安好了琉璃的眼珠，一看呢，活灵活现的，比那真的还像真的。百灵台上头有洗心亭，这地方啊喝酒的好所在，整天酒宴摆下呀，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扇贝鹿尾尖，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吃不到的。等吃饱了喝足了，秦琼这哥仨咯嘎打着饱嗝，回到三贤王府睡大觉去。吃饱了就是睡，睡饱了就是吃。可就是这么折腾，秦琼啊，竟然是越来越瘦，因为他心事重重，吃不好睡不着，日久天长，这脸色呀可就越来越不对了。罗成呢也是暗自忧伤，渐渐的吃喝不下了，唯独程咬金呢可吃胖喽，天天吃饱了蹲膘，哎，他能不胖吗？大老程一琢磨，我干什么去呢？哎，我做好事儿去吧，积德行善呐。一看自己这房间里头不是有大竹筐吗，里边满满的散碎银钱，这程咬金就抓上几把银子，哎，揣到怀里头，到外头随便溜达，瞧一瞧，哎，谁困难他周济谁。一看那地方趴着一要饭的，哎哎哎，我说大兄弟，你要饭顺利不顺利呀？哎呀，这位大爷呀，要饭是苦差事，工作环境忒差，哎，收入是忒低呀。啊，没关系，我施舍施舍，给你点小钱儿，哎，来一百两，花花吧。啊，要饭的都傻了，心说我要了60多年饭了，头一回遇见给一百两的，好家伙，顶我乞讨八辈子了，嘿嘿，谢谢大爷，谢谢大爷。您是哪位呀？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我好铭刻在心呐！啊，做好事就得留名。我呀，姓程，叫程咬金，现在呢住在西门里头那三贤王府。没事你到那儿打听打听，一共住着三位王爷，有二王爷姓秦，还有四王爷姓程。还有一位老王爷姓罗，我呢就是四王爷。哎呀，四王爷，您真是活菩萨呀，救苦救难。哎，您放心吧，只要是有了时间，哎，我一定找您要饭去。哎，不不不不不，一定找您，哎，报恩去。哎，
2: 得得得得得得得，你就别报恩了。给我送点馊粥烂饭的，我吃了之后我再闹肚子还不如不了。嘿，你忙你的，我到别处施舍去喽。
1: 一转身呢，进了说书场子，大把银子往桌子上头一拍啊，啪，你们说书的太辛苦了，四王爷好好的打打赏。哎，记住了啊，我叫程咬金，我住在三贤王府。又转身到了菜市场，哎，见着老头给银子，见着老婆给银子，见着大哥给银子，见着小妹也给银子。
2: 给完了之后都得报号留名。哎，没事啊，到三贤王府打听去，我是四王爷。所带的银子施舍完了之后，乐乐呵呵回到府里头，进自己那屋一看呢，呀哈，这竹筐里头的银子我拿走了一部分，应该有个大坑啊，这是谁及时给我添满了啊？既然那个王世充和单雄信让我们随便的花钱，那我就露露手头，给他花出一个名堂来，让他们瞧瞧。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学雷锋做好事儿，帮着老头卖冰棍儿，卖一根吃两根，气得老头奔奔奔。现在程咬金呢，就到处做好事儿去，施舍银钱。等回到三贤王府自己那卧室一瞧，哎呀，那大竹筐啊，里边散碎的银子还是满满登登的。哦，明白了，我花了一部分之后呢，单雄信王世充又派人及时给填满了。嘿，我大老程倒要较较劲，看你们添银子这力度到底有多大，我得多施舍哟。程咬金马上找来一个裁缝，让他给自己做一个黄颜色的大大的布口袋，口袋上头呢绣上四个大字，是普济良缘。那意思他大老程啊是活佛，是救世主，他要普天之下广结善缘。也就是两天的功夫，大口袋就做好了。老程睡完了中午觉，起来之后，来人呐，帮我张着口袋往里边倒银子。带着家丁啊，把这竹筐就抬起来了，可痛往口袋里边倒，底儿朝天了，稀了哗啦，所有散碎的银子全都进了口袋了。大老程往身背后这么一背，哎呦，还真够沉的啊！给我备马，我出门舍银子去。骑上了卷毛狮子兽大肚蝈蝈红，背背着银子口袋就来在了长街之上。早有很多人呢认识他了，呼啦超就围上来了。四王爷，您来了！四王爷，您今天怎么还骑马呀？对了，因为今天我带的银子呀太多太多了，如果说全靠我自己背着，那我就太累了。四王爷，那您骑着马为什么不把银子口袋放在马后胯上头，您为什么还要背在自己的肩头呢？这样的话您不累吗？这就得说我四王爷我有爱心。这匹马驮着我就够沉的了，再让他驮着银子不得累趴下呀。所以说我骑着马我背着银子，这样的话给我这匹马不是减轻负担吗？哎呀哈，四王爷您真是佛心呐！四王爷您快点舍银子吧，我们都等不及了。程咬金一摆手，别忙别忙，都按顺序来。你先说说你们家是怎么一个穷法。哎呦，四王爷呀，我们家住的用的铺的盖的都不行啊，我们是家住一间屋，蜡头当灯烛，枕着半块砖，盖着大抹布。哎呦呦呦呦呦呦，你们家可太惨了，竟然大抹布当被子。舍你文银50两。哗，一把银子出去了。那位又过来了，四王爷，我们家里头就更穷了。说说说说，我们家呀是家住半间屋，月亮当灯烛，枕着胳膊肘，盖着大胯骨。哎呀，你们家这是裸睡呀，比他们家可穷多了。舍给你文银呐，60两。哗，银子又出去了。那儿又爬过来一位，四王爷，我们家穷的都没法提了，我们呐是家住半空悬，饿了7-8年，我爬了10多里就等您舍钱呐。哎呀，怎么穷成这个倒霉德行啊，多给钱多给钱。哇，银子又出去了。 咱们简短截说吧，这个也哭穷，那个也哭穷，程咬金呢慷慨解囊，不多一时，这一大口袋散碎的银钱全都没了。四王爷，我们还穷啊。等会儿吧，你们都比我富多了啊，明天我再舍银钱呢。程咬金骑着马拎着空口袋回转三贤王府，回来一瞧这大竹筐呀，这散碎银子又满了啊，看起来明天睡完午觉之后还得舍钱哦。且说第二天过了中午之后，程咬金背着一大口的银子又出来了，刚到王府门前，就听见外边啊吵吵喊喊的，哎，都别走了，就在这儿等着。是呢，四王爷一会儿就得出来，咱们大家伙啊脱贫致富的机会又来喽。哇哇哇哇呦呦呦，议论纷纷呢。哎，这怎么回事啊？程咬金推开了府门，站到台阶上往下一瞧，我的妈耶，这是哪儿来的这么些穷人呢？三贤王府门前的小广场都已经挤满了，绝大多数都是丐帮人物，这里头啊有真穷的，也有假穷的，那乞丐服也有是现赶做的。因为这两天呢，程咬金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洛阳城，大街小巷都轰扬动了，都知道三贤王府有一位四王爷，哎，普济良缘，乐善好施，因此上手头的活全都放下了。没到中午呢，稀啦呼噜稀啦呼噜就全奔了三贤王府了。在府门前这小广场啊，黑压压堆了一片呢，有站着的，有跪着的，有趴着的，有躺着的。哎呦，门前的卫生啊简直都糟透了都。程咬金背着银子口袋出来一看，哎呀，你们这些人还真会疼我啊，怕我到远处舍银子去再累个好歹的。得嘞，今天你家四王爷呀就在这三贤王府的门前，哎，撒银子，你们捡着多少算多少哦。程咬金说得出来还真就干得出来，哎，抓了一大把银子，哇，往下一撒，又捧了一大捧，哇，又这么一撒。这些人全都乐坏了，七手八脚就抢啊，有的银子落下来砸在头上，哎，砸个大包他也不在乎，有的银子块掉下来砸在他胯骨上头，砸了一个青疙瘩，哎，他也不理睬，就是聚精会神的抢这个银子。不多一时，底下就乱了套了，哎，有哭的，有闹的，有喊的，有叫的，还有来回转摸摸找不着道的。程咬金呢把一大口的银子全都撒完了，哎，拍拍手啊，啪啪啪，哎，行了行了行了，今天呢就撒这么多，明天午睡之后继续施舍银两啊，多谢四王爷，四王爷呀明天加点金条吧。啊，是啊，四王爷多加几颗珍珠也可以呀。哎，好了好了，我心里头有数。程咬金转身回去了，咣当一声把府门关闭。等回到自己寝室这么一看呢，呀哈，那个大竹筐里头仍然是银子满满当当啊，又及时的给填满了。要说这程咬金是真能作呀，天天就这么玩就这么玩，哎，眨眼之间就是半个多月。单说这一天，程咬金中午喝酒喝多了，躺在那儿睡午觉啊，呼噜哈拉，怎么睡也睡不醒了。可是这时候府门前要银子的人已经聚满了，嗷嗷直叫唤，四王爷你也不讲诚信呢啊，都过了时间了，你怎么还不撒银子呀？一个人两个人还好，这好几百人一块吵吵，那玩意儿受得了吗？ 单说秦琼啊，正在院子里头练拳呢，猛听见外头人声嘈杂，这怎么回事啊？秦琼收招定势，来在门前观瞧。他看这些人不是吗？这些人也都看他。哎，哥哥，哎，兄弟，四王爷今天没出来，怎么出来一个黄脸大汉呢？啊，这黄脸的我认识，哎，他是二王爷。哦，那我就明白了。我说二王爷，您出来了，我们大伙给您磕头啊。每天都是四王爷出来施舍银子，甭问呐，今天是您替他的班儿。秦琼一听，这都哪儿的事儿啊？哎，各位，我可不替班，你们呢还是等着四王爷吧。一转身奔里边就来了，倒在程咬金的寝室，三推两推把他推醒了。哎呀，二哥呀，你影响我睡眠，这不老合适的。我说四弟，你影响我练功，你怎么不说呢？这府门外头来了好几百人，以要饭的居多。咱们这是三贤王府，不是丐帮的据点。你说你胡了八秃的招这么一帮人来，这不影响市容吗？哎，二哥，你可不知道，我这人呢，乐善好施。哎，我做好事我舍银子。四弟，你就是做好事也不能胡折腾。这么办，以后你想舍银子，你接茬舍，不过别在府门前舍了，你到城门外头去舍，那谁都管不着。好嘞，我出去，我宣布。程咬金到外头告诉这些人，以后舍银子呀换地点了，在西门外头。这些人当然是听话了，程咬金说哪儿是哪儿，今天跑到西门外头去舍银子，明天就到东门外头，后天到南门外，再后天到北门外。哎，就这么一圈一圈的转，这银子可就花扯了。程咬金办这个事儿，早有人禀报给王世充了。洛阳王乐乐呵呵的，根本没往心里头去，因为他知道杨广死在了扬州，留下很多很多的金银珠宝，现在呢已经源源不断的都运到洛阳城来了。嘿嘿，我有大隋朝的家底儿，你程咬金再给我败家，我也不惧呀。只要是能把这三员大将给留住了，那比什么都强。单说这一天呢，程咬金在西门官厢外头舍完了银子，骑马慢慢的往回走，走到西门外头吊桥下坎儿，哎，看见大道北边一棵大柳树底下围着老大一圈人，他打马来到了近前，勒马停蹄，往人群里头一瞧啊，感情中间有一个算卦的，用八根竹竿子支着一个架子，上边放一块平板，在上头呢铺着白单子，当中这地方摆着八卦盘，头里有签子筒，两旁边是挂子儿，旁边还有个破茶壶，有一只破茶碗，在旁边啊搁着两个贴饼子，还有两块老咸菜。大老成一咧嘴，哎呀，这算卦的混得够惨的，这伙食不怎么样啊。再打量这个人的穿着打扮，就见这位呀是一身的道装，头上挽着牛心发卷，头发支棱着，不定几天没梳头了，一脸的嘎巴泥，耳朵眼里头呢全都是土沫子，尘灰，看那意思能种白菜了。海下三绺黑胡子也是枪毛了，身上那件道袍啊破破烂烂，不定补了多少回了。就听这穷老道在那儿还白话呢，无量天尊，贫道身通伏羲相法，哪位伸出手来呀，我送您手相，可不要钱。您要是算卦的话， 就抽一支挂签。我敢说呀，前之五百年，中之五百年了，后之五百年。哎，有算卦的没有啊？再要是没有的话，老道我可就没辙了，就要喝西北风喽。大家伙啊，瞧着他咯咯咯一劲乐，看得出来这些人都瞧不起这破老道，这扮相太穷了。程咬金眼珠子一转，这个老道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呢？揉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瞧，我哎呀，可不熟悉咋的，这不是徐茂公吗？哎呀，这徐三啊混得太惨了。哎，不行，我不能跟他见面，我得赶紧回家，见了二哥和老兄弟我禀报一番呐。一催胯下马，可就进了城了，来在了三贤王府。二话没说呀，先把秦琼罗成给叫到一块儿。我二哥，老兄弟，今天我到西关外头，我去舍银子，遇到一个算了卦的穷老道。哎，你们猜，哎，他是个谁？四弟，他是何人呢？嘿，何人？徐茂公。哎呦，那模样啊可忒惨点了。真没想到啊，徐三儿他是瓦岗山上堂堂的军师，到现在又落了魄了，操起了老本行。哎，那副穷相啊，让我看了是真难受哦。秦琼听完了微然一笑，我的四弟，你太爷的糊涂了。就凭徐茂公的才学，他是吃剩饭的人吗？他那是乔装改扮，你懂也不懂啊。哎，二哥，他为什么要乔装改扮呢？是啊，表哥，那三哥要到在洛阳城，知道咱们住在三贤王府，他就应该径直来找咱们呢。哎呀，你们哪里知道，那王世充和单武帝料定他徐茂公或者说咱们大哥魏征必然到洛阳城来寻找咱们哥仨，早已在四门四关呢挂好了二人图，画的就是他们俩人的图像，洛阳城可以说是戒备森严呢。因此上徐茂公只能以算卦为名，他呀就是在演戏呢。哦，二哥，那么咱们怎么办才能够把徐三儿请到这三贤王府，又不让单雄信和王世充知道呢？倒是有一个好办法。四弟呀，明天你照常还到西门外去舍银子去，回来的时候你就到在吊桥下坎儿去见徐茂公，你假装就不认识他，你就算上一卦，也不管徐茂公他怎么说，你把眼珠子一瞪就说他算的不对，然后把他的卦摊儿就给他踢了，抓住他裤腰带拎起来放在你的马背上头，驮回咱们三贤王府，那时节有话不就好说了吗？哎呀，二哥呀，你出的真是好主意呀！我早就恨这徐老三，哎，借这机会我收拾收拾他。第二天，程咬金是依计而行，哎，过了中午之后，又到西门关乡去舍银子去了，然后骑着大肚蝈蝈红往回走。到在吊桥下坎这一看呢，啊，还围着一圈人呢，里边还是徐茂公埋汰吧唧的在那儿算卦呢。程咬金甩凳离鞍下了坐马，牵着这匹大肚蝈蝈红往里头走。哎，接光接光接光，我来算上一卦。众人扭向回头一看，哎呦，来的是四王爷，哎，赶紧让一让让一让。程咬金到里头了，假装不认识，哎，我说你这老道是不是蒙事的？无量天尊。 您这么说话可就不对了，贫道算卦要是不灵的话，您呐就不用给钱，不但不用给钱，还可以踢了我的卦摊儿。哎，好嘞，那么今天你的卦摊儿一定是被踢了，因为你算得不准。这么办吧，你就给我相相面来算算卦，说说我是怎么回事，哎，怎么来的，将来怎么走。如果说的不对，我马上就踢场子。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好歌共享，用音乐为你取暖。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桃花红，桃花红，杏花白，哈，也曾经收录在阎维文的《黄土情歌》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富有着乡音乡情，而且又具有着延展的抒情性。特别喜欢这首歌，尤其是在万物复苏的春天的时候，花儿都开好了。好花盛开，终须看哦，各位，莫错过了美好的花季。风从东方来。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当中呢，曾经在80年代风靡一时的港台连续剧，我们多少人都是看着电视剧最初学会了人生中的第一首粤语歌呢，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

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葛存壮因为脑梗引发了心脏衰竭去世，享年87岁。可能我们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是知道葛存壮这个名字的，因为是这位老演员1949年就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应该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葛存壮呢，因为在《洪七浦》这部电影当中扮演冯兰池被人们熟识，也因为出演周恩来《伟大的朋友》当中获得了中国电影的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后来人们就不叫葛老师葛存壮了，可能更多的人们叫他说这位葛优的爸爸。没错，他的孩子葛优也子承父业，父子俩呢都为中国电影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是呢，后来人们问起过，人们总爱问这样一个艺术家啊，说，诶，你最喜欢的一部作品是什么？对吧？无论是音乐家、作曲家啊、演员，还是这个作家，甚至是画家，人们总爱问他心中的一个最。老爷子是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一个人，虽然说从49年就参加了革命的工作，正式开始了演员生涯，出演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角色哈。但是有人说他是以演这个反派居多的，演到这个反派让人相信让人恨也是他的成功。可是老爷子说呢，我最好的作品啊还是葛优啊，说他的儿子是自己最好的作品。这是一个据跟他接触过的人说，这是一个连吃饭都在思考的非常认真的老头，又敬业又严谨。他说自己最好的作品是儿子葛优，我想也正是印证了他自己从小就对孩子教导那句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也是父亲葛存壮留给儿子葛优最大的财富。同时他们两人都对媒体保持着那种谨慎的态度，这也是父子两代人的共同特征。葛存壮生前呢曾经接受了少量的采访，而他的话题永远都是和电影的记忆有关。据说在葛存壮生病住院期间，儿子葛优退掉了几乎所有的演出活动，在医院陪护着老人。他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呢，葛优还并没有接受采访，但是葛存壮和葛优他们见证了中国电影近70年的波澜起伏，两代人和影视圈渊源极深。有一个遗憾啊，就是这两位却从来就没有合作过哈，不像另外的一对也是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出来的演员父子兵陈强和陈佩斯那样，这两位倒是有过合作。葛存壮演了一辈子的反派，他是一个大好人，他走了，但是他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儿子葛优依然在为我们创造着最好的最优秀的作品，并且更多的给我们带来欢笑声。

电影《不见不散》当中的一首主题歌吧。想到刚刚说到演了一辈子反派的大好人电影演员葛存壮老爷子去世了，也说到他，其实说到和最好的作品自己的儿子葛优，非常遗憾，就是父子俩两个人从来没有合作过。我印象当中他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们同过台，也是唯一的一次同台的机会呢，是在第21届百花电影节上。葛存壮呢是因为周恩来的伟大朋友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而儿子葛优因为甲方乙方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当时呢节目组特别有心，就安排葛存壮为儿子颁奖。但是需要说到的是啊，这样一个几乎是演了一辈子反派，所谓演了一辈子坏人的这个老好人呢，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后来在电影频道看到过重播的洪启普，他演恶霸冯兰池，从而在那一次奠定了反派演员的基础。后来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小兵张嘎当中的龟田小队长，还有呢就是南征北战当中的敌军参谋长等等等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反派角色，也是让老爷子成为了中国荧幕上最优秀的反派演员之一。但是后来呢，他在近些年也其实并没有放弃艺术追求，比如说印象中2013年的时候，他还在电视剧《徐悲鸿》里扮演齐白石。这位好演员在之前也一致通过将今年的金鸡百花奖终身成就奖授予了葛村长。印象当中没有看过但是听过的还有一个剧啊，一部电影，那就是小二黑结婚。哎，葛老爷子呢也曾经在其中扮演着胡作非为的秦望。这都是见证过我们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也是为中国电影做出重要贡献的。听听吧，小二黑结婚当中，清凌凌的水来，蓝莹莹的天。

它其实是一部电影原声啊，是来自于天山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的风光反派故事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美妙的插曲之一，由电影的原唱李世荣老师带来的《怀念战友》。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西秀兰，九九艳阳天。这也是早先电影的刘宝的故事当中的插曲。

0: 九九艳阳天，来自于我们熟悉的，之前是在春晚的春晚上面熟悉了他，奚秀兰，一位华人歌者哈。这首歌曲也是在1957年的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是一首经典的电影插曲，许多人都爱听并且是会唱。这是音乐人高如新，那时候呢他才24岁，为刘宝的故事写的插曲。这部电影呢写出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所以遭到了批判。60年代初政治气候有所回暖的时候，电影剧本呢就拍成了电影，可是在文革前夜又遭到了批判。电影呢是和北国江南一起成了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后来在文革的时候呢，造反派也是对高如新突击审讯，威逼他交代苏修特务的罪行，并且让他交代啊自己写《九九艳阳天》这种对这首歌曲当时定位是靡靡之音，让他交代罪恶的目的。高如新呢拒不认罪，肋骨被打断插进了肺里，不久肺部感染化脓，创伤部位发生了癌变，后来去世。在他临别弥留之际，他的来照顾他的小侄女轻声的为他唱了这首属于他的歌《九九艳阳天》。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我昨天看到一个关于两会的新闻，说2015年全国的电影总票房达到了440亿元，创下了全新纪录，一大批优秀的影视作品涌现出来，受到了观众的热捧。那文艺创作如何才能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呢？两会期间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座谈啊，比如说网络的呀，比如说实体的电视的等等，一起畅谈影视创作怎么样啊才能够深入人心。那我在这个创作当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就是天津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关牧村，他也是两会的代表委员。他的提议就是到人民中去汲取营养，他说只有到人民中去才能够创作出人民大众喜爱的文艺作品，才能够创作出更多的精品佳作。前不久呢，关牧村他们到新疆最西端的第一哨所，为战士们带去了欢乐，送去了歌声。由此这位艺术家，不停歌唱的艺术家，也是深深的感觉到基层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艺术家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而艺术家也应当汲取更多的基层营养来丰富艺术创作。那关于在艺术方面、影视方面有什么地方可以挖掘的，关牧村也觉得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需要大家同心协力，不仅有好故事传递正能量，而且艺术上也要做到精益求精。关牧村最美女中音之一，多情的土地。

耕村多情的土地，这首歌曲其实也同样是他的恩师施光南的作品。在1982年的时候，那时候国内出现了出国的热潮，这首歌曲的创作者之一呢任志平，他觉得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是在自己家里，才觉得更加亲切。那时候呢，我们国家也是百废待兴时期，他坚信祖国一定以后会好起来，于是写下了这首《多情的土地》，直接把歌词寄给了施光南。不久，歌曲获奖的消息也传来，这首歌曲在获奖歌曲当中排在第三名，《多情的土地》，这也是施光南像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打起手鼓唱起歌等等，深受群众们喜爱的作品之一。1982年。继续再看到创作于一首创作于1980年的一首作品《牡丹之歌》，这是我们熟悉的电影《红牡丹》当中的一首主题歌，词作者呢是乔羽，原唱呢是蒋大为。说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1980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对，同样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牡丹》，当时因为人们为蒋大为量身定做了电影的主题歌《牡丹之歌》。当年中国唱片公司为这首歌也出了塑料薄膜的唱片，管制了胶木唱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刚刚呢蒋大为的这首牡丹之歌也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莫愁姐姐她想要听到的。她说呢她也看过葛存壮葛老爷子演的小兵张嘎那部电影，同时特别想听蒋大为的牡丹之歌。她说春天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而洛阳的牡丹花应该也为时不远了吧。哇，这一句话这一个问号把我的心都勾起来了。那洛阳的朋友也是再三的邀请，在这个春天每年的春天啊，都要邀请到洛阳去看牡丹。哎呀，我真的要试试看是不是要迈出这一步去看看花期临近的洛阳牡丹。那今天呢这两首，一首民歌呢是属于我们芬芳满天涯的茉莉花。那众所周知的茉莉花其实有很多叫茉莉花，甚至是茉莉花开的，有多少版本呢？一个 CD 都装不下哈，像江苏的、河北的、东北的、陕西的等等等等。我们今天听到我们江苏的茉莉花，以及接下来这首属于江苏的粤韵笛子曲《姑苏行》。好，我们一起歌声里品闻茉莉花开。

音乐曲《姑苏行》，这是作曲家江先卫在1962年创作的一首笛子曲，也是一首深受大众喜爱的竹笛经典名曲。曲名呢是游览苏州古称姑苏哈，游览苏州的意思就是姑苏行，它表现了古城苏州的秀丽风光和人们游览时的那种愉悦的心情。旋律优美亲切，风格典雅抒情，节奏轻松明快，结构更是简练完整，是南派曲笛的代表性乐曲之一。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 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1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2/3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啊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 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儿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啊，即使说大家伙儿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啊，玻璃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 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那、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 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四五百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千八百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

0: 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在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赛代延寿方，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不让你看他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呀、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哎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三四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0: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0: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呢。
0: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3: 嗯，
0: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的，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3: 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塞在延寿方、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
0: 嗯，
3: 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0: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3: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0: 嗯，
3: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0: 你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7了。
1: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0: 嗯。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1: 嗯。
0: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1: 嗯嗯。
0: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1: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0: 嗯，
1: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的？
0: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1: 嗯，
0: 它不忽高忽低了，菜前就是5点多，菜后啊就7点多那样。
1: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0: 关键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1: 嗯嗯，
0: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1: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嗯，
0: 是啊，他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1: 嗯，
0: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1: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0: 便秘早就好了。
1: 嗯，
0: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1: 白内障怎么样？
0: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1: 嗯，
0: 看东西也清楚了。
1: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0: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0: 对对，都挺稳定。
1: 嗯，
0: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
1: 啊，
0: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1: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以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了。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0: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1: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啊，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所以说呢，
0: 哦，
1: 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0: 哦，行行，那我听林老师的。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
1: 嗯嗯。
3: 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

0: 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点中药，哎，放点燕麦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
1: 嗯。
0: 哎，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给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
1: 嗯。
0: 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1: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0: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1: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0: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
1: 嗯。
0: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
1: 嗯。
0: 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1: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
1: 嗯，
0: 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落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
1: 嗯嗯，
0: 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1: 嗯，
0: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1: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0: 对，
1: 那这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0: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1: 嗯，
0: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1: 嗯，
0: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味延时方以后，说是啊。好了，这回又消火了。
1: 嗯嗯，
0: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1: 嗯。
0: 上个厕所呀、啊，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1: 嗯嗯。
0: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1: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0: 对。
1: 嗯。
0: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0: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1: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呢，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0: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1: 啊，
0: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1: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嗯，这一票才一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你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这。
1: 嗯、
0: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1: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

0: 叫股币的一个范畴。
1: 哦、
0: 什么叫币、
1: 哦、
0: 币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
1: 哦、
0: 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1: 对对对 对,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
1: 啊、
0: 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
1: 哦、
0: 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
1: 哦、
0: 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1: 嗯、
0: 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
1: 是
0: 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儿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1: 那可不是啊。
0: 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哦、
0: 啊你也不用多定、哦、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
1: 嗯、
0: 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对，好好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啊、
3: 嗯。
0: 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啊，是过去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0: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0: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一块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啊，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事也搁那儿坐着呢。
0: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那个大伙谈笑风生啊，那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
3: 哎，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哎，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0: 啊
3: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0: 嗯嗯
3: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0: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啊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
3: 嗯、
0: 哎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吗？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嗯嗯嗯，
0: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3: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0: 嗯，
3: 我这个情况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0: 嗯。
3: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0: 嗯，
3: 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啊、都疼得都睡不着，
0: 嗯嗯，
3: 哎呀，这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原来那几天没这么疼，
0: 嗯，
3: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 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0: 嗯
3: 啊，所以这个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0: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体位功能也不行了。
3: 嗯
0: 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两碗大米饭，啊，三个大馒头，对吧？
3: 嗯，
0: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3: 嗯，对，
0: 是吧？
3: 嗯，
0: 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哎，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是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3: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3: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0: 啊。
3: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0: 你看，
3: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全，
0: 嗯
3: 啊，就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0: 嗯嗯
3: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0: 嗯
3: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3: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0: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3: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0: 哦，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3: 啊，
0: 哦，就是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3: 治疗啊，就是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0: 嗯
3: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0: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3: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就身上就是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嗯。
3: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整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0: 嗯。
3: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宁啊，健胃消食片了，
0: 嗯，
3: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0: 行了，你这样，
3: 啊，
0: 你听老师说啊，
3: 啊，
0: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3: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0: 对吧？
3: 各方面都不行。嗯，
0: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3: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他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3: 哦，啊，那你说这虽然是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3: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0: 嗯。
3: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清福吧。
0: 嗯，
3: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3: 嗯，
0: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3: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 你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

0: 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了。
0: 放心吧，啊，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那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0: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是受益者了。
3: 啊，
0: 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是
3: 脑梗。
0: 啊，脑梗啊。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0: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
0: 嗯，
3: 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
0: 嗯，
3: 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0: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跟他在一起呀，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嗯，
3: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0: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0: 嗯。
3: 本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的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0: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0: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3: 是。
0: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3: 听到过。
0: 哎，尤其就是我

0: 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1: 嗯，
0: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也就三四天的时间。
0: 你看
1: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0: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1: 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就这个药在起作用呢。
0: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物，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1: 是
0: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1: 对，
0: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100%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1: 是刚用上第五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热乎劲儿了，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0: 好，
1: 就是过血了。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的买对药了。
0: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1: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我扶着他，他能站着住了。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的就能过去了。吃饭呢也吃着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0: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1: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上我伺候他。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0: 但咱也算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1: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最近呢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0: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0: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1: 放心了，
0: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儿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对着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嗯呀，
2: 寿无疆，
3: 请不下你。长喜见，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我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经常有人问我呀， 说孙主任，您平时除了给这个患者看病啊，给大家讲讲课呀，哎，你还有什么爱好没有啊？哎，其实我这个人呢，挺无趣的啊，从医大半生，毫不夸张的讲啊，我几乎把全部的心思、所有的精力，全都扑在了补虚这件事上。那身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肩上扛的不单单是补虚派的这个传承重担啊，更是咱们众多患者生命相托的这份信任。大伙总叫我补虚第一人啊，说别人不敢治的病呢我敢治啊，别人治不了的病呢我能治。那在我这儿呢，还能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而且这么多年呢没失过手。那在大家看来呀，我老孙呢名气大，本事高，看病治病手拿把掐，好像什么病到我手里边啊都轻轻松松的。但是今天呢，哎，我想跟大家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其实这么多年呢，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可是咱们把话说回来，人不是铁打的呀，你这根弦儿总绷得太紧也不行啊。所以平时你像我忙完手头的一些工作啊，得空的时候呢，我也喜欢一些摆弄一些什么花花草草之类的啊。一个是借机呢想让自己有一些片刻的放松啊，二呢也能静下心来更好的思考一些手头上的棘手的一些医案。既然谈到了侍弄花草，哎，我家里边啊养了一盆我非常喜爱的蝴蝶兰。这不前段时间嘛，我出门办事儿，好几天呢就没照看。等我回家一看，坏了啊，我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原本啊蝴蝶兰油润的叶子大片大片的发黄变蔫儿的。一开始我以为是不是我走的这几天呢我老伴儿也忘了给浇水了啊，所以我连浇了两三天的水，这个黄叶子呢不仅没见好转，反倒蔫得更厉害了，就眼看呢就要活不成了。所以我老伴儿呢在一边看了就说呀，说老头子你怎么还迷瞪瞪的呢啊，这人和植物不都一样的吗？那么多重病的患者到你手里啊，你看你都能给治好，那这盆花你咋就解决不了了呢？那你为啥就不能让这盆花也用点你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哎呀，老伴儿这一番话瞬间就点醒了我啊，我赶紧呢就取出来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然后呢兑在水里边把它搅化了之后就浇这个蝴蝶兰的花根儿。结果没想到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原本枯黄的那个叶子啊竟然一点点的稳住了，干瘪的那个根系呢哎也重新冒出白嫩的新芽来，就整盆这个蝴蝶兰呢哎硬是一点点的缓过来了。那看到这盆蝴蝶兰起死回生啊，我这心里边也是越发的感慨，哪怕是叶子快要枯死，可只要根子没烂掉它就有生机。花是这样，那我们人又何尝不是呢？在中医当中啊常说起死人肉白骨，那说的不是说人死了还能复生，而是在生死关头，在阴阳气血尚未彻底枯竭之前，救治得当就能够扭转这个生机。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呀大家这个身患的并非是那些不治之症，就比如说最近呢我知道有很多患者这个老慢支咳嗽的这老毛病又犯了，哪怕是多说一句话都感觉累得慌啊，感觉气儿啊不够用，但凡受到一点刺激或者是沾点凉啊哎可能就咳嗽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有的呢就感觉这喉咙里边嗓子眼里边总是有那些呼噜呼噜的有卡不净的痰。还有的呀是白天稍微多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而且这些个患者呀这么多年了哎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吃了一茬又一茬，哎润肺的法子也是换了一批又一批啊，像什么雪梨川贝润肺茶呀轮番换着用。 可是结果怎么样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哎，当时可能舒服两天，哎，过了一段时间不用想，还得犯病，哎，所以呢，这个病啊，就让很多人觉得都是老毛病，可能治不好了，甚至在有些医生看来，老慢支啊、气管炎这病都很棘手，都不好治，哎，大家已经形成一种共识了，因为它拖久了啊，影响的不光是肺脏本身，啊，在初期可能很多人只是觉得，哎，咳嗽、痰多、气喘，哎，会有这样一些症状啊。可是严重了呢，这个病啊，最终会发展成慢阻肺的。慢阻肺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就不是说您干点活才喘，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你像你穿件衣裳啊，哎，洗把脸呢，上趟厕所呀，就平平常常的一点小事儿，可能你都会喘得满头大汗啊，甚至浑身虚得直打哆嗦。晚上想要踏踏实实平躺睡觉，那更是奢望了啊！有的后背得垫着高高的枕头，得半坐半靠，甚至有的一夜一夜呀，瞪眼睛熬到天亮去。那当我们的肺脏啊被拖垮以后，紧接着还会拖垮心脏啊，就是慢阻肺最终要引发肺源性心脏病，简称叫肺心症。到肺心病这个阶段呢，会出现什么呢？出现浮肿，哎，就小腿啊、脚踝呀、肿得穿不上鞋了，穿不进裤子了啊。这时候啊，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呢、啊，就轮番的找上门来啊。稍微一动换，胸口发闷。等这个肺心病发展到后期啊，家里边就离不开这氧气瓶，离不开氧气袋，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哎，你不敢出门啊，吹一点冷风你都担惊受怕的啊，因为哪怕摊上一场小小的感冒，都可能直接诱发呼吸衰竭的，哎，到那个时候你自己翻个身都费劲，得整天躺在床上遭殃罪。所以这不才有了那句话吗？我们叫啥呀？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眩，就是这么。

0: 但是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说一句话，可能我这话一说出来会得罪很多同行。人间有一病啊，世间必有药，不是说老慢支、老气偶炎这个病治不了的，是有些人呢不会治啊，或者说呢一直也没治到根儿上去。咱说呀，你见了咳嗽就只管用一些止咳的方法，吃些止咳药啊，你见了痰就只用一些化痰的方法，吃些化痰药，或者说你见了喘就只顾着平喘，那能行吗？啊，那不就等同于说你拿着灭火器一直在灭火，但是你没想到为啥它会着火呀。所以我们说呀，咳痰喘是怎么就出现了，我告诉大家啊，这是我们身体啊传递出来的信号啊，它是在告诉我们身体脏腑内部出问题了。所以换句话来讲啊，你吃这些止咳的、平喘的、化痰的药，只是在扑灭了那些啊已经冒出来的火苗，却不去管清除底下不断起火的这个火源病根儿。所以病根儿不除啊，还想彻底把病治好，那不是天方夜谭，不是痴人说梦吗？那我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问了啊，那孙主任，老慢支的病根儿到底是啥呀？之所以咳嗽啊，嗓子里边有痰，一走道就喘，不就是那个气管不好，肺子有毛病吗？如果你是看中医啊，哪个大夫他可能也会这么跟您说，但是啊，今天听我的啊，如果他这么讲的话呢，你转头就走啊，千万不要在他那儿拿药，否则呀，治不好病不说，您这钱肯定还得打水漂，因为这样的大夫治病啊，就如同管中窥豹，他只能看见身上这一处病症。其实我们中医讲啊，这个咳喘病、老慢支、气管炎、肺系肿、肺心病啊，这个病因呢涉及到五脏六腑，其中最主要的呢跟肺、跟脾、跟肾关系最为密切啊。中医认为呢，肺主呼吸，脾主生痰，肾主纳气。啥意思呢？肺管我们呼吸啊，就是你这个气啊吸进来呼出去归肺来管，然后呢脾啊负责运化水湿，那痰就是从脾这生出来的呀。那肾管啥呀？它管你吸进去的气儿能不能吸到底，然后能不能再喘得上来，这个归谁管呢？归肾管啊，叫肾主纳气。可是这三个脏腑啊，要把这个活干好啊，得有足够的能量来支撑。啥意思呢？换成大白话就是肺脾肾啊，好比我们身体里边干活的三个工人，而阴阳气血呢就是这三个工人平时吃的口粮，你身上要用的力气你得有阴阳气血，是不是啊？那工人要想干好活呢，你得吃饱饭呢，身上有劲儿才行啊。脏腑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肺脾肾想要各司其职，想要正常运转，它肯定离不开啊气血阴阳源源不断的这种供给，这种滋养才行。可是我们人呢，一旦说气血阴阳亏虚了，那脾呢没办法运化水湿啊，所以像这些废水啊、浊物啊，排不出去了，代谢不好了，就源源不断的产生出痰浊啊，或者我们中医也叫痰饮啊。同样肺也是啊，肺缺少阴阳气血的滋养啊，就没有力量呢固护收敛，就挡不住这个外邪了，所以就会怎么样啊，反复的咳嗽咳痰。当肾呢得不到充足的阴阳气血滋养之后，它也没有力量来收纳气机了，存不住吸入的气，所以人呢稍微一动换就喘上了。那我这么讲大家该明白了吧？你说老慢支、气管炎这些老肺病，病根在哪儿啊？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所以啊，咱们想要彻底治好老慢支，你想要不咳不喘不生痰，大家一定怎么样啊，一定要记住要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才行。那说到补足阴阳气血，不得不再次提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不是我老孙在这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截止到目前，国家专利补序方是唯一一个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方剂。因为这个方子当中啊，所使用的啊三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不仅能补气，还能养血，而且滋阴的同时呢，还能温阳。啊，那当我们四虚把它补足了之后啊，脾有力量了，水湿呢得以化开了，痰就没有源源不断生成的这个源头了。当我们肺呀、得到充足的滋养了，它的宣发肃降的收敛的能力就增强了，就不会出现动不动就咳嗽了。那肾气补上来之后啊，它纳气的功能呢就恢复了啊，这样呢气儿啊能接得上，能续得上了，人就不会说一动就喘了。包括在古医书像《滇南本草》当中也有过记载，说这个何首乌啊有消痰毒、治痰疟之功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你看这六个字啊，它对付的可不是说新生成的那些浅表层的这种痰液，它专门管的是啥呀，是那种常年累月积在我们身体里边的老痰、顽痰啊，就像那些像胶一样的那种，就是普通化痰要化不动的这种老痰、陈年老痰，特别是深藏体内的顽痰啊。所以我总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可愈三千痰。那咱说为啥它能有如此大的威力呢？作为补虚第一方，作为国宝级原研药啊，因为它每生产一盒药啊，就得用掉80公斤的原生药材，经过不断的浓缩，所以一粒药就相当于有1斤3两3钱的高端的这种生药材啊，而且如此高倍的浓缩，直接将补四虚的这个效果拉满了。这要确保大家，你每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吃上一粒就顶你吃常规普通药的120粒，你用一天呢就等同于你吃普通药的120天的效果。也正因为如此啊，我经常讲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啊。所以大家我记住了，不是原研药不叫好中药，不是原研药呢更没办法保证好的疗效。那如果想让老慢支彻底不咳不喘不生痰，想彻底斩断老慢支的病根，那我建议大家伙啊，应该及早的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把我们的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了，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那在最后啊，我还是要和大家讲一下啊，咱们的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要被叫停的，所以咱们农村的农民朋友啊，截止到今天，截止到此时此刻，仍然还可以拿着合作医疗本，包括我们城里的朋友拿着这个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还能够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享受到国家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如果大家想用上原研药，想用上好药的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去报名。一旦错过了这样的机会啊，以后再想用这个医保本直接买药就不可能了。别说80%的这种报销的这个额度，就是1分钱报销的福利都会没有了。到那个时候呢，你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去购买了啊。同样呢，之前咱们花原价买过药的老朋友呢，当然也可以享受到咱们医保的这个福利报销的政策，按照65%到80%的报销比例呢给您返钱。所以无论是新朋友啊想买药购药的，或者是老朋友想退医保报销的，咱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啊，是400-6161870。
1: 先保先得。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 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

0: 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2: 哎呀，孙主任，我特别爱听您的课。
3: 哎，
2: 用我小孙女的话说呀，我就是您的头号粉丝，要是有机会真想和您见一面，当面呢好好的谢谢您。
3: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我每天在这儿讲课呀，只要大家伙爱听，对大家的健康有帮助就行啊。
2: 孙主任，我觉得呀，跟您特别投缘
3: 啊。
2: 我这人的性子就直，说话呀都不带这个拐弯抹角的。
3: 嗯，
2: 感觉您也是，不管跟谁呀都是有一说一，是个好大夫。
3: 这个道德经啊有这么一句话啊，叫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我们当大夫呢更应该如此，就应该是敢说实话，说真话啊，说那些对患者有帮助的话。那我作为咱们补虚派的传人呢，大家伙都叫我补虚第一人啊，我更不能说蒙骗患者啊。
2: 是啊，我当时啊听到您说但凡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必保能解决，解决不了呢给退钱。
3: 嗯，
2: 我一听啊，我说没这两下子，他也不能这么承诺，我就买了一副药，合计着反正也是中药，要真没有效果，钱还给退了，啥也不耽误。
3: 嗯，你想的很对啊，所以我总讲啊，其实健康啊，靠自己来争取。哎，能治病的好药摆在你面前了，就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
2: 是，孙主任，我呀都有10来年的高血压了，
3: 嗯，
2: 还便秘。
3: 嗯，
2: 我父亲当年才50多岁时，就是因为上厕所半天没回屋哈。
3: 嗯嗯。
2: 我老妈过去一看，在里头就摔倒了。等送到医院，人家直接就告诉我说没必要抢救了，就拉家来了。
3: 嗯、
2: 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就跟自己这排便较劲儿。
3: 啊。
2: 而且我这脾气还不好，心里呀搁不住事儿。
3: 嗯。
2: 我老头子呢又不让人省心，我俩过了一辈子，也干了一辈子。
3: 嗯，
2: 每次一吵吵完呢，那脑袋胀的呀，我都不敢动弹呢。
3: 嗯，
2: 后来听你讲课，我就想明白了。哎呀，都这岁数了，留钱干啥呀？我得想着法儿让自己身体好点，多活几年。
3: 哎，你要是这么想啊，就对了啊。但是呢，也要学会让自己呢放宽心。咱们能不吵的，尽量不吵。老话常讲啊，树过刚则易折，人过刚则易伤。啊，毕竟还是多年的高血压嘛，高血压最忌讳的就是情绪上的激动啊。哎，
2: 嗯，说的是啊，孙大夫，我听您的课以后、
3: 嗯、
2: 好多事儿啊我都放下了，所以我感谢您。
3: 嗯，
2: 当天上午我收到这个药我就吃上了，
3: 当天就吃上
2: 了，等到了下午这肚子就咕噜咕噜的
3: 啊，
2: 咣咣咣就排了好多屁。
3: 哎呀，
2: 完事儿呢没多久这肚子就有感觉，就想上厕所了。
3: 嗯嗯，
2: 最先头排出来的一小块是干硬的，后面呢就全都是软垫了。
3: 嗯，
2: 排的时候根本就不用像以前那的咬牙憋气使劲儿、
3: 嗯、
2: 就很轻松的就排出来了。
3: 嗯嗯，
2: 排完后呢这浑身呢也不像过去发软发虚，反倒呢、
3: 嗯、
2: 浑身很舒坦，肚子呀很清爽舒服、
3: 嗯、是的。其实咱们很多老年人的便秘其实并不是上火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肠道得不到滋养，也是没有力气呢推动这些糟粕，推动这些粪便往下排了。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由于它是活药啊，它不是那种直接泻大便的泻药，它是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上来，这样呢能够滋养肠道，让肠子自己蠕动啊，所以这个排便呢就不像之前那么得使劲憋着脸通红的啊，更

0: 在排便的时候呢引起血压的升高啊。哎，我还想问一下，你用上之后这个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 挺好，挺好。
0: 啊，挺好。
1: 之前吧，血压178都很平常，一直吃那个败心酮控制的还行。
0: 啊啊。
1: 就是这脚踝肿的特别厉害，一到下晚上啊，这肿、脚肿的穿鞋子都挤脚。
0: 嗯。
1: 哎呀，我吓得呀，怕把这肾吃坏了，就把这降压药给停了。
0: 哦。
1: 血压就一下又升到190。
0: 那可不行。
1: 但吃了补虚方这段时间，基本上都是120、134这样。
0: 嗯嗯。
1: 小高老师告诉我说，降压药啊，隔一天吃一次，血压呢也没忽高忽低的。他说呀，这才吃完一副药，按照目前情况，再有个10天8天的降压药，基本上就可以停了。
0: 嗯，完全没问题的啊，再过个10天8天的血压稳定，你就停掉就行了。而且啊，这个等你把这3副药都吃完了之后，也可以说10年之内啊，你甚至连一片降压药你都不用吃了。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国宝级原研药的底气啊，所以、哎，非常好，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孙主任，我身上还有一个变化呢，也挺好。
0: 还有什么变化呀？
1: 就是我这心脏，之前在医院检查，大夫说我的心脏比别人的大。
0: 是的，由于你常年这个高血压嘛，所以出现了叫高血压性心脏病，简称我们叫高心病，哎。
1: 是我家以前是5楼，我都能一口气儿爬上去、
0: 嗯、
1: 后来别说5楼了，我2楼啊我都上不去了，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1: 没办法，我和老头子特意就是搬回城郊那小平房去了。
0: 哦，
1: 但现在这段时间嘛，我感觉这心脏比之前好多了。
0: 嗯，
1: 多走几步路也感觉不到累挺啊。完了院里吧，我种了一垄的碗黄瓜，
0: 嗯，
1: 也没多少活，我自己一个人全都整完，心脏吧也没难受。
0: 哎呦，你看看啊，这就是补虚的效果啊，所以大家记住啊，人不虚不得病。现在呢，咱们把这4虚给补上来了，你就不用再担心这个心脏啊、血压出什么问题了啊。而且我跟你讲啊，你这是幸亏及时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否则的话，你这长时间的高血压呀，你这个心肌长时间的这个超负荷干活，不光是心脏会肥大，再严重的一定会发展成心衰的啊！一旦心衰呀，那心脏说罢工就罢工啊，说骤停就骤停啊！哎，非常好啊，非常好。那这个，
1: 是啊，孙主任，
0: 嗯嗯，
1: 我能有今天呢，真都多亏了您。现在天天听您讲课，不光心情好，
0: 哎、
1: 这病啊。还都好了呢。
0: 嗯，
1: 哎，我听着说拿医保本买药以后不给报销了。
0: 对对，
1: 你看我这情况，再买2副药能够不？
0: 完全够用了啊，完全够用。咱们不讲吗？小病轻病是1副药，哎，重病大病才3副药。那您的这个情况啊，再买2副药啊，加上之前的1副，这不3副药吗？您的这个血压的问题啊，心脏的问题都能彻底好的啊，再买2副够了，不用多买，好吧？哎，
1: 哎呀，但是我多吃点，是不是对身体能更好啊？
0: 那倒是啊，我不讲吗？补虚啊，就是补寿命啊，你补足了4虚，当然咱们健康呢就更有底气了。但是记得啊，要是一会儿再订2副药呢，你就不用再额外拿钱了。而且之前那副药还能给你退回来2000多呢啊！
1: 太好了，哎呀，孙主任，不行啊，我还是再买3副药吧，多吃点。
0: 行，那你自己做决定吧，好吧？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因为这个报销政策马上要截止了，你赶紧打那400电话，赶紧报名啊！同样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1: 行行，再见，孙主任，再见。
0: 好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甚至恶性病，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第一方。4虚同补，只需3副药。3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4药，一方顶4方。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 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我想问一下。您讲的这个补虚方是药啊还是保健品呢？
0: 当然是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国宝级的二代的原研药，而且是纯中药制剂，它是治病的药啊，不是保健品。保健品那是没有治疗作用的啊，所以大家不要拿保健品当药吃，那个不治病啊。还有什么问题？
3: 哎呦，还有我听说这药劲大呀，这里边有没有西药啥的呀？
0: 没有，这个您放心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国字一号方啊。我讲老人能吃，孕妇能吃，包括小孩婴儿都能吃啊，所以是国家批准的补虚延寿的一个高端药，是国药准字号的啊，这个您放心好吧，绝对没有西药的。
3: 哦、
0: 啊，没有西药啊。
3: 是啊，我现在是怕用激素药了
0: 啊，
3: 我有气管炎的毛病，这些年就是吃太多的激素药了。
0: 嗯、
3: 哦、嗯，都吃出骨质疏松了，浑身骨头疼。
0: 哦哦，理解你为什么问这些问题了啊，是这么个原因
3: 啊。是、嗯、大夫说吃激素药就这样，没办法。
0: 嗯，
3: 只能天天补钙。我一直在补啊，可干啥活累了呀，或者是用点力了，
0: 嗯，
3: 腰就特别的酸，
0: 嗯，
3: 都直不起腰。
0: 对，这就是你长期用这个激素药产生的一些不良反应啊。哎，
3: 是啊，吃这些激素药啊，
0: 嗯，
3: 刚吃上感觉挺好，
0: 嗯，
3: 确实不那么咳嗽了哈，
0: 嗯，
3: 但是一停了之后还犯病，
0: 对，
3: 而且还可能会比之前更严重，
0: 嗯，
3: 那赶上换季了，必饱的咳嗽呀，咳出来的都是大粘痰，
0: 嗯，
3: 这咳到马桶里有时候都冲不掉啊。
0: 啊，就是您这个痰特别黏，冲也冲不净，那就是你这个痰湿之气呀、啊、非常严重啊，而且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痰了啊。对，
3: 是啊，胸口这块还憋闷的厉害、天天咳嗽、经常带着尿也跟着拉拉出来呀。
0: 啊，就是您一咳嗽严重了，底下尿就憋不住了，是不是？这就我讲的啊、
3: 哎、
0: 我讲的叫典型的叫肾不纳气啊，也叫肾气不固。哎，前面我讲了嘛，这个咳喘病啊跟肺脾肾三脏有关系，表面看是肺的问题，其实呢，哎，跟这个肾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其实很多老慢支患者都这样啊，一动了就咳嗽，一咳嗽就拉了尿就憋不住，甚至很多晚上还尿频的呢。你有没有晚上尿频的情况啊？
3: 哟，确实是，这一晚上别想睡消停了、
0: 啊。你看看，
3: 几乎每天都得起来四五趟。
0: 嗯，
3: 我一直以为是肾虚、前列腺带的呢。
0: 嗯，这个倒也有一点关系啊。我不讲吗？人年过四十啊，哎，肾气自半啊，人人都不可避免都会出现一些肾虚的情况。但您这个情况就属于叫什么？叫双面夹击吧，哎，双面夹击啊。您目前这个吃饭呢、排便呢，这情况怎么样啊？
3: 吃饭也不怎么好，总是没啥胃口，
0: 没胃口，
3: 吃点就胀，排便不成形。
0: 哦哦、啊，大便还不成形。那您这个心脏和血压情况呢？
3: 血压目前还可以，偶尔能有那么冒到过140，但一直没吃降压药。
0: 嗯，
3: 心脏睡不好觉的时候会闹腾一段，
0: 嗯，
3: 闷得发慌，
0: 嗯，
3: 但一会儿就过去了。
0: 哦，
3: 我吃过一段时间管心脏的药，现在还行。最遭罪的就是这个气管炎呀。
0: 哦，就是您现在今天打电话咨询，也是主要的咨询这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哎，其实您这些病根啊，我跟你讲啊，都在虚上，都在虚上啊。你最先出现的是啥呀？是肺气虚。哎，因为久虚未补啊，别的毛病呢，就像一根藤上结出那葫芦娃，是吧？一个一个往外冒。我跟您这么讲吧，如果按照目前这样再持续下去的话，你的心脏啊，包括这个肝脏啊，啊，都会连带的出现一些问题的。啊，所以我经常讲这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
3: 哎呀，是啊，孙主任、我就不想这么一直吃药了、吃够够的了，
0: 够够的了，
3: 自己就跟个大药罐子似的、那我这个情况吃三副补虚方够用吗？
0: 足够了，足够了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不讲吗， 小病轻症就一副药，像您这个呢三副药足够用啊，三副药用完不单说要把您这些问题治好，

0: 关键的是啊，我们讲要斩断病根啊，而且啊，五年之内啊，如果说您这个气管炎的老毛病要是再犯的话啊，全国的这个医院您随便找随便挑，你住多贵的病房，你用多好的药，这个钱呢，我老孙可以给你拿，我可以给您做这样的承诺啊，哎，
1: 行，有您这句话，那指定能好啊，孙主任。我是自己呀、啊，每年在社区交的是居民医疗，用这个买药也能给报销不？
0: 就是您说的就居民医保呗，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对，能给报，能给报。咱们这个报销政策呀，不管是您这个农民啊，那个新农合也好，还是您这种这个居民医保也好，还是那个城镇职工医保也好，都是一样的这个待遇啊。就是你买一副药呢，就按照最低65%报。买三副药呢，就按照最高的80%来报啊。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呢，就有20个名额，而且现在这个医保报销啊，随时随地会叫停的啊。因此您赶紧得打电话了，报名先报上吧。那400电话不知道吗？
1: 知道知道。好的，
0: 哎、
1: 孙主任，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对对对，
1: 我还想问一下
0: 啊，
1: 这个药怎么吃呢？
0: 啊，像您这个情况啊，您按我说的，咱一天吃两次。每次吃4粒，一天两次，一次4粒啊。然后在用药期间呢，就是每周啊，你给这个我或者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沟通一次，看看需要的话就帮您调调药啊。哎，
1: 行，那我记住了，
0: 哎、
1: 孙主任，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再见啊。
1: 哎，好好好，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哦，是宋主任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宋主任，不是，我听说以后买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不给报销了
0: 啊？对啊，我们都接到上级通知了，告诉随时做好这个准备。你什么情况啊？
3: 哦，是这样的，我不是已经吃完两副了吗？
0: 啊，
3: 就是今天早上我又刚订了一副，我挂了电话我就后悔了，
0: 啊，
3: 我就感觉买少了，完了我就想听听您的意见，不是？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不讲吗？重病大病三副药就够了，你都吃了两副，今儿又订一副，那不就三副了？那你还有怎么要多订啊？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啊？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我呢是有那个糖尿病吧，都快20年了。
0: 啊，
3: 就是这平时吧，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好。
0: 嗯，
3: 真的就像别人说的是，就跟坐那个过山车似的，忽高忽低。
0: 嗯，
3: 你说，你说只要我这个嘴一馋吧，稍微多吃上几口，完了再去测那个血糖吧，就指定就穿上去了。
0: 哦，
3: 可是有时候要是吃饭不及时。又饿着了吧，还心慌的，哎，还冒冷汗。
0: 那就低血糖了呗，啊。
3: 嗯，另外吧，我还那个尿频的厉害。
0: 嗯。
3: 哎，您是不知道，一晚上上厕所的上5-6趟。
0: 嗯。
3: 说尿的吧，就是赶不上那个小孩尿，别提了，就尿的特别细。
0: 哦，是这样，
3: 嗯，
0: 那就是你这个，
3: 嗯，
0: 这虚的太厉害了，这是啊。
3: 就是，嗯，就是每次尿完吧，还总感觉尿不干净。
0: 哦，
3: 就是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有那个尿道炎呢，
0: 嗯，
3: 就是吃好多那个消炎药，
0: 哦，
3: 就好了。没几天还犯，
0: 嗯，
3: 而且吧，还带着这个腰，哎，又酸又疼，
0: 嗯，
3: 那个两条腿还特别的疼，哎，就跟赶上灌了铅似的，浑身上下的提不起劲儿，哎，
0: 嗯，
3: 别提了。
0: 嗯，是的啊。这个糖尿病啊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嘛，哎，浑身没劲儿，
3: 嗯，
0: 这个有的你看我接触的患者说，孙大夫说整天坐着我不干啥活我就累得慌啊，再加上啊这常年呢你像高血糖的腐蚀，就把那个腿上的一些这个管运动的一些小神经啊给损坏了，
3: 嗯，
0: 啊，所以出现了一些神经病变，糖尿病足啊，所以感觉腿沉呐，啊，你严重的脚还麻。

0: 还疼呢啊。
1: 哦哦，就在松竹，哎，我过去吧，就是连那个就是百八十米都走不动，
0: 嗯，
1: 脚上哎也是总是发麻，就是一阵阵就像那个小虫子在皮肤上爬似的啊。
0: 对对对啊。
1: 就是这些年吧，这个药我真是吃的够够的了，
0: 嗯，
1: 就不管是血糖了还是什么并发症，哪个也没控制住，
0: 嗯，
1: 那我就感觉这药也白吃嘛。
0: 哦，是这样，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其实很多糖尿病患者呀，咱们平时呢可能更多的就是盯着这个血糖的数值，一门心思想把血糖控制好了啊。但是您呢，大家伙啊，压根儿没弄明白啊，就是这血糖它为啥会高啊？我得糖尿病之后为啥会出现并发症啊？大家没往这方面考虑，你光盯着降血糖呢啊。所以我一直讲嘛，人不虚不得病。要想治好病，咱们一定呢要补虚，而且糖尿病你看它还是一种消耗性疾病啊，它会过度的消耗我们本来就不足的这个阴阳气血，所以这样就造成一个结果是啥呀，雪上加霜啊。哎，
1: 哦，对，那个松主任吧，我当初吧，就今年说的就是糖尿病似的那个大虚的病，
0: 对，
1: 必须得补四虚。
0: 是的。
1: 哎，我就感觉自己特别虚，就买了这个补虚方。
0: 嗯，
1: 就是另外松主任，您说这个补虚方有多厉害吧？就吃了三天，这个身体就不像过去那么乏了。
0: 哦哦。
1: 两条腿也不那么坠的慌了。
0: 嗯
1: 啊，好像那个也有精神头了，也愿意下地多走几步了。
0: 哎，你看看，这是吃几天的时间呢，这个阴阳气血就上了一部分了，所以人就有这个精神头了，就感觉腿不那么沉了啊，非常好。
1: 对，就这个松主任，等我吃到那个半个多月的时候吧，腿也不那么麻了。
0: 四虚补上来了，那你下边下肢的这个神经啊，它也得到了阴阳气血的滋养了。所以这个麻木啊疼痛啊就减轻了，而且身体会有劲儿。那你那个排尿的情况怎么样，那个有转变没有啊？
1: 哎呀，叔叔，这个根本不是转变，我这个排尿就是彻底的正常了。
0: 哎呀，是吗？
1: 现在的排尿啥样，就哗哗的可痛快了。
0: 哎，
1: 就是不像以前的撒个尿，
0: 啊，
1: 还得一点点的往外挤，就跟挤牙膏似的。
0: 哎，
1: 而且那尿还不呛人了啊。这个晚上吧也能消停的睡觉了，就不用一趟趟的跑厕所了。
0: 嗯，
1: 就是也就才半个月嘛。啊，
0: 才半个月，你看看，这就是国宝级。这就是原研药的补四虚的力量。哎，你每服用一次就等同于你用传统的120天的效果呀，所以这样才做到了小病轻病用一副药就行，重病大病才三副药嘛。那你这两天没再测测血糖三天之后都怎么样啊？
1: 测了，就是这段时间那个血糖一直就挺平稳的。
0: 啊，
1: 餐后基本上也就是9到10，就这左右。而且那个最主要是啥呢，叔叔，就是在那个场外老师那个指导的帮助下，我的降糖药都不用再吃了。就是叔叔，说实话，之前压根儿我都不敢想这个降糖药能停掉啊。
0: 你没想过是不是啊？没想到。
1: 对。
0: 这就是你平时那个降糖药吧，它是强行的降这个血糖的数值。那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是降糖药，但是它是通过把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之后呢，你自身这个胰岛它自己恢复功能了，它就能释放胰岛素来调节血糖了，所以你就不用再依靠那些降糖药来降血糖了啊。那目前的情况啊，我看您这个再定一副药就足够了，你没有必要再定那么多的啊。
1: 我知道治病三副药就够了，但是不是糖尿病的人那个寿命都短吧？您不是说，您不是老说是补虚，不就是补寿命吗？
0: 对对对。
1: 我合计多吃点，再多活几年。就是现在，就现在拿医保，拿医保本买，还给报销，不是？
0: 《景岳全书》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哎，是这么讲的：说肉身靠四虚同补，方可长生啊。所以你刚才这个想法呢，我不反对啊，不反对。行，那你就这么着吧，您就趁着这医保啊还能报，咱赶紧就把明显报上，好不好？哎。
1: 好的。
0: 行，
1: 那谢谢您了，谢谢宋主任。
0: 哎，
1: 那我现在赶快去报名了啊。
0: 哎，好的，再见啊。
1: 再见，
0: 拜拜。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50万一体多病的康复者亲身实验，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呢，我呀，我就想问一下，
0: 嗯，
3: 我当初这个原价买的那散户药，
0: 嗯，
3: 我现在这个医保啊报销了，还能够给我返钱吗？
0: 能啊，可以啊，那你就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的电话400电话就行啊。一般咱们是这样的，你要是三副药的话能报80%啊，就能给您返回来13440块钱，而且这个把您的这个医保卡号啊、姓名、身份证号什么都登记完了之后啊，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您就能收到这个返钱，把这钱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3: 好嘞，
0: 嗯，
3: 孙仁，那我记住了啊。
0: 对，
3: 都是吧，那个我吧，都啥情况呢？我这个当初我这个心脏啊，它不是挺严重的吗？
0: 嗯嗯。
3: 要不是用上这个您这个药啊，我都不定啥样嘞。
0: 哦，
3: 在7年前吧，我做了一个搭桥。
0: 嗯。
3: 这个啊，刚做完手术那几年吧，确实感觉到这个心脏挺好的。
0: 嗯。
3: 但是后来吧，我慢慢的我就这种感觉都有点不对劲儿嘞。
0: 哦，怎么样
3: 啊？这个从这个去年个开始吧，
0: 嗯，
3: 你说就那么2米的道，你说我就走下来要就感觉呀这个胸疼，
0: 嗯，
3: 然后到这个医院吧，我就去复查去了，
0: 嗯，
3: 大夫就告诉我了，说我这个搭了这个两根这个桥吧，它又堵了三处，
0: 嗯，
3: 这回没有办法了，说呀这个只能吃这个药来维持了，
0: 嗯，
3: 其实你说我也明白了，这言外之意不就是活一天算一天了吗？
0: 那就是你这个当初啊，您这个为啥是做的这个搭桥而没做支架呢？就是你当初血管条件就不好，但是你搭了桥之后它又堵了，这真是没办法了，再二次搭桥了，就这个道理啊。那也不能说是活一天算一天，您这么说也不对啊。
3: 是的是，大夫他也是这么说的。
0: 嗯，
3: 那段时间吧，我的状态吧反正挺差的。
0: 嗯，
3: 天天我躺在这个床上，我一点劲都没有啊。
0: 嗯，
3: 说句实在的，我都连跟人说话，哎呀，我都嫌累得慌啊。
0: 嗯，
3: 哎呀，吃点啥东西呀、啊，都饱，浑身没劲儿，发软。
0: 那就是你这个虚的太严重了啊！我讲这阴阳气血，您亏得太厉害了，这是啊，哎。
3: 嗯，哎，孙主任，那会儿你说我真的是感觉我自己都好像到头了。
0: 嗯。
3: 我都连上个厕所呀，撒个尿啥的，你说我这个心脏啊都受不了啊。
0: 嗯嗯。
3: 哦，我这个心呢都绞着的疼。这个心口发闷发紧，就好像啥呢，就有块大石头天天的这个心脏总悬着待着。
0: 嗯，
3: 你说我忒怕犯病啊。
0: 嗯，
3: 你说虽然说这些年来罪呢我也没少遭，
0: 嗯，
3: 这个上医院呢这个钱呢我也没少花，
0: 嗯，
3: 反正嘴上啊也总是说火够了火够了的，可是你说怎样到那一步的时候说句心里话，哪不害怕呀，
0: 对对对，
3: 谁也不想死，你说
0: 是
3: 呗。
0: 是的是的，哎，
3: 有一天我这个听您讲啊，这个人呢、啊、他这个人得这个所有病都是那个虚上来的，
0: 是的，
3: 补虚啊他是这个补寿命的，
0: 嗯嗯，
3: 所以啊我就实施了这个药。
0: 嗯，您呢应该感谢您自己啊，就是你在你生命关头啊、
3: 嗯、
0: 能够当机立断，而且很睿智啊，就是给自己争取到了一个续命的这样一个机会啊，哎，这个机会您是把握住了，非常好、
3: 嗯、
0: 哎，
3: 主要是啥呀，主要也是多亏了你了，你说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药，
0: 嗯，
3: 我大概一个来星期吧，
0: 哎
3: 哎，我都感觉到啊、嗯、我都感觉到饿了，
0: 嗯，
3: 你说每顿饭呢我都愿意多吃几口了，
0: 哎呀那太好了啊，就是有胃口了啊、
3: 嗯、
0: 我们讲
3: 啊
0: 这个胃气不败就是生机不断啊，有胃气则生啊，无胃气则死啊，你胃气上来了，胃口开了，这是好事啊，能吃饭是好事啊，哎，
3: 对对对，你说我这一吃饭，他这个人不是精神头我都走了吗？
0: 嗯，
3: 晚上我这个睡觉也踏实了。
0: 哎，非常好啊，非常好。
3: 你要在过去似的呀，嗨，早上起来呀都跟那个天天的那个梦游的似的，睡那个假觉似的，我一点我都没个精神头啊。
0: 哎哎，什么叫精神头啊？什么叫精气神啊？其实我告诉大家，很简单，那就是阴阳气血呀、啊。 哎，但凡感觉自己说精神头不足啊，哎，没有精气神啊，其实呢就是你身体虚了传递出来的一个信号啊。那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现在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给补上来了，人不虚了，所以你的精神头啊精气神啊，哎，自然就旺盛了，就足了，哎，非常好。你才吃不到半个月，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反正都是等到我吃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心脏都比过去都强多了。
0: 嗯嗯，
3: 这个一天的时候啊，都别说是走不动嘛，
0: 嗯，
3: 哪怕都是在床上我这么翻个身，咳的几下，
0: 哎，
3: 我都感觉到我这个心口都被揪得红似的。
0: 嗯，
3: 但是现在这个三副药呢，我快吃完了，
0: 哎，
3: 这个感觉一点没有了。嗯。而且我走路还噔噔的呢，有的时候我出门赶个公交车啥的，哎呦，也看着要赶不上了，
0: 嗯，
3: 我就为了追这个公交车嘛，我还能够快走几步嘞，这都不是个问题了
0: 啊，都没问题了，是不是？哎，
3: 嗯，
0: 太好了，你看这个四虚啊补上来了啊，心脏呢得到足够的濡养了，心气儿足了，那你身体活动的时候啊，这个气血就能跟得上这个消耗了啊，所以，
3: 嗯，
0: 哎，不会说一用劲儿啊就缺血就缺氧啊，就胸闷就气短就心绞痛就不会发生了啊。
3: 嗯，
0: 哎，所以你看啊，要想治好病是不是一定得补四虚才行啊，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还真是那回事儿。
0: 嗯，
3: 这么多年了，我这个治病啊住院呢吃药啥的我都没少花钱。
0: 嗯，
3: 那也都没完事儿。
0: 嗯，
3: 这回我用了这个补虚方，就像你说的这个四虚补上来了，
0: 哎，
3: 才感觉到这个病好了。
0: 嗯
3: 嗯，就包括这个脑供血不足也是，过去吧我总是那么迷迷糊糊的，走路就像我这个脚底下没有根儿似的，
0: 哎，
3: 但是我现在我一点都不迷糊了。
0: 嗯，
3: 哎呀，除了这些我看看还有啥呢，有一个压根儿都没想到的是啥呗，我这个耳鸣它也好了。
0: 哦，耳鸣也好了，是不是啊？
3: 嗯，
0: 哎，这个并不意外啊，不意外，因为肾开窍于耳啊，
3: 嗯，
0: 这个耳鸣也是典型的一种虚，就是肾虚嘛，哎，它跟这个阴阳气血虚都有关系啊。
3: 嗯，
0: 哎，
3: 你说过去为了看我这个耳鸣说啥你说啥的都有，有说什么神经性的，
0: 嗯，
3: 也有说什么综合症的，
0: 嗯，就美尼尔综合症，哎，叫美尼尔综合症，
3: 哦，
0: 对
3: 对对，
0: 或者叫耳石症。
3: 反正我吃的药吧一点也不比这个心脏的少，反正都没有瞧好，
0: 嗯，
3: 但是呢我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现在我这耳朵就不那么嗡嗡的响了。
0: 哎，很好。嗯，
3: 这个补虚方啊算是拯救了我这个命。
0: 哎，
3: 那个孙主任呢，我就是还想问一下啊，
0: 哎，
3: 我办完这个医保报销这个返钱多久才能够下来呢？
0: 这个正常咱们是3到5个工作日就能办好，
3: 嗯，
0: 然后呢这个把钱呢打在您卡上了，但是待会儿您办的时候呢一定和咱们工作人员呢把您的这个银行卡信息呀，啊，这个医保本的信息啊咱核对好了啊，别弄错了，
3: 嗯，
0: 弄错了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办理的进程了啊。哎，
3: 嗯，
0: 行，
3: 太好了，那谢谢了孙主任啊。
0: 没事没事，
3: 那我就去打电话办这个事儿去了啊。
0: 哎，好的好的啊。
3: 嗯，
0: 以后您跟健康有关的问题您可以随时联系我都可以啊。
3: 嗯，好嘞。
0: 哎，
3: 那再见老师。
0: 再见啊。
2: 恭喜这位朋友已经停药，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2: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1: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2: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1: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南京，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古迹众多，底蕴深厚。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10个政权在这里建都。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象征，成为侵华日军的必夺之地。

军侵占上海后，趁中国军队撤退之机，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八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进逼南京，企图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11月17日，日本当局设立直接受。

天皇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正式命令华中方面军需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同时公布了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当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所部各路日军向南京推进。日军上海派遣军第3、9、11、13、16师团和重藤支队沿太湖北走廊京沪铁路取捷径向南京推进。第10军114师团沿宜兴至丽水公路推进，第6、18师团沿宁国至芜湖公路推进，阻止中国军队沿江西撤。另外，国旗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太平、渡江包抄南京、浦口，以截断中国军队后路，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南京。此外，日军还有通信部队、铁道部队、航空部队、工兵部队、兵站部队等，共计约20余万人。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1878年出生，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做过日军驻上海武官。1937年8月，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后改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侵占南京，并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48年，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国民政府对是否固守南京举棋不定，蒋介石连续召开3次高级幕僚会议，商讨对策。训练总监唐生智主张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中山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多数高级将领认为，南京地处长江湾区内侧，背水孤立，且无坚固的防御设施，日军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军航空兵协同攻击，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之下，不易防守。同时，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很难恢复战斗力，为了持久抗战，应避免在南京决战。蒋介石在11月18日晚召开的第3次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意见，决定短期固守南京，并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随后调集13个师及教导总队、江宁要塞、宪兵部队等部共10多万人防守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将统帅部迁至武汉，作为而后的抗战指挥中心。到11月底，政府各机关已大部分迁至重庆，一部分迁至武汉地区。24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南京警卫执行部改组为卫戍长官部，唐生智任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兰为参谋长。南京卫戍司令部成立后，唐生智立即开始制定具体的南京城防计划。

0: 的城防作战，早在1936年2月的时候，在时任京沪分区司令长官张治中的部署下，就构筑了外围和内围的两道阵地，其中在江南地区部署四个军，在江北地区部署一个军。而在江南的四个军当中，东南的主阵地需要部署三个军，内围阵地要部署一个军，但是要使用的五个军一直到战前都没有很好的落实。
1: 由于中国军队大部是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卫星整顿无力实施大纵深防御，只得以内围阵地为防御重心，具体部署是第88师守备雨花台及城南，教导总队守备紫金山及城东，第36师守备红山、幕府山及城北，宪兵部队守备清凉山，教导总队第1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后来随着从浙皖赣地区撤退的部队和武汉地区第7战区抽调的11个师陆续到达南京，唐生智决定迅速恢复东南主阵地为第1道防线，加大防御纵深，以第72军守备江宁镇，第74军守备牛首山至淳化镇一线，第66军守备淳化镇至伏牛山一线，第83军守备伏牛山至龙潭一线。此时南京城守军总兵力达到13个建制师，又15个建制团，共10余万人。12月5日拂晓，日军主力在炮火和飞机的协同下，对中国守军外围防线发起全线进攻。一时间，阵地上炸弹横飞，火光冲天。中国军队奋勇抗战，殊死拼搏。虽有壮烈牺牲，但日军亦伤亡累累。

0: 南京的外围战持续了四昼夜，参战的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城墙，却无法阻挡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车。战至12月8日，日军已先后占领外围防线的栖霞山、汤山、淳化镇、莫陵镇、牛首山和江宁镇等要点。当晚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城，唐生智下令各部队退守内围阵地。12月9日，日军飞机向南京城内投掷松井石根致南京守军的投降劝告书，限定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正午以前投降，否则将进攻南京城。
1: 中国守军对于日军的恐吓根本不予理会，明知实力悬殊，仍然积极备战。汤承志啊，更是下达了未参昨字第36号令，号召各部队与阵地共存亡，绝不许轻欺寸土。12月10日下午1时，一直没有等到中国军队升起投降旗的松井石根下令即刻攻城。
0: 日军中岛金朝武指挥的第16师团主力对紫金山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日军航空兵30多架飞机不间断的狂轰乱炸，日军炮兵则彻夜炮击，紫金山上烈焰冲天，已然成为一座火焰山。中国守军教导总队官兵不分昼夜顽强阻击，守卫老虎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2旅罗宇峰营，他们利用阵地碉堡等工

0: 是重创日军，但无奈敌机大量投掷炸弹、烧夷弹、烟幕弹，最终罗玉峰营大半阵亡，营长罗玉峰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守卫西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三团，该团与进攻的日军第二十联队激战三天，阻止日军三天三夜不能前进一步。当时日军的大队炮、连队炮、野炮、重炮都对准西山高地的碉堡一齐轰击，向阵地倾泻了2000多发炮弹，最终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攻占西山阵地。12月11日的雨花台防守战，中国将士已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战斗进行得异常悲壮惨烈。
1: 坚守雨花台东西两岗的第88师、第262、第264旅官兵浴血奋战，与日军以命相搏，虽伤亡惨重，仍誓死不退。旅长朱赤和高志松先后殉国，官兵大部阵亡。整个阵地烟火弥漫，残肢断臂随处可见。随着城墙被炸塌，中国军队第261旅火速从中山门赶来增援，官兵们同冲上城墙的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刚将太阳旗插上城头，旋即被战士们拔掉扔下，几次冲进城内的日军均被歼灭。
2: 战斗中，中国军队第87师、第259旅旅长易安华等大批官兵为国捐躯。
0: 12月12日拂晓起，日军的飞机、大炮密集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得砖石乱飞，城墙多处轰塌，从城里就可以看到城外之敌。
2: 12月12日午后，
0: 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光华门也相继陷落，
2: 同时日军已一步开向浦口，企图切断中国守军唯一北撤退路。唐生智根据蒋介石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的命令，于12月12日下午5时下达撤退命令。除第66、第83军当夜由紫金山北路和栖霞山附近突围处，其他各部当晚涌向下关争船抢渡，在日军猛烈袭击下损失惨重。

0: 就在南京军民慌乱溃逃至江边之际，日本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抵达下关江面，对顺江而下的民船进行射击。日军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也来到江边，水陆夹击撤退军民。南京宪兵部队司令小山令在江边指挥部队与日军肉搏达五个小时，终因乌军背水弹尽援绝，江边官兵无一生还，萧山令壮烈牺牲。第159师代理师长罗策群、第160师参谋长司徒飞等在指挥部队突围中殉国。
1: 南京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军队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指导方针，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错过了会战初期对日军实施主动出击的战机；二是继续实施单纯防御作战，仍然采取一线防御的配置，既无重点也没有足够的终身防御；三是指挥不力，缺少协同配合。
0: 南京保卫战地面作战悲壮惨烈，但在数千米的高空，一场持续时间更长、作战范围更广的空中保卫战同样可歌可泣。
1: 在南京的空中保卫战中，我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涌现出了大批的战斗英雄，比如先后击落日机十一架的刘翠刚，在空中以一敌十最后壮烈牺牲的乐玉琴等等，他们以超人的勇敢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悸动人心的蓝天壮歌。
0: 从1937年8月15日迎击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到12月7日中国高射炮部队因炮损弹尽放弃抵抗，悲壮的南京空中保卫战持续了整整四个月。四个月中，中国空军面对占有明显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勇敢迎敌，以300架霍克波音战机对阵日军2700余架先进的96式陆上攻击机，共击落日机85架，击毙飞行员75人。在整整八天的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大部分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队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少将以上的军官达13人之多。仅12月12日一天，牺牲的团以上军官就有11人，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其结果而言，不论是在战略指导上还是战役指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在战略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而决心固守，违背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总方针，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要求。在战役指挥上，战前未做充分防守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守军分别扼守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外围和城郭阵地，消极防御，缺乏机动兵力，决定突围时指挥失控，导致惨重损失。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王都之山给每一个中国人留下了无限的痛苦和悲叹，但中国官兵以热血谱写的爱国主义光辉篇章，必将光耀千秋，永载史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

0: 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2: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1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3: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4: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6: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

0: 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3: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4: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5: 充电了6.4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3: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6: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3: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7: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3: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8: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3: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9: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0: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0: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春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春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1: 春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0: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3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3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2: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0: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彼得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彼得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彼得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3: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彼得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14: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1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0: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它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9: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 35岁的余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20: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9: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20: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9: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1: 喂，
20: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19: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20: 做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19: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0: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就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9: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我今天动起熊了。好了，拜拜，慢点啊，姐。
19: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23: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22: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1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8: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 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8: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8: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8: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1: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4: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5: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21: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之前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五千年文明古国在阳光下映出新时代的轮廓，红旗飒飒如烟，筑梦灯火万家，古国的心跳依然强烈，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速度，中国制造，一次次超越留下中国奇迹。山河锦绣，岁月芳华，
6: 假期出行安全第一。
7: 出门前记得关闭家中电源总阀和燃气总阀，并且及时清理阳台楼道的杂物，做好家庭防火安全。
6: 在景区游玩时遵守防火规定，不吸烟，不用明火，警惕网红项目风险，如玻璃栈道、吊桥等。
7: 不在野海滩、黑景点这些未开发的景区游玩，水上运动要穿戴好救生设备。祝您出行平安。
18: 北京时间7点整，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国庆假期在我州开展的来多彩延边主题活动中，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各族家庭跨越山海赴约，与我州本地家庭结对，共同奏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壮美乐章。
3: 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特色展演、民俗体验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共度国庆，感受边疆大地的蓬勃生机。
2: 延边州首届苹果梨城市文化体验活动在延吉市启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金秋时节，国庆假期如约而至，我州以来多彩延边为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交流体验活动。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各族家庭跨越山海赴约，与我州本地家庭结对，通过初见、体验、共情、延续等活动内容，沉浸式感受延边民俗风情与民族团结氛围，共同奏响一曲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壮美乐章。10月1号上午，图门市举办了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体验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来到图门公路口岸国门广场，参加了国庆节升旗仪式，观看警民同台文艺演出，并参与警营开放日活动。图门市国门红军小学学生崔瑞音：
5: 这是我第一次在国门下迎接国庆节，我的心情特别激动，看着五星红旗在国门下冉冉升起，我心里满是自豪。作为一名5年级小学生，我要努力学好知识，锤炼品格，长大以后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祖国。
2: 为深入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域体验区建设，2026年中秋十一双节期间，图门市开展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中华民族一家亲系列体验活动，积极邀请30户外地家庭与本地家庭结对共庆佳节，以文体展演、民俗体验、普法宣讲、边境研学等多元活动，绘就边疆民族团结、家国同庆的美好画卷。

0: 在延吉市新兴街道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体验活动现场，伴随着欢快的旋律，文艺展演率先点燃现场气氛。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族歌舞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各族群众激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各地家庭带来沉浸式民俗文化体验。受邀家庭赵胜美：
1: 活动特别的热闹，刚才体验了朝鲜族打糕，穿民族服装拍照，吃了特色美食，还做了手工，能感受到这边民族相处的特别和睦，大家特别热情，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让我们这次旅行特别的有意义。
0: 敦化市共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户家庭与本地家庭一对一结对相伴，在沉浸式体验中品民俗、赏秋景、忆初心，共赴一场家国同庆的金秋之约。活动中，敦化市为结对家庭量身打造了民俗手作体验、民族歌舞观赏、团圆家宴叙情等多项沉浸式内容，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在结对相伴的温情里全方位感受敦化的人文底蕴与山水魅力。受邀家庭孙小娇：
2: 到了敦化感受特别亲切，特别热闹，虽然地域不同，有民俗区别，但大家过节的喜悦、爱国爱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各族群众的其乐融融、抱团向好的氛围。
0: 敦化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张淑燕：
3: 敦化市开展了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系列活动，我们通过文艺汇演、民俗体验、红叶观景、红色研学这些沉浸式活动，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近距离感受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交融之美，在欢声笑语、同吃同乐、同赏山河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情感认同。
0: 我州自2025年春节起持续打造来多彩延边家品牌活动，已邀请全国2000余个家庭走进延边，通过全域联动、精准结对、多元体验，让域外游客与本地家庭同吃同住同游同乐，在朝夕相伴中厚植手足情谊，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落地生根。从欢迎仪式的长鼓声声到团圆饭桌上的举杯共饮，从民俗游戏的欢声笑语到离别时的双向邀约，我州以一场场充满烟火气与文化味的盛宴，让各族家庭深刻体会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厚重内涵，推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书写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心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节日假期，我州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特色展演、民俗体验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共度国庆，感受边疆大地的蓬勃生机。10月1号，先到延边硕果迎秋2026年合隆市金秋丰收季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在东城镇光东村盛大开启。活动在中国朝鲜族庆丰收齐丰礼中拉开序幕，在随后举行的开镰仪式上，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同步轰鸣驰骋，金色稻谷应声归仓，现代化机械收割的高效作业生动展现了科技兴农的澎湃动能。与此同时，多项特色主题活动轮番登场，欢歌金秋、最美合隆、民俗文艺汇演汇集朝鲜族歌舞、民俗表演等特色节目，传递各族群众喜迎丰收的喜悦。美乳美化秋韵延边主题作品展以笔墨镜头定格合隆秋日风光，非遗美食体验区汇聚地道朝鲜族美食、朝鲜族风味，让游客在舌尖品味秋日滋味。丰收市集好物展销热闹开市，田间音乐角乐声悠扬，为秋日乡野增添浪漫气息。10月2号，海蓝雅韵礼成同心朝鲜族传统婚礼非遗展演在龙井海蓝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举行，完整复原电宴、和锦等传统礼制，长鼓舞、农乐舞轮番登场，游客既可驻足观礼，也能参与圈舞互动。非遗近景区的创新实践为当地假日文旅市场注入鲜活动能。在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盛世家

0: 佳节乡韵同心，龙井市2026年国庆文化主题系列活动也热闹开启。龙井市文化馆及本土多家艺术团轮番登台，特色歌舞接连上演。随后的舞狮表演，锣鼓铿锵，祥狮精彩亮相，点睛彩青一气呵成，现场气氛持续升温。在位于安图县的长白山九溪清泉景区，启幕金秋礼赞华诞2026安图九溪清泉中秋国庆主题文旅活动火热举行。朝鲜族农乐舞、独唱喜鱼阿里郎、舞蹈顶水舞等特色节目陆续上演，古诗问答、击鼓传花等趣味互动环节吸引广大游客参与。全体人员齐唱歌唱祖国，热烈喜庆的氛围在景区洋溢。景区同步开展游园体验活动，推出国风巡游、林间乐器快闪等展演节目，开设国庆手绘、团扇彩绘、植物拼贴等手工体验区，开放寻秋步道、盖章打卡、森林漂流、围炉煮茶等休闲项目，通过多元化业态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10月1号，由州商务局指导，中国农业银行延边分行、延吉市延西万达广场主办的延边州首届苹果梨城市文化体验活动在延吉市启动。活动在舞蹈铭记中拉开帷幕。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延边试验站站长李雄介绍了我州苹果梨历史渊源、品种特色、文化内涵、科研成果等情况。随后延边歌舞团乐器演奏、歌曲演唱等文艺节目精彩上演。现场中甲延边龙井可喜庵球员金泰妍、黄振飞、寇家豪、朴世豪、许文光、李世斌到现场与粉丝们互动，并为六名幸运球迷赠送龙井球员签名足球。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苹果梨销售区、朝鲜族民俗美食区等主题市集，现场直销鲜果、梨糕、梨饮品、文创数码等产品，展示延边民俗饮食文化。分会场的龙井市苹果梨种植示范村同样热闹非凡，主办方联动延边广播电视台等五个主播团队，通过直播形式线上同步推介销售苹果梨、朝鲜族美食等特色商品。据了解，本次活动以丰收延边离不开你为主题，以延边苹果梨特色产业 IP 为核心抓手，深度挖掘延边苹果梨产业价值、文化价值与体验价值，通过政企联动打造延边苹果梨专属城市节庆品牌名片，推动我州特色农产品与商贸流通融合发展，打通田间采摘、乡村体验、城市展销、线上外销全产业链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香花、丁一报道。
0: 近日由周明伟牵头组织制作的31集短视频《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和31集短视频《归延圆梦人》在延边民族宗教官方公众号、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同步集中展播。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系列作品立足延边独特的边境区位优势，紧扣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主线，以五个共同为叙事脉络，深度挖掘我州各族群众垦荒拓土、守边护边、交融共生、砥砺奋进的鲜活案例与先进事迹。从州县两级择优遴选机关干部、一线教师、基层工作者、西部计划志愿者、专业主持人、文博讲解员、文旅从业者、网络正能量达人，组建31名全州五个共同宣讲官队伍，以真情实景的沉浸式宣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归延圆梦人系列短视频则运用实景拍摄、人物自述、场景还原等表现形式，记录返乡人员回归故土的心路抉择。周明伟四级调研员范恩惠。
2: 视频充分展示了我州民族政策好、营商环境好、就业创业好、养老服务好、生态环境好的发展优势，沉浸式讲述全州各族人民守边护边、交融共生、团结奋进的鲜活故事，深刻阐释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的理念，吸引在外延边儿女返乡创业、圆梦边疆，助力我州实现高质量发展。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十月一号，延吉西站迎来出行高峰，候车大厅内熙来攘往，旅客步履匆匆，行李箱滚轮声、站内广播提示声、旅客问询声交织在一起，洋溢着浓浓的出行旅游和回家团圆的假日喜庆氛围。而延吉西站客运值班员石清鹤却像往常般坚守岗位，在川流不息的人潮中来回奔走，用真诚与担当精心服务每一位旅客。上午八时，石清鹤结束了夜班工作，按照排班他可以离岗休息了，但看到候车大厅里奔涌的人群时，他决定继续坚守，及时处置旅客诉求。他熟练掌握汉朝双语，每当有朝鲜族老人前来咨询乘车事宜，石清鹤总是面带微笑，细致答疑，同步核对信息，帮他们确认各项乘车关键点。遇到旅客看不懂手机上的车次信息，他便俯身指点，耐心讲解。看到携带大件行李行动不便的旅客，他主动上前搭手帮忙。随着车次的变换，候车室里的旅客来了又去，换了一波又一波，但石清鹤的身影始终出现在旅客最需要的地方。当候车大厅里人潮散去时，石清鹤又快步赶往站台组织旅客乘降。看着他站在安全线内侧接车，引导旅客找准乘车位置，记者好奇地问他：你放假了，不想和家人一起度过吗？值了一天一宿的班不累吗？为什么看起来还精神抖擞呢？石清鹤的回答很实在，选择这个职业就想到了不能在万家团圆时与家人在一起，现在已经习惯了。连续值班身体是疲惫的，但是能帮助旅客解决问题，或者看着旅客平安踏上列车，心里很满足，旅客满意是我最大的幸福。没有豪迈的语言，没有伟大的壮举，石清鹤就是这样把坚守融入一个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并且坚持了13年。正是许许多多如他一样的铁路人的默默奉献，守护了铁路运行平安，温暖了万千旅客的出行之路。
0: 9月30号，由共青团延边大学委员会、州志愿者联合会主办，共青团延边大学师范学院委员会承办的延边大学2026年国庆假期文旅志愿服务启动。依托延边大学大学生志愿服务团，设立活力城暖心服务站和守护红消防志愿服务站，面向广大游客开展便民服务和消防安全宣传。活动现场，志愿者分工协作，在活力城暖心服务站为游客提供暖心茶水、校园导览、手机充电、交通指引、文旅咨询、应急医疗、协助拍照等便民服务。守护红消防志愿服务站同步开展消防科普、器材教学、宣传手册发放、应急疏导、游客帮扶、失物招领等服务。志愿者们发挥汉朝双语优势，解答游客咨询，推介延边地域文化，宣传文明旅游理念，以专业周到的服务展现国门高校青年良好精神风貌。共青团延边大学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校地志愿服务联动，组织广大青年投身基层服务，持续发挥高校育人职能，为延边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

0: 用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金秋迎华诞，山河展新颜。
2: 大美延边入秋如画，边境沿线层林尽染，风光正好。
1: 登高览边境胜景，漫步赏民俗风华，邂逅延边独有的秋日浪漫。
2: 多彩民俗轮番上演，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山野秋景美不胜收。延边正以最美姿态静待八方宾客奔赴而来。
1: 赏红叶，品风味，游边城，享闲趣。国庆黄金周，最美的风景就在延边。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欢迎全国游客畅享锦绣延边。

0: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0: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山河锦绣，伟业绵长，
4: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
3: 穿梭城市街巷，奔赴山河远方，
4: 守护出行平安，见证盛世荣光。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祝祖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国庆快乐。

0: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0: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